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明明知道有些挽留终究留不住，却还是在分别的瞬间忍不住回头，满心都是不舍与不甘。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还清新如昨，温柔与陪伴还停留在心底，可转身的瞬间却越来越远。多想开口把人留住，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剩沉默的遗憾在心里蔓延。害怕告别，更害怕从此再也不见，只剩在回忆里反复期盼时光能慢一点，再慢一点。还好悠悠和我说他比较清醒，不是沉浸回忆无法自拔的人。

人生许多滋味都得自己一一尝过，不能急也躲不开。那些难熬的时刻，说不出口的委屈，无人分担的疲惫，都只能慢慢消化。不必强迫自己立刻释怀，也不用逼着自己马上坚强，就把心事细细咀嚼，让情绪缓缓沉淀。日子是一点点往前走的，伤痛也会一点点淡去。学会和自己和解，在慢下来的时光里，咽下过往，咽下遗憾，慢慢长成更从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在悠悠的投递里，他多次提及他特别爱这首歌，总在梦里奔赴一场遥远的浪漫，吹着晚风，沿着海岸线漫无目的地走，把烦恼都丢进温柔的夜色里，现实里的疲惫与束缚在梦境里尽数消散，只剩下自由与松弛。可梦终究会醒，醒来后依旧要面对琐碎日常，只能把那份向往藏在心底，借着片刻的幻想逃离喧嚣，在平凡生活里保留一份不被打扰的温柔与充满。

0: 实佢唔系冇嚟，只不过去咗地方。嗰晚我哋大家都喺加州，喺我哋之间相差15个钟头。
1: 其实嗰日我有去到嘅，我知嗰度8点钟多人，7:30到咗。嗰日落冇大雨，望住个玻璃窗，我见到落雨嘅加州。

们总在生活里不断退让，以为妥协就能换来安稳，却在一次次低头里弄丢了原本的自己。那些不愿接受的事实，无法强求的关系，难以改变的结局，都逼着我们收起棱角，咽下委屈。看似平和的背后，藏着无数不甘。明明心有不甘，却无力反抗，慢慢习惯了将就，学会了沉默，在妥协中前行，也在妥协里慢慢与不完美的人生和解。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2: 聚焦消费热点，
4: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2: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2: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那您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希望啊，各位都能够认真的来收听，因为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各位在日常消费过程当中，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旅游、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的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所以就像我们说的一样啊，就是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或者说遇到了一些不公的待遇想要投诉啊，那您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呢，在接到您的这个电话之后呢，也会第一时间的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啊，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各位及时关注，及时收听。我们在今天节目稍后的时间当中，还是通过一些消费案例啊，让大家知道啊，我们该如何正确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到底该如何处理。所以欢迎各位及时收听，及时关注。
1: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2: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1: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有。

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首先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消费案例就是跟饭店充卡有关系的啊。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一种习惯，就是我们偶然间遇到一个挺不错的饭店， 味道也挺好的做的，对不对？我刚好也比较喜欢吃，那他们家刚好也有活动，我是否会充卡啊？充卡一般你都充多少？我们要说的是有一位胡先生，他也是在去年3月份的时候呢，他们家人啊在某一个饭店充值了3000块钱的消费卡，充完了之后，他是3月份充的卡，然后这家店呢 当年的6月份就歇业了，虽然说后来有股东计划接手重开，但是总归是个计划，截止到今年的6月份，这家店仍然没有营业，原来的股东也都全部的失联了。

法律界人士就说了，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的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的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来提供，没有按照约定提供的话，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者退回预付款，并且应当承担预付款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付的合理费用。同时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就明确的规定了，经营者的关门失联无法提供服务的，消费者有权要求退还剩余的预付款。那实际上要遇到像胡先生他遇到的这种我之前在这家饭店觉得不错，我充值了3000块钱消费，刚充没几个月这家店就开始歇业了啊，一直到现在1年多的时间了也没有营业，然后之前的一些股东也都全部失联了，发信息信息不回，打电话电话不接啊，遇到这种情况怎么维权呢？首先第一个，咱们要固定完整的证据链啊，就是我们还是以前说的一样，整理一下消费卡的照片啊，充值的这个转账记录啊，发票呀等等，这些消费凭证留存联系商家未果的电话还有留言以及沟通的记录，就比如说你得证明我跟商家确实沟通了，对不对，打电话他没有接然后给他留言了，这个把记录都留下来，然后呢拍摄一下门店的现状，查询并且保存一下商家工商登记的信息，形成完整的证据材料，这个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通过多个渠道来提交你的这个投诉，你可以在全国的12315平台提交投诉，写明商家的信息、充值的详情以及店铺歇业失联的事实，而且要附上全部的证据，要求监管部门督促退款。还有呢，就是拨打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申请将这个诉求转至市场监督管理局，并且申请书面回复。另外还可以联系当地的消协组织申请介入调解，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就各种我投诉也都有了，可是还是没有任何的回复。第三步就是以司法途径作为维权的兜底，如果说行政调解没有结果，咱们可以委托律师向经营者寄送律师函，也可以向当地的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主张返还预存费用以及利息。如果说有证据证实商家存在着恶意圈钱，还有就是虚构经营状态等违法情形的话，还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当然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还是说咱们各位生活当中能不充钱办卡就不充钱办卡。现在说实话整个大的环境呢跟前几年比呢好很多了。我说这个环境就是以前呢让你充卡的店越来越很多，但现在呢基本上很多的有良心的店人家就不让你充钱了，或者说少充一部分，比如说充个300-500的有很多间过去的理发店都希望你办会员卡，对吧，之前一直有，但是现在呢他很多的店我看都不让你，也不提醒你充会员了，以前都会哎哥充个会员吧，姐充个会员吧，现在呢都不会让你充会员了人家不提，但是我会写，但是即便是充会员可能也就是300-500的，这个是消费几回就消费完了，这个呢大家都放心不要充的太多，因为之前的时候让你充的充上万的充这种呢如果说一旦这个店家跑路了其实很危险，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也是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后在消费的过程当中，像这种预付式消费的尽量不要超过300-500块钱多了就算了，不充了也无所谓，对不对？

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分享的一个案例，就是跟这个租房子有关系的啊。这个实际上有很多朋友说了，说哎呀，这个家里如果说有空闲的房子，咱们把它给这个租出去吧。啊，这个租出去之后还能收一部分租金，但是我其实不太想让把自己的这个房子

租房子的房子租出去，因为租出去之后呢，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咱且不说把这个房子给你弄脏弄乱了啊，就其他的你想不到的问题都有可能会出现。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租房子的事儿，是一位何先生啊。何先生呢，是在2025年9月2号的时候跟邱某签订了租赁合同，租住在某小区。 这个1059号楼2020，这个他分别在今年的4月29号和5月29号通过微信告知管家计划搬家退租，就计划不租了啊。这个管家就说了，说他搬走之前呢，要把这个房屋打扫干净就可以了，后续呢会有客服联系他，给他办理退押金的手续。然后呢，他就是这个按照要求把房屋打扫完毕之后， 房东却以合同未到期为由拒绝退还押金。你说这何先生也挺生气的啊。何先生呢后来就直接要求调解了啊。这个法律界人士就说了，根据何先生陈述的这种案件事实啊， 他在2025年的9月2号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啊。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了一位何先生，他呢租房子，在2025年9月份的时候呢，他签订了租赁合同，然后一年之后，他在今年的这个4月份的时候呢，还有5月份的时候，两次啊，通过微信告知了管家，他计划搬家退租了。这管家就说了，说搬走之前呢，把这个房屋打扫干净就可以了，后续呢会有客服跟他联系办理退押金的手续。然后他也就按照管家的要求把这个房屋打扫完毕之后啊，可是房东却以合同没有到期为由拒绝退还押金啊。这个说实话啊，法律界人士也说了嘛，说根据陈述的事实，两次呢这个提前通知了管家准备搬家退租，然后管家也明确回复他了，打扫好房屋，这个就可以搬离了，后续会有客服联系他去办理退押金的手续。那说明双方就已经达成了一致了，对不对？完成交房之后呢，完成房屋清洁，办理交房之后，房屋没有损坏，相关的费用也都结清了。结果呢，目前房东是以这个合同没到期为由拒绝退还押金。其实这个消费案件当中啊，关键的点就在于双方微信沟通的内容可以认定为协商一致解除合同，对吧？并非是单方面的违约。那正常如果说你房东呢如果说不同意的话，肯定会提前说啊，你违约了，那你这样押金是不能退回了，而不仅仅说是你把我的房子打扫完卫生之后你就可以搬离了，对吧？后续会有客服跟你联系办理退押金手续，那不是这样的。结合法律界人士做出的分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69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的相关规定，微信聊天记录是属于合法有效的电子数据，双方通过微信做出的承诺具备法律效力，租房押金不等同于违约金啊，房东无权直接的全额没收，即便属于提前解约，那房东也仅仅只能扣除房屋空置的租金、维修的费用等实际产生的损失。在这起消费案件当中啊，那这个租房的人何先生已经清洁了房屋，而且这个房子没有任何的财务损坏，而且没有任何的欠费，房东并没有产生任何的损失，他拒不退还押金的这种行为已经构成了违约，应当把押金全额返还。那对于消费者来说，也就是对于租房人啊，何先生来说，那怎么进行维权呢？我们其实跟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是一样的啊，就咱们今后也遇到这种类似的情况，我租别人的房子，对吧？我后来提前一个月、两个月，我都告诉你了，我可能退租了，对不对？其他的问题都不是啊。你如果说到最后，你说我违约不给我退还押金的话，这是说不过去的。遇到这种不公平的对待的话呢，怎么办呢？首先，咱们是要准备好证据材料，第一个就是租赁合同的原件或者是照片，第二个就是完整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第三个就是交房时候所拍摄的房屋的照片和视频啊，证明这个房屋是整洁的、干净的、没有损坏的，对吧？第四个就是我们押金转账的凭证，不管是微信呀、支付宝呀，或者是银行转账啊，这个记录咱们要截个图。第五个就是房租、水电等费用缴纳的记录，证明你是没有欠费的，不欠你的。另外，我们在维权上啊，可以第一，通过微信向对方正式发函催告，全程保留聊天记录；第二个，拨打12315的热线进行投诉；第三个就是向街道、社区申请人民调解，这种方式呢免费，而且处理的效率非常高。建议大家尽量采用这种方式。第四个就是最后了，实在调解不下去，那咱们只能是走法律程序了啊，向法院提起小额诉讼。就实际上呢，对于这个承租人
啊，还有这个房东来说，双方呢其实都是有这个义务多了解一下。咱们有很多的朋友们可能手里面呢会有一些闲置的住房，对吧？那么咱们在把这个房子往外租的时候呢，就咱们也要有一颗真诚一点的心。你不要想的是好像我有损失了，那人家提前比如说我约定好了按合同里面的执行来办，比如说如果说对方不租了要提前告知我，或者说你合同当中写明了如果合同未到期，比如说我给你签的合同是三年的啊，三年的租金是什么样的，如果合同没到期你只租了一年的，没到期怎么办啊，收取多少的费用，咱们可以在合同当中标明，你跟租房的人提前把这个沟通好了，有认知，对吧？双方达成一致了，签订合同了，咱们就严格按照合同办，而不是说人家给你签了合同，可能就签了两年，对不对？然后呢，人家租了一年，当初你跟人签合同的时候也没有说清楚，说如果你提前不租的话怎么办，怎么收取相关的费用啊，或者说如果说提前退房了，押金概不退还，这咱们都说清楚。或者说最好是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约定好了，如果你提前退休提前一两个月到期你告诉我就可以了，对不对？把房子打扫干净，如果有损失的产生相关的费用了，那租房的人他需要承担，这没问题。但如果说人家房子也给你打扫干净了，也没有欠你任何的租金，对不对？也没有给你的房子带来任何的额外的费用支出，那我是个人是觉得你完全没有理由啊收人家押金不退了，这个显然是说不过去的。你说你押金正常情况下也就是一个月的租金，对不对啊？或者说是一两千块两千来块钱两三千块钱，就这样，你说你拿这两三千块钱又能怎样啊？结果还给自己惹了一堆的事儿。要不然就是什么呢，如果说你怕麻烦，要么你的房子彻底就不要往外租。因为很多时候就有很多租房子的人，其实咱们是应该能理解的，他租房子的人他如果说觉得这个房子租了住得很好，或者是沟通了没问题，他一般不会轻易的退租。为什么呢？他自己还得麻烦再找房子，再找其他的地方。一旦说提前退租了，说明他一定是有事儿，有事情没有办法租住下去了，这个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对吧？所以说的我们也建议咱们有很多消费者咱们手里面有房子在对外出租的话，这点呢也是要注意的。或者说您在签订合同的时候把相关的规定啊，把您的要求跟对方谈清楚，白纸黑字的写上去啊，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如果说可以的话，就在这个地方特别关键的地方啊，按上手印，这个也是需要有的。咱们证明双方是达成一致的，我有任何的要求，我有任何的规定，你租房的人是认可的，也是接受的，我们双方是协商一致的，这个就没问题。但如果说你没有这样做，你就额外的不能附加条件啊，对不对？有问题的时候不能总是到后期的时候这个额外增加一些条件，你当初你协商的时候你这合同上并没有标明。所以其实这个案件的关键就在于双方沟通的内容啊，他就认为是协商一致的。那如果说您当初在协商的时候，租房的之前沟通的时候咱们就把它沟通好了，白纸黑字的都写在合同里啊，双方都签字都按手印之后，那是没问题，关键没有嘛。所以说我们其实在以后的消费过程当中方方面面咱们都要注意到，很多的问题口头承诺的都不算一定要白纸黑字的写清楚。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现在时刻9点整，
0: 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3: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0: 化解消费纠纷，
4: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5: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6: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0: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啊，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旅游、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的问题，为大家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话。就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您的消费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消费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说你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各位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了啊，8121-2345，8121-2345，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取得联系。我们工作人员呢，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会接到您的这个电话之后，第一时间的了解核实，尽快的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所以欢迎各位的及时收听和关注。比想象中简单。我们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依然是通过一些消费的案例啊，跟大家分享。通过这些消费的

案例，让我们知道今后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或者我们身边的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这一类的消费问题，我们知道我们该如何去解决，如何进行维权。所以欢迎各位及时收听，及时关注。

618购物节呢即将开启了，不管是哪个平台，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各种的关于618的促销活动啊，促销的计划，促销的方案琳琅满目的很多，商家也是一样的，针对618推出了一些优惠活动。那在这个时候，消保委紧急发布了消费警示，提醒咱们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买买买乐趣的同时啊，千万要当心不良商家他们所布下的重重陷阱，别让这个薅羊毛变成被割韭菜。首先就是严防 AI 换脸仿冒，核实主播的身份。现在呢，说实话，随着咱们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那平时咱们刷抖音啊，刷各种的这个短视频的时候，你会发现全部都是 AI 制作的，对不对？我不需要去拍摄了，我不需要像过去一样就咱不甭管过去是真还是假，但至少说我拍摄的话，我肯定也要到实体店里去拍，对不对？真人真事儿。但现在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普及，利用 AI 直接制作了各种短视频，各种直播都有啊，利用 AI 换脸、声音克隆这些技术，模仿名人专家进行带货的现象屡禁不止。不良的商家利用技术手段将名人的脸移植到主播的身上，甚至克隆其声音，极具欺骗性。比如说有一位小王，他就是在某一个短视频的平台就刷到了一个什么某知名啤酒官方大促啊，刷到了这样的一个直播。在这个画面当中呢，主播的形象和这个品牌知名代言人是高度相似的，而且声嘶力竭地喊着全网最低价啊，仅限今天啊，这个感染力非常强。然后小王就被这个氛围感染了啊，然后一冲动之下，他就点击了这个链接下单购买了。可是呢，收到货了之后，他就发现了啊，这个啤酒不仅口感和正品差异巨大，包装也显得粗糙廉价。后来经过向平台投诉核实，这家直播间呢实际上是利用 AI 换脸技术仿冒名人的形象，所谓的官方大促纯属虚构，导致了多名消费者受骗。这说实话，我其实在想啊，难道这个平台一点监管的力度都没有吗？怎么可能会允许像这种仿冒的情况在你的平台上出现呢？我不知道这个平台到底在每天干什么，是不是你收着纳税人的钱，对不对？各个商家给你的提成也不少，收着这些钱为什么就不做这些事情？而且最近我还发现了包括抖音上也有很多擦边的，甚至连边都不擦了，直接露边了。像这种视频或者直播，平台也都不管，也都能播。那所谓的什么网络的禁语，这个各种的规定约束的，全部都是守规矩的人。不守规矩的人，我看天天啊，甚至是就很粗俗的语言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出现。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平台都不加强监管吗？这个真的是没有啊。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有一些朋友也发现的时候，完全可以进行投诉啊。实际上是真是这样的，我们也刷到过。为什么会允许这样的行为发生？你本身就要有一个约束机制。再来说一说这个警惕的事情，你618嘛，马上到消费者这个购物节了嘛，这个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拒绝私下交易，资金安全是底线。这个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各位说到过啊，刚开始呢不允许在平台上这样交易，怎么办呢？哎，可以加我客服的微信啊，咱们在微信上你直接转账。为了提高商品的销量，有一部分主播他们以避税啊，给粉丝福利，免除平台手续费为由，诱导咱们广大消费者添加客服的微信啊，或者是老板的微信啊 QQ 啊，或者是扫描不明的二维码来进行私下转账。一旦脱离了这个电商平台的监管啊，这个消费者是非常容易遭受这个收款不发货
货不对版等问题的，而且因为缺乏平台的担保，资金往往难以追回，维权陷入了僵局。这也是我们在618到来之前啊，给大家做了一个特别的提醒，这是一点。一位小张，他就是在某一家短视频平台上看到了有一位博主啊发布了一个宠物狗的出售信息。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确实跟大家举过这样的例子，对不对？他就是在这个短视频平台看到了有这个宠物狗出售的，然后他刚好也想买一只宠物狗，对不对？养一养。在沟通过程当中呢，商家就是以这个平台发货的流程比较繁琐为由，说哎，你干脆加我的微信，咱们私下里交流，对不对？价格上能不能优惠呢？可以啊，加我微信，咱们私下聊。诱惑这个小张添加了对方的微信，私下转账支付了定金和尾款。可是这个小张在支付了将近1000元的费用之后，不仅迟迟没有收到这个宠物狗，关键是对方还把他给拉黑了，因为这个交易呢脱离了平台的监管，所以小张他没有办法提供有效的交易凭证，导致维权无门，最终钱货两空。咱们有很多的人确实也是这样的，为了贪图那么一点点的优惠小利啊，结果呢让自己吃了大亏。其实就像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之前说的一样，就包括预付式消费也是一样的，你貌似沾了这点光，实际上呢到最后会吃了大亏啊。这个确实是这样，就是建议各位啊，咱们其实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还是要通过正规的渠道来购买，这样的话至少是我们是有保障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说实话啊，就是这是小张他是没收到，有一些呢可能就是我也转，也通过微信平台我也转账了，对吧？我这个宠物狗呢我也收到了，可是它不是健康的，后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这个看病的费用支付了很多，那你不是给自己增加负担吗？为什么呢？对吧？所以说我们还是觉得大家啊，为了咱们后期咱们的售后服务有保障，咱们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来进行交易，至少说有一个平台监管。可能当然不可否认啊，很多朋友发现了这个平台监管也是有总比没有好啊，就是觉得平台的监管也是不到位的，平台的服务也是没用的，但至少说有总比没有强，不会导致我们维权无门。另外就是在618到来之前，我们第三个要提醒的就是要警惕一下低价的诱惑啊，拒绝情绪化下单。咱们很多人都是因为价格比较低直接下单了，每天没事的话会刷抖音呀、小红书呀、快手各种各样的这个短视频平台，对不对？我们都会下单，都会刷这些短视频平台，有一些看直播看得入迷了，往往呢被主播们的非常情绪化的语言给煽动的，自己呢不自觉的就下单了。直播间里面主播们往往通过全网最低、亏本冲量、最后三分钟这些极具有煽动性的话术，营造出了一种不买就亏的这种紧迫感，对不对？哎呀，这个好不容易怎么怎么样了啊，你不买就亏了。有一部分商家甚至是通过虚构库存紧张、雇佣水军刷单的手段啊，来制造热闹的场景。就咱们别看啊，有很多人他会看，他会觉得，哎呀，你看人家直播间好多人呀，下单也很多了啊。我跟你讲，他不一定是真的，真的不一定是真的，有好多都是自己人，甚至是有一些雇的水军来刻意刷单的，营造一个非常热闹的场景。因为很多人他怕嘛，说哎呀，这个直播间可能没有什么人，所以我不敢下单了。你要真想买啊，咱们各种各样的平台都可以用，但是不要轻易的去相信这些啊，冷静的

购物，诱导咱们消费者在没有来得及思考的情况下冲动消费，这就是商家的这个惯用的手段。比如说有一位小李，他就是在某主播的直播间啊，看到了一款宣传说是专柜同款的羊绒大衣，拍出来也很好看啊。嗯，这我跟你讲，现在很多事情 AI 都能做，对不对？根本就不用实拍了，做的有模有样的。甚至我跟你说实话，现在拍个短剧都不用拍摄了，直接 AI 就可以帮你拍摄了。你想一想，做一个同款的专柜同款的羊绒大衣，这算什么事儿啊？多简单 ，so easy 的事儿，对吧？原价2999，在这个直播间里，宠粉价格仅仅只需要399。啊，主播声嘶力竭的喊着，这库存仅剩50单，抢完下架啊！屏幕上的这个倒计时，不断滚动的已抢购已抢购的这种字幕，让小李呢是倍感焦虑。在最后3分钟的催促声中，小李没有来得及仔细看这个商品详情，就匆忙下单了。收到货之后，他就发现了这个大衣手感粗糙，气味刺鼻，吊牌上的成分也模糊不清。于是他向平台投诉，并且送检，该大衣视为是劣质的化纤仿冒品。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有温度。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
2: 那么对于这种
0: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3: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315曝光台，来关注一下幽灵外卖。以前呢，很多的朋友都喜欢点外卖，因为方便嘛。但现在真的不敢轻易的点外卖了，因为你不知道你点这个外卖它到底是啥样的材质做的，还有一个呢，不知道店在哪儿，你不知道卫生不卫生。三月份以来，福建泉州莆田的市场监管部门啊，他们纵深的推进了网络餐饮食品的安全治理，查获了多起幽灵外卖的典型案例。啊，这个幽灵外卖什么意思呢？啊，它根本就没有店，转嫁了一下平台上是怎么样的店，但实际上呢，可能连店都没有，你都不知道它在哪里做的。从伪造许可证的黑作坊，到借鸡生蛋的转单中介，然后再到搬迁之后仍用旧地址接单的隐身店，他们的共性特征主要是集中于资质造假、主体错位、信息割裂这三大方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跟揭露一下啊，他们的一些套路。套路一就是资质造假，伪造入场券。举个消费案例啊，就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在福建泉州丰泽区市场监管局，他们在对平台外卖商家的信息进行比对核查的时候，就发现了啊，有14家入网的餐饮店，他们在外卖平台公示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啊，存在着多处疑点，没有办法和正规的证照信息相匹配，不一样。然后执法人员呢，他们通过线下逐一的核实经营场所的资质，还有证照的原件以及经营情况，确认了说这个涉案的店铺，他们平台公示的证照信息都是伪造的，全假的。经营者通过购买、伪造、使用假证来骗取平台入网的资质，违规开展网络餐饮经营活动，对吧？咱不管你做的口味怎么样，至少说你所有的资质你全是假的。那如果说你一旦出了问题的时候，我怎么去进行维权，对不对？所以对于这个处罚呢，当事人作为餐饮行业的从业者，明知食品经营许可证为国家机关颁发证件，仍然实施伪造的行为，涉嫌违反刑法的有关规定。所以福建泉州市的市场监管部门啊，将涉及此案的7名当事人以及7条违法线索移送了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这是在福建泉州。另外福建莆田市也有4家餐饮店采用的是同样的套路，也是经过核验比对外卖平台入驻商户的资质信息跟市场监管部门的食品经营许可信息是不一致的啊。莆田市市场监管部门呢，就发现这个历城区西天伟某某快餐店啊，它是开设了外卖网店，委托他人伪造食品经营许可证，并且上传到了平台上。城乡区的霞林啊、龙桥辖区内的从事网络餐饮的有3家餐饮店，也都是没有取得食品经营的合法资质的。那么当事人在外卖平台上传的许可证都是伪造的工装的这些虚假证件。市场监管部门向外卖平台送达了协同治理的处置函，把上述的4家违规商户全部下线，并且将线索抄告了平台总部所在地的监管部门。 那莆田市市场监管局呢，对相关的当事人已经立案调查了，而且将涉嫌违法犯罪的线索移送给公安机关。那本来想着开一个小

外卖店卖点小吃，对不对？也挣不了几个钱，你说你何必呢？我为啥不能一是一二是二的来做这个事情呢？非得说弄一些假的经营许可证，可能刚开始你会觉得哎呀办手续好麻烦，但是也要办，否则的话你就是违法了，朋友们，真是这样。幽灵外卖的套路二，就是主体错位，委托暗加工。5月20号，泉州市洛江区的市场监管局他们的执法人员根据举报线索啊，对一家西饼蛋糕店的经营场所进行了实地核查。核查的时候，当事人登记的经营场所是处于关停的状态，门口呢贴有显眼的取餐请前往某某某向前10米或者100米50米这样的字样。经过调查，当事人取得食品经营许可，并且入网开店之后，擅自将网店的订单转给了其他食品经营者开办的餐饮店来制作。啊，举个例子，就是我们，王二，啊，他有资质，也申请了经营许可证，他在网上开的店，但他自己不做，他接到单之后呢，他让张三做，张三没有任何的资质，对吧？这样的张三呢，给王二一部分的费用，所谓的提成。对吧，我不用做，我虽然有资质，我现在不做了，我让你做，中间转一下。当事人作为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擅自将平台的外卖订单委托给其他食品经营者制作的行为，违反了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法人员依法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并且给予了行政处罚。同时将这家店的相关情况呢通报给平台来进行处理。最后能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幽灵外卖的套路三，就是信息割裂，上演空城计，根本就没有实体店，朋友们在哪儿做都不知道啊。4月20号呢，惠安县的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依法对某餐饮店开展了监督检查，发现当事人已经不在登记的经营场所从事经营活动了，但是他的外卖平台上的店铺仍然在正常运营。经过核查，当事人搬迁了经营场所之后，没有按照规定在新的经营地址重新申办食品经营许可，同时持续在外卖平台沿用原来登记的地址，还有旧店铺的定位、线下旧实体门店的样貌以及旧店铺的资质证照，以自配送模式呢线上接单经营，继续从事网络餐饮服务活动。当事人搬迁新场所之后，没有及时的办理相关的证照，而且沿用了旧店的信息继续从事网络餐饮服务，这个行为违反了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的有关规定。惠安县市场监管局就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且做出了罚款10000元的行政处罚。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其实真的是希望各位呢诚实信用的来经营。同时对于我们广大消费者来说，说实话，咱们能尽量的少点外卖，尽量少点外卖，因为你不知道他们这个外卖啊，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因为你看不到呀，尤其是跟餐饮有关系的，这个材质、卫生状况各种都太重要了，一不小心就可能伤害到我们的身体，所以大家一定要谨慎啊，尽量的少点外卖。好了，朋友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7: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与时光为友，与丽人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我们都知道，在健身房挥汗如雨能够练出马甲线，长途夜跑能够让人变瘦变美，可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整个人真的是累得快要散架了，来之不易的周末也要用好

好好充电。有什么实用一点的方法吗？当然，今天的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雨飞为你带来了李胜利教授的文章，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可能正在被忽略的健康小细节。都说细节决定成败，这话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再恰当不过了。如果说每天跑步做瑜伽很难坚持，健身房的课程也费钱费时间，那么不如试着做一些生活细节的改变，只要顺便注意到这些地方，即使不专门的花费时间和精力，你也会在不经意之间看到健康正在向你招手呢。首先，饭后不要立即吃水果。现在到餐厅消费，总能够在餐后享受到一盘水果，但如果你懂得一点健康常识，就应该立即放弃这份馈赠。因为正餐从被你吃到嘴里到消化结束至少需要2个小时，那么正餐之后立即吃进去的水果会停滞在胃里，以至于还没有来得及被消化就在你的胃里发酵了。接下来你的胃里会产生不少气体，除了引起胃胀，恐怕还会导致更严重的问题，就是会污染周围的空气。最让人尴尬的那件事情就是这个了。第二呢，要每次限量喝水。很多人相信一天必须喝8杯水的这个说法，当喝不够8杯水的时候，还会觉得对自己的身体非常愧疚。其实不必，因为每天喝水不是越多越好。你的身体是一个平衡的系统，你的肾脏每小时只能排出800到1000毫升的水量，一小时内喝水超过1000毫升，反而会导致低钠血症，那样就得不偿失了。另外，别在疲劳的时候喝咖啡、抽烟，尽量不要在身体特别疲劳的时候喝咖啡或者是抽烟来提神，否则会对心脑血管造成无法挽回的损伤。心悸、心慌就是很严重的症状表现，尤其不要在疲劳的时候既喝咖啡又抽烟，否则不仅对身体的伤害翻倍，咖啡的独特香味和成分还会加重你对香烟的渴望。中午也要刷牙，大多数人会做到坚持每天早晚刷牙，但睡眠的时候你口腔内繁殖细菌的速度其实只是白天时的60%，换句话说，白天你的口腔也需要护理，中午也要刷牙，但是不要在餐后立即刷牙，最好安排在餐后半个小时，这样呢能够防止损伤牙釉质，尤其是吃完薯条或者薯片之后更加需要注意刷牙护理。别忘了服药期间一定要禁酒，吃药期间一定要禁酒，哪怕你吃的只是简单的感冒药、维生素，哪怕你喝的只是最温和的香槟、红酒，因为酒精不仅会影响药效，还会将药物的副作用放大数倍，更有可能与药物相互反应生成毒物。一定要用温水洗脸，一定要用温水洗脸，千万别图省事就用凉水，否则毛孔受到刺激突然收缩，其中的油污就不能及时的被清除，会导致粉刺。也不要用太热的水，否则面部皮肤迅速扩张之后就容易早生皱纹。补钙能够让睡眠变好，缺钙的恶果绝不仅仅是腿抽筋、健忘、走神、失眠，失眠也都是缺钙的副产品，因为充足的钙能够抑制脑神经的异常兴奋，缺钙则是会影响脑神经元的正常代谢。为大脑补钙的最佳食物就是豆类食品，比如黄豆、豆腐等等，但豆奶的效果并不好，因为豆奶中含有少量的乳糖，会影响钙在大脑神经元当中的作用。扔掉排毒药丸，上火了、长粉刺了，服用那些排毒去火药丸的效果并不明显，并且因为刺激肠道，反而可能会加重人体内的营养失衡。其实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最有效的降火方法是暂时放弃喝酒和喝咖啡，多喝水，并且少吃一些含有脂肪的食物。坏情绪对人的损伤可能大过于病毒，坏情绪是比强力病毒更可怕的传染。

就不要再继续赖床了，因为继续入睡会重新进入一个90分钟的睡眠循环。所以赖床30分钟或者40分钟醒来之后，你反而会变得无精打采，甚至呢还会头晕恶心。不要临睡前才洗热水澡，体温太高也会抑制大脑褪黑激素的分泌，影响你的睡眠质量。因此临睡前才洗热水澡绝对不明智，聪明的做法应该是在睡前90分钟沐浴，这样呢等到临睡的时候体温刚刚好，会降到最适宜睡眠的温度。如果迫不及待的在临睡前洗澡，就在最后用冷水冷敷一下额头，这样呢有助于我们的体温迅速降低。吃点黑巧克力对心脏有好处，黑巧克力对心脏健康大有益处，不仅能够降低血压，还能够减少血管阻塞。购买的时候请选择那种颜色最深的巧克力，同时呢它也有最高的可可含量以及最少的热量。忙碌的人当然也有资格追求健康，关注好这些细节，生活方式照样也能够调得很好。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不见不散。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

0: 或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你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家庭需要完整和平衡，父亲和母亲，丈夫和妻子都要相互扶持，才能够风雨兼程。翅膀如果丢掉了一只，可是很严重的事情。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到情感部落格，来和作者安离一起聊聊家庭中的隐形父亲所带来的后果。五一的3天小长假就这么匆匆忙忙地过去了，突然发现2017年已经走了快一半的路程，顿时心中一紧，时间怎么会过得这么快？似乎一直在追着你不停地奔跑，一边跑着一边恐慌，唯有证明它存在的价值，才可以坦然地对着它打声招呼。今天陪着蒋女士去医院检查身体，因为她的胳膊一直传来阵阵的痛感，所以被我要求到医院检查一下。在坐等叫号期间，蒋女士默默地拿出手机消耗着时间，我则是默默地看着医院里的人来人往。在我们旁边有好几对家庭，基本上都是父母带着小朋友，可能是他们其中一个人等着被问诊。我看着那些小朋友，不是妈妈抱着，就是妈妈陪在旁边，或者妈妈陪着走走路，乍看起来是其乐融融的温馨画面，可是看久了就开始觉得不对。那些孩子在走廊里度过的几个小时中，几乎没有爸爸的出席。其中有一位妈妈脸色有些难看，看得出来连续很多天熬了夜，眼睛下的黑眼圈和苍白的嘴唇都是在诉说着她此刻的疲惫，可是却又不得不扬起微笑面对自己的孩子。而爸爸们有的玩着手机网游，有的翘着二郎腿，有的走来走去的闲逛着，却没有一个人主动走过去抱起孩子，询问自己的妻子累不累。即使不需要什么特殊操心的事情，只是最简短的逗一逗孩子，表达一下对孩子的关心，这些父亲都没有去做的意愿。我突然想到一句话，生孩子是为了什么？有人回答说，是为了爱和陪伴，伴侣之间相互的遮风挡雨，我们在漫长又脆弱的人生旅途中才能不害怕困难。可是现实中，我却很多次见证到，许多的女人做了妈妈之后才知道什么叫为母则强，而男人在做了爸爸之后却还是一如既往，孩子和妻子都反而缺少了很多本该来自他们的陪伴，更像是孩子多了一个假的爸爸。这些家庭中的父亲更像是名誉上的父亲和丈夫。我觉得一个家庭中母爱固然伟大，可是父爱更是不可缺少的。母爱教会的是学会爱，父爱教会的是承担责任，缺一不可。一旦一方完全离去，整个家庭都会失去平衡的感觉。孩子少了一份父爱，没有人亲身示范他们怎么坚强地去面对磨砺，怎么成为一个男子汉，也没有人付出深沉的温柔告诉他们，爸爸愿意把全世界捧到手心送给你，把你宠成一个小公主。妻子更是莫名其妙地承担了本该属于两个人的任务，和丈夫一样辛苦工作挣钱，却还要同时被家庭无休无止地索要精力。我有一个同学去年升级做了妈妈， 最近呢却萌生出了想要离婚的念头，让我很是吃惊。他说，自从生了孩子之后，我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初为人母的喜悦，更多的是心酸和疲惫。夜间的时候给孩子喂奶换尿布，早上早起尽量不让孩子的哭声打扰到老公，孩子稍微有个动静我立马的就能惊醒，整个人都快变成女超人了。而作为丈夫的他却越来越忙碌，因为是为了我们这个家，他的忙碌我能体谅，所以我尽量不给他添麻烦。可是他与孩子接触也越来越少，经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现在孩子一岁多了，稍微闹了一点他立马就吼了过去，让他照顾一会儿孩子他也只能照看两分钟不到的时间，便不耐烦地丢给我。有的时候孩子会哭得让他有些烦闷，他则抱怨我不会照顾孩子。我现在想想，我当初为什么要生这个孩子，不就是因为我们相爱吗？可是现在这份爱却越来越淡了，他不但没有做好一个父亲，甚至也遗忘了怎么做丈夫。这样下来我是真的疲惫。我听着有些难过和无奈，在中国式的关系里依然存在着这样的观念，女人生孩子女人带，男人则去打拼事业，让家里过着更加优越的生活。很多很多人甚至觉得让男人带孩子则是没有出息的行为。就是这样的观念一直持续着，才造成如今的现象。孩子在家庭中感受到的似乎就只有母亲，也更加依赖母亲，而父亲这样的一个角色似乎可有可无。所以如今的社会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妈宝男妈宝女就是这样形成的。我们所说的爱与陪伴并不是家庭当中一个人的付出，缺失了另外一个人的爱那就是不完整的。那么也必然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有一个角落永远是有缺口的，而那个缺口可能有大有小，大到可以影响他的一生，小到可以形成他性格各方面的问题。只是希望所有的为人父者不要做甩手掌柜，孩子是你的，你的爱与母爱一样伟大，你贡献的不仅仅是一颗精子，而是两个人共同的结晶。他的到来需要的不仅是母亲，也需要父亲，请千万不要做一个家庭中的隐形父亲。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提出您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湘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2: 如同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黎静的网文里，男主是强大，具有人情味，同时珍惜感情的，就像可靠的丈夫和父亲。而女主是独立清醒的，不三心二意，对待感情很纯粹。这样的角色设定寄托了她对理想伴侣的期待。男主角对女主角百般疼爱，事事以她为先，不是说服从盲从，而是尊重。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将带领大家认识一群女性，她们有两个身份，分别是网络写

在真正开始赚稿费之前，他已经半年多没有收入了。第一本网文他写了30万字，收入只有不到100元，那种挫败令他印象深刻。经过又一个月的奋战，他怀着忐忑的心情等待着第二本的首秀。当看到日收入有几十元逐渐提高到300元时，他感觉找到了一条路。拿到第一笔稿费后，他终于将那个用了4年喇叭坏掉的手机换掉了。35岁的黎静是一名网文作家，更确切来说，她是网文世界里较为特殊的一类人——宝妈作者。他们生活与工作的主要场景都是在家，一边以全职或兼职的身份写网文，一边还扮演着妻子、母亲的固定角色。市面上有很多打着宝妈写网文月入上万的麦克营销，这也印证了他们最直接的焦虑：缺钱。二胎妈妈穆媛媛说，她并不喜欢全职妈妈这个标签，当初决定写网文就是觉得手心向上跟人要钱是羞耻的。在广州，穆媛媛的二宝出生时正好经历了疫情3年，因为丈夫在异地工作，只剩她全职带孩子。她始终觉得有一天长大的孩子也会开口问她，妈妈为什么不去工作挣钱。写网文是我们能在家里做又不用担心被骗钱的工作，虽然赚的不多，但起码也可以补贴一点家用。安徽的宝妈作者李梦婷告诉我，写作是宝妈们持续的有偿劳动，而家务和照顾小孩则是无偿的第二班。黎静的生活简单而规律，每天接送5岁的儿子去幼儿园，在买菜做饭的间隙中写作，晚上把孩子哄睡着之后，他要想第二天的写作细纲，确保每章都有精彩勾人的剧情，俗称埋钩子。3年时间，黎静写了5本网文，近260万字，其中有150万字都是用手机敲出来的。在孩子上学之前，白天带孩子在公园玩，他会在旁边站着打字，睡觉时他左臂抱着孩子，右手敲出沉重的文字。毕竟宝妈的称呼背后默认了一套性别分工，同样是宝妈作者，30岁出头写作12年的陈莎莎就说，不知道怎么定义这个群体，但女作者到了一定的年纪，大部分都会当妈。我们很难精确这群写网文的宝妈到底有多少，但男女作者分布曾经比较平衡的网文界，一个新趋势是女作者正逐渐增多。根据近几年的网络文学发展报告，2019年女作者占比首次超过了男作者，2023年网文作者的规模到了2405万人，其中女作者的人数至少就有1200万，这相当于郑州市的总人口。真正依靠网文赚钱是困难的，需要过编辑关、读者关、市场关。黎静写第一本书时，每天只有几毛钱的收入，因为实在看不到盼头，编辑也让他关了重写。穆媛媛在2年前尝试写网文，她写了超过10万字的开头，但均被拒稿。他曾经在一个有400位作者的新手群里，直到现在能靠全职写网文养活自己的仅仅有4个人。以不同性别读者的阅读偏好进行划分，可以将男女作者的创作赛道分为男频和女频。像修仙、玄幻、历史等题材的男频文创作的字数多，连载长，对应的订阅出版收入多。相较而言，女频的商业化进程更晚。2002年，起点中文网推出付费阅读，开启了网络文。

文学的付费模式。但直到2008年，主打女频的晋江才推出 VIP 付费业务，所以女生刚开始在网络上去写作，都是一个爱好者的心态，为爱发电的。山东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肖应轩是网络文学的研究者，他说，大概到2014年，越来越多影视剧都改编女频小说，说明进入 IP 时代以后，女频文的影响力更大了，像一把燎原的火，这进一步促进了女性作者的创作热情。

在拉扯孩子日常的家务之余，宝妈作者争取收入的唯一办法只有笔耕不辍。黎静在番茄小说写作，为了拿到每个月600元的全勤奖，他曾每天更新4000字，连续5个月不间断。这意味着在手机键盘上，他曾用150天时间用手指按出了《红楼梦》前80回的体量。由于长期用手机写网文，保持左手抱孩子右手按键的动作，黎静左手臂肌肉长时间受力，引发了肩周炎，经常感觉疼麻胀。孩子会说话后，他常常在一声又一声的妈妈中被打断，只能等孩子睡着了再码字。缺乏睡眠正是宝妈作者们的通病。江苏的陈莎莎说，大部分作者都是夜里写文比较有

有了宝宝之后，凌晨三点写文是常态，长期的睡眠亏空导致形成了脑雾，他总是提笔忘词，明明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找不出合适的词来。养育孩子本身已经是对女作者极大的消耗。陈莎莎在结婚前有一本正在更新的网文，最高拿到了近50万的稿费。怀孕生孩子后的两年，她就遭遇了收入滑铁卢，因为写得慢，经常修改，她需要在电脑前坐5个小时。原本就神经衰弱，宝宝也睡不着，每天浑浑噩噩，那本书再也写不动了。在读者的视野里，有很多女作者因为结婚生子被埋没在家庭琐事当中，要么长期断更，要么彻底退出了网文的舞台。因此宝妈们坚持写作蕴含着一种逆流而上的意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写网文的宝妈们的故事，她们是否拥有作品里的爽文人生呢？成为作者之前，宝妈们也曾是读者。网文的独特之处在于，那是一个幻想和欲望可以被尽情满足的爽文世界。通俗的男频女频剧本，不厌其烦地讲述着男主角如何依靠金手指逆袭步步登天，亦或女主角打脸虐渣与真命天子相爱的故事。美国学者拉德威在阅读浪漫小说中写道，女性阅读的浪漫小说提供了一种乌托邦的愿景，迥异于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所承受的压抑和情感上的孤立无援。在那里，读者通过与女主角同呼吸共命运，替代性满足自己想象被呵护的需求。网文是造梦的，黎静把它当成了为自己创造的精神世界，里面一切都是我说了算，只要在这个世界里，外面所有的人都不能对我造成伤害了。他在网文里渴望的尊重，对应的恰恰是婚姻现实中的不被尊重。在鼓楼旁的公园，黎静向我们讲述了自己与丈夫的故事。恋爱长跑十几年，但置身婚姻后时常感受到委屈。他一直记得结婚那天，没有特别正式的婚礼，连床上的床单被罩都没有换。我很多次安慰自己，就当我娶了我老公，他比我小几岁，结婚太早，好多事情他也不懂，现在已经慢慢好多了。作为外地人嫁到北京，明明没有要彩礼，自己还倒贴了嫁妆，黎静仍然受到来自男方家庭的身份歧视。她曾听见丈夫被家人提醒河南人会偷钱，让她不要再给黎静花钱。有一次黎静姨妈期，丈夫的姥姥不让她坐沙发，而是搬来一个破旧的小板凳，说女孩来月经不干净。由于丈夫站在自己这边，导致在接下来的几年婚姻成了他们和婆婆之间的战争。黎静从小生活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里，她说正因为如此，她的小说里不会出现不好的父母，她的爱情故事里也回避了让她难堪的婆媳关系，婆婆和媳妇因为各种原因永远不会见面。生完孩子的那几年是最孤立无援的，家里没有人帮忙，丈夫也理所当然接受男主外女主内的那套模式。黎静又开始倾注幻想，她决定让小说里的男人也体会一下当妈妈的感觉。在男频和女频的创作领域，会存在一些隐秘的性别差异，譬如男频文可以开后宫，一个男主能有机会有很多女生谈恋爱，而在女频文里，大部分剧情的结尾，女主只能和男主在一起，让男人生孩子更是不可能的事情。某种程度上放弃职场工作，希望在网文市场掘金的宝妈们还要面对财富天平向男性的倾斜。根据前几年有媒体发布的2022年中国网络作家富豪榜，排名前五位的网文作者唐家三少、天蚕土豆、振东、猫腻和耳根都是男性，他们的年收入都超过了1亿元。2023年阅文集团又发布了年度网络文学榜样作家，12名上榜作者也同样全是男性。除了男频的收入普遍比女频高以外，男频的题材广、包容性强、出圈率也更高，平台的创作规则也内化了一套基本的男权设定。黎静想要突破那个设定，她想方设法，先是在男主的性格上动刀子，把他变成一个带有一些女性气质的人，接着涉及意外，让男主的肚子不小心大了起来。男主的肚子被剖开后，
拿出了一个大石头，几年后那个石头破开了，里面出了一个小孩。就这样，男人也要心甘情愿带孩子了。女性像是女性写给自己的小说，是为女性自身的欲望服务的。萧映轩参与建立了北京大学网络文学研究论坛，并任女评主编。她从女评小说中进一步定义了一种女性向的网络文学。最早的女评文主要是言情，写男女主角的理想爱情，也写女性的情感和欲望。后来女评文开始书写个人价值，女人也可以介入世界，介入历史。比如同样是穿越回古代，可以不再只写于阿哥谈恋爱，而是女主角如何一步步变成女将军。随着性别意识彰显，女评文呈现出女性追求个性、自我感知、独立的叙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写网文的宝妈群体。

薇是离境写作后认识的作者，是一位二婚的宝妈。因为被上一段婚姻伤得太狠，薇薇写不出甜蜜的恋爱。她写年代文，写女主角如何穿越回过去，在时代的潮流中越来越强大，任何事情都压不垮，都能利用她的聪明才智化解掉。但一堵无形的墙横亘在现实的世界和网文的世界之间。现实是，在第二段婚姻中，薇薇是家里唯一挣钱的人，她不仅要为丈夫还债，还得为公公治病。因为长期写稿导致肩膀疼，她在小区楼下按摩店花1000块钱办了张卡，丈夫为此跟她吵了一架，说她乱花钱。宝妈们的劳动不一定会被家人看见，在卧室码字的时候，李梦婷的小孩经常砰砰敲门找妈妈，她的家人会说，作为妈妈，把孩子带好是第一要务，而不是赚钱。家人们并没有把网文作者当做一份正式职业，家里人给的钱如果花多了会被认为不节省，自己挣钱了他们又觉得我没办法全身心陪孩子，所以有时候抵抗家人的目光是最难的。有一次黎静收到丈夫分享的文章链接，标题是她带着孩子一年还能挣多少多少，她读出了一种潜台词，别人的妈妈一边带孩子一边还能轻松赚钱。如果说现实世界和网文世界存在互文，网文的世界已经有了各种丰富的女性形象，反而是在现实生活中，作为宝妈的女性们必须承担着那个经营家庭养育孩子的角色，她们扮演着妻母设定，一套父权制家庭中的女性应该如何的固定剧本。

他和孩子赶走。那天晚上屋外下着暴雨，李静打不到去酒店的车，也盘点了自己手上全部的积蓄。在北京，他们一家三代人一起的生活依然要继续。那次风波后，李静打算带孩子回河南老家过几天，但就在她离开的那天下午，丈夫被电信诈骗了近30万元。当时怎么挺过来的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到处借钱去还那个贷款。她报案，又跟银行和支付宝协商延期。好不容易这些事情告一段落后，我就开始琢磨着怎么挣钱。当时孩子还在吃奶，李静就开始寻找能在家做的兼职。她先是自学插画，干回设计的老本行，接一些做海报、画册、长图的线上订单，这可以让她每个月拿到几千块的收入。但因为需要保证随时改图，时间仍是不自由的。后来托朋友的推荐，他又做起了二手平台的搬钢琴中介，客户线上找到他，他就打电话联系专业的搬运师傅，一单到手100块钱，但一个月最多也只有10几单。一次偶然刷到社交媒体的推荐，李静开始尝试写网文，第一本书毫无疑问地扑街了。他开始专门研究网文的各种热门元素，看到平台流行一类病娇文，写男主占有欲多么强，动辄把女主锁起来强取豪夺，他觉得还有一点讽刺。豪门的生活没有办法想象，历史题材怕会出错，他有想象力，决定去写玄幻，想怎么编就怎么编。依然是白天带孩子，随时用手机记录灵感，到晚上再写文章。趴在床上的时候，他连做梦都在想象自己有法术，碰到技能就在天上飞。人家说成为小说家需要有做白日梦的潜质，我把白日梦通通写出来，也是一种逃离现实的方式。一旦投入创作，那是独属于他们的专注时空。去年夏天，李静回老家了几天，因为有些过劳，他生病了，打了几天点滴。那时他手上插着针头，就用另一个手打字。手机拿不稳了，他又买了一个键盘插在手机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已经走火入魔了。跟家人吃饭的时候，父母看他不吭声，就知道他又在想剧情了。直到那本书完结，他都感觉不舍。持续写作是宝妈力量的来源，稿费带来最直接的安全感。写到第三本书的时候，看到最高30万人在读，李静的日收入破千了。那时候丈夫也会跟外人炫耀她挣钱多，知道她加入了某个作家协会后，婆婆也对她多了几分尊重。当写网文的宝妈不再仅被家务局限，就有了一种追求多重身份解释、走出卧室的意味。2012年，还在读大学时的陈莎莎开始了网文写作，她正式签约的第一本书赚了小10000。毕业之后，她做了几年白领工作，但除了写书，提不起任何兴趣。2018年，凭着一腔热血，她辞了职，决定全职写作。就这样一路坚持到了结婚生育。很多次家里依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袜子在地上放了一个月，丈夫却看不见，让丈夫洗碗，但他不会洗锅擦灶台。磨合了几年后，陈莎莎得出结论，不能让他猜，他猜不到，也不等他主动做，他想不到，而是直接吩咐，明确任务和目标。她有了一种把自己当成大女主的心态，带娃不是妈妈一个人的责任，也是爸爸的。李静写网文认识的微微，是因为一本书最高可以拿到。

50万收入的作者。微微的丈夫也是二婚，带着一个14岁的儿子。结婚后，他们又生了一个男孩。微微在家写作，丈夫也在家休息，他们几乎形影不离。因为担心丈夫会怀疑和不开心，微微拒绝了语音聊天的请求，而是选择打字。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关系，微微变得越来越保守。谁能保证二婚过不好，三婚就能过好呢？儿子还这么小，我是真的不想让他生活在离异的家庭中了。他也有过犹疑，但是想到丈夫为自己学会了做饭，在他生病的时候还曾半夜送他去医院，这些都让他觉得他是一个能对自己好的人。因为丈夫没有工作，微微曾让丈夫也试试写网文，但是他没能坚持下来。后来他们改变了家庭分工，微微写稿赚钱，丈夫偶尔帮忙带孩子做饭。现在他只想把这段婚姻经营好，相信只要两个人愿意一起努力，就能走得下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肖映轩的研究团队会定期在晋江起点女生网、红袖读书、潇潇书院、番茄小说等平台扫文，撰写扫文报告以及年度的观察性综述。他们发现

0: 过去两年，女评文最大的变化就是爱女意识正在崛起。爱女对应的是不厌女，这股风吹到网文界，展现女性坚强独立的大女主文、女强文进一步发展壮大。女评文写作的重心从亲密关系转移到了女性自身。宝妈们写网文确实带给她们一部分性别解放，与原先受困于家庭相比，黎静收获了一个更大的世界。在公园那天，她告诉我，因为有了粉丝，在读者建好的粉丝群里，他们会一起聊剧情，这给了她成就感。在同是女性作者的小圈子里，因为彼此有许多共同话题，他们成了可以经常一起谈心的朋友。但回去的第二天，我又收到他发来的消息。有时候其实我也有点自欺欺人，在这段家庭关系里，他更多时候学会了隐藏情绪，在没有本质冲突的情况下，他和丈夫的感情会比较稳定，但一旦涉及到家务和现实问题，他们就会出现矛盾。婚姻关系依靠孩子而维系，更像是合伙过日子。过去在家庭经济最困难和丈夫感情出现危机的那段时间，黎静创作了这样一段故事。女主角是天上的真神，因为被其他天神陷害，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被蒙蔽的人们纷纷在她身上扎刀，用她的血去蘸馒头。吃到人血馒头，百姓得到辟邪消灾，但女主角魂飞魄散了。再一次投胎转世的时候，女主角知道了自己的过往，但她还是决定原谅所有人。那会儿好多读者骂我，说这些人就应该下地狱，受尽折磨，都说女主太圣母，看不下去了，要弃文。但黎静为女主的牺牲赋予了神性，她设计了一个奇迹，曾经伤害过女主的人们，认识到了他们犯下的错误。渴望得到救赎的灵魂拧成一股打通时间的力量，让相隔300年的男女主穿越这个隧道得到了相见。哪怕是牺牲、被伤害、被剥夺，总归要是圆满结局。爽文的世界里，爽感机制的确经历了从虐到甜的变化，爱情故事的最后很少以分开作为结尾。在改革开放30年的余韵里面，整个现实处在越来越高昂的状态当中，我们可以接受虐一点的东西来调剂情绪，但是在那之后，世界的经济局势变差了，出现的一系列社会场景为职业女性这条路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困难，社会更希望女性回归家庭，去成为对家庭付出更多的角色。肖映轩说，这跟女性在现实当中的处境变得更困难有关系。现实中，那些无法被充分满足的情感需求，使得宝妈作者们将养儿育女作为替代性的情感来源。之前写的有一段比较抑郁的时候，就特别讨厌我孩子。黎静也会羡慕，平台有一些出爆款的宝妈作者，能有钱请人帮忙带孩子。但是转念一想，生孩子的时候，她疼了一天一夜，差点命都没了。她觉得孩子是自己深度的生命连接，希望能用更多的时间陪伴她。仍然有一些积极的改变。一年多的时间，黎静的两本网文赚了13万，丈夫的债务已经还清了，她便用自己的钱将涿州的新房装修了。丈夫会把每个月的工资上交，也从来不要他的钱，这是黎静能拎出来的他的优点。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1点整，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

0: 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1: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日前，2026年第11届全国浆果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学术研讨会在赣榆区顺利举办。那这次盛会呢，集结了全国高校、还有科研院所、农技推广部门以及浆果龙头企业的专家学者们，聚焦蓝莓、草莓、葡萄等特色浆果。围绕着种植资源创新、绿色高效栽培、果实采后保鲜等前沿课题开展深度研讨，依托江苏成熟的蓝莓全产业链发展优势，搭建起了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全国性高端交流平台。我们都知道浆果啊，是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契合全民健康消费需求的特色富民产业了。那当前国内的浆果种植规模持续扩张，但是行业普遍存在着品种同质化严重、鲜果储运损耗高、深加工产业链延伸不足等发展的瓶颈，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急需要基础科研提供技术支撑。那江苏呢，作为农业强省，蓝莓特色产业发展成效突出，全省蓝莓种植面积突破了12万亩，年产值超过30亿元。2010年成立的江苏沃田集团，他们深耕蓝莓产业16年，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以沃田集团为标杆，赣榆本土企业搭建起了种苗繁育、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冷链物流、品牌销售一体化完整的产业链，打造出了可向全国复制推广的浆果产业发展样板。在这次的研讨会上呢，全国各地的科研团队们轮番分享了浆果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围绕着野生种植挖掘、分子育种、还有智慧水肥管理、果实的品质调控、长效保鲜等这些关键技术进行了充分的交流，直击产业现实痛点，为浆果产业的转型升级凝聚了科创合力。技术创新先锋江苏沃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副董事长刘伟就介绍啊，首先在种业研发上能够落地一些基本的蓝莓等小浆果种业的项目，其次就是对于他们这个整个蓝莓产业，尤其是咱们连云港以赣榆为主的蓝莓产业的发展和落地具有非常强的指导意义。那对于他们的种植技术、种业发展还有深加工产业都是具有比较强的指导意义。这次研讨会呢，打通了全国浆果领域的学术互通、技术流转、成果转化的长效渠道。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长期开展蓝莓、葡萄种质选育和适配的栽培技术研发，多年持续为省内外的各大产区输出成套的技术方案，也是这次会议重要的支撑单位。那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果树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就介绍啊，浆果的基础研究是产业创新的源头和活水。通过这次论坛的召开，他们这边呢会有全国全新的技术、全新的栽培模式，相信对于本省的蓝莓的栽培和葡萄等小浆果领域所有的这种栽培的产业发展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助力和推动的一个作用，能够促进老百姓的增收和乡村振兴。那今后各地的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将会以这次研讨会为合作起点，持续深化跨区域产学研协同攻关，重点推进四大方向：攻坚浆果自主种质创新，打通科研成果落地田间的最后一公里，凝聚全链条绿色智慧发展共识，依托深加工与品牌拓展啊，拓宽消费市场。参会的各方将会坚持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协同推进良种培育、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一体化发展， 聚力把小小的浆果培育成为具备国际竞争力、惠及万千农户的富民大产业。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农联天下》。初夏风暖，岁熟田丰，赣榆区沙河镇双堆村的百亩土豆最近迎来了丰收的盛景。田间地头，农机穿梭，农户们忙碌，饱满圆润的土豆裹挟着泥土的清香，在田垄间铺就了金色的丰收画卷。一筐筐品相优良的土豆整齐的堆放，静待收运。如今的丰收田野啊，彻底告别了往年溢价混乱、销路不稳的乱象，只剩下了耕耘收获的踏实喜悦和笃定安心。当地土豆呢，通过强村公司加平台加农户的全新产销模式，顺利地走出了田间，直通市场，托起了农户丰收致富的新希望。破局解难，终结信息壁垒，稳收富民，吃下定心丸。说到这个双堆村啊，它是沙河镇核心的土豆种植区，种植面积这里超过了300亩，年产优质土豆200多万斤，是本地特色的果蔬产业的重要支撑。虽然说有规模化的种植基础，但是农户们分散经营的模式长期存在着种得好卖不好、丰产不丰收的困境。他们的种植户许孝娥就对此呢是深有感触的，说往年呢这个土豆是越丰产越容易被压价，拖延结算差价严重，一亩地经常少赚个200-300块钱。根深蒂固的产销信息壁垒不仅损害了农户们的收益，也严重制约了乡村产业的提质发展。他们双堆村负责人就说了，价格不透明，市场混乱，农户们不敢加大种植投入，田间管户粗放，质量也是参差不齐，反过来也是拉低了收购的价格，于是呢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以往呢村干部想帮农户们对接销路，但是却缺少市场化运营主体和稳定的供销渠道，看着农户着急，可是村干部们却使不上劲儿。而今年沙河镇的何润强村公司成功地对接了赣榆农发集团农产品集采平台，彻底扭转了多年来的产销困局。平台搭建了标准化的阳光收购体系，提前公示收购的品质标准和统一的售价，实行提前线上下单、每天配送、现场过磅、平台结算的闭环模式，全程公开透明，彻底抹平了产销信息差。许孝娥种植户就说了啊，说每天呢都能够看到公示的价格，品质达标就按照价格来收购，再也不用担心啊这个收不上价格了。正是价格的名牌，稳农富民的生动体现，让广大农户们安心的深耕特色种植产业。好印象，赋能筑基，搭建服务载体，强村筑农扛起新担当。在村级土豆收购点啊，村干部和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有序地开展分拣、质检、过磅、登记等工作，流程规范高效、公开公正。以往呢，村级助农服务呢存在着服务缺位、抓手不足的明显短板。何润强村公司他们规范化的运营，深度对接国企集采平台之后，有效地补齐了服务短板，为村级助农惠农、赋能产业发展搭建起了坚实的载体。依托着全新的产销模式，村干部们啊彻底转变了职能，跳出了产业发展的旁观者的身份，主动下沉一线，全程跟进产销对接、标准宣讲、民情收集、难题处置，切实地打通了助农增收、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何润强村公司他们作为政企联动的核心枢纽，搭建起了产前、产中、产后的全链条服务体系，覆盖两种采购、种植指导、田间管户、分拣仓储、统一配送等服务，全方位地严守农产品的品质底线，稳固农户的收益。 他们的村干部就说了啊，说新模式让土豆交易从隐秘无序的暗箱操作转向了规范公正的阳光透明，有效地化解了农户们的产销顾虑，为基层治理提质增效、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全新的动能。这提质增效、以产赋能治理、深耕善治解锁新路径，价格透明了，矛盾就变少了，干部就有抓手了，群众的威信也就更高了，农户们增收了，发展的心气儿就更顺了。一颗小小的土豆盘活了乡村特色产业，带动了农户们稳收增收，更是悄然推动了基层治理的迭代升级。他们的村书记就说了，往年收购季价格还有品质纠纷频发，村干部大半的精力呢都耗费在了矛盾的调解上，那如今标准公开，流程透明，购销矛盾从源头清零，今年土豆收购的全程平稳有序，零纠纷，农户们专心的提质扩种，形成了产业有序、群众安心、基层善治的良好局面。透明规范的保价收购、及时结算机制，让农户们对产业发展有了稳定的预期。种植后，魏延琴就说了，现在呢，他们清楚了种植收益，心里呢也就有谱了，明年就敢放心的扩大种植规模，改良优质品种了。他们未来规划啊，引进优质的品种，将种植面积扩增至20亩，全力提升亩均效益。这清晰的收益保障、稳定的发展前景，让农户们敢投入、敢扩种，这份底气和发展的信心正源源不断地转化为乡村产业提速发展的内生动力。与此同时，基层治理模式也实现了质的跃升，村干部彻底告别了被动调解矛盾的老旧模式，化身产业服务的宣传员、农户诉求的中转站，双向对接国企平台的资源与农户需求，精准地传达了收购标准、公示实时售价、常态化地处置农户们的产销难题，从源头规避纠纷、化解矛盾，干群的距离是持续拉近，基层的公信力显著提升。村书记就说了，按照亩产7000斤来测算的话，农户每亩可以纯增收约700块钱，目前已经顺利地销售了近40吨，产销态势稳步向好。新模式依托村集体的市场优势，衔接资源，壮大集体经济，真正地实现产业兴、群众富、治理优的多元共赢。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南国汤高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1: 不管体重的存在，不管美丽的真爱。
2: 欢迎各位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这个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已经开赛了，最近呢，不少的朋友们都是熬大夜蹲直播，是吧？除了观世界杯，标配啊，卤味小烧烤，一杯助兴的好酒，那更是少不了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找来了一款聚会观赛的绝佳搭子——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今年某书某音都在刷屏的人气爆款啊，十度低酒精度数，清甜爽口，不腻不上头，长辈、女士还有酒量浅的朋友们都是能够放心喝的啊。线上平常一箱要卖到1688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广播商城里啊，粉丝专属福利价格

0: 同样一箱六瓶，只要199元，这个价格给力吧？而且这还没完，在活动期间下单的话，再额外的赠送你精美礼盒。赶紧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两个字，点击弹出的链接，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平常呢喜欢微醺小酌的朋友们啊，夏天一定也是深有体会的。你说这个喝冰啤酒吧，喝着挺过瘾的，可是这个过瘾归个瘾过瘾啊，但是喝不了两口就开始胀肚子了，喝不下去了。如果说喝干红吧，像这种天气热嘛，你喝的话又太厚重了啊，那这个时候就缺一款冰镇爽口度数刚好又不胀肚子的好酒。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找来的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就是这样的一个刚刚好的存在。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那种带一点清甜的果香，然后再夹杂着一点点的茉莉橙花香，口感温润柔和，它没有白酒的辛辣感，当然也没有普通红酒的涩感啊，喝起来酸酸甜甜的，就像是咬开了一颗新鲜的草莓一样，它的这个汁水在嘴里面炸开的那种感觉啊，清清爽爽，非常好入口，而且尾调呢还有一抹恰当好处的这个酸度拖着，所以说虽然是甜型的桃红，但是咱们喝完整杯也不会觉得很腻。啊，像这种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葡萄所酿造的桃红葡萄酒，同品质的市面上少说要300块钱一瓶了，对吧？但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啊，199块钱到手整整一箱六大瓶，合下来的话单瓶还不到40块钱啊。要不是说618，你不可能花这样的价钱喝到这么高品质的老藤桃红葡萄酒的。所以说有需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咱们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里直接下单了。重点就是什么呢？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啊，它的酒精度只有10度，什么概念呢？就是不管户外露营啊、生日派对啊、还有商务沙龙、老友聚会、直播看球，任何一个场合你喝它，它都不会上头，不会影响到你第二天上班。而这款酒它是给到你的是那种身体放松、情绪到位，但是头脑依然清晰的状态，女士、长辈还有酒量浅的朋友们都能够放心喝。所以说我们也建议各位如果有需要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两个字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跟着我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baby baby tell me why。
1: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0: 的雪。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了赣榆区沙河镇的双堆村啊，他们以产销新模式赋能乡村振兴的事儿。他们呢是聚力长效国企精准赋能，联农带农绘就新图景。夜幕降临，赣榆农发集团农产品集采分拣中心是灯火通明，作业有序。中心数字化大屏实时的更新订单的数据，还有配送的轨迹以及溯源的信息，全程可视化呈现了供应链的动态。当晚呢，双堆村大约4000斤的土豆就陆续抵场了。工作人员们规范地完成了卸货清点，还有称重扫码、信息录入等工作，全程留痕可溯。品控人员严格地落实快检、复检、外检的闭环体系，抽检土豆的品质、农残等指标，严守食品安全底线。江苏鱼品盛贸易有限公司他们采购部的负责人就介绍，平台运营以来始终践行国企助农惠农的担当，走牌摸访了这个15个乡镇啊，摸清了果蔬还有粮油、水产、面制品等本土的农产底数，搭建起了常态化的镇村产销桥梁。目前已经与6个镇的7家强村公司达成了合作，成功的上架了赣马大米、海头海鲜、沙河果蔬等特色农产品，有效地拓宽了本地农产外销的渠道。那下一步，平台将会持续地深化镇村联动，扩大合作的范围，丰富供货品类，提升本地直采的覆盖面，深耕源头直采、标准管控和品牌运营，持续地完善强村公司加平台加农户的利益连结机制，筑牢村集体增收、农户致富、产业提质的长效发展格局。从价格名牌到产业明白，从丰产滞销到稳产增收，从零散种养到集群发展，双堆村土豆产业的蝶变正是赣榆区国企赋能、集体运营、联农带农、以产善治的生动缩影。专家说了，双堆村他们将会持续的深化和农发的平台合作，稳固土豆产销对接，探索订单种植、技术培训等新模式，将大蒜、洋葱等农产品纳入到标准化的产销体系当中，推动产业从卖一季土豆向做全年产业转型，实现一季丰收到全年增收的跨越，让更多的乡村土特产闯出新市场，释放出新的活力。
0: 好多话我想讲，好多歌都要唱，一路两个。
1: 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0: 南国汤高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4: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5: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2: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5: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2: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5: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最近啊，市住建局和市人社局联合举办了建筑工人劳动合同电子签的现场培训会，当然这也标志着我市建筑领域的劳动合同电子化工作将会正式迈入到了全面推广的阶段。作为全省第三个上线建筑工人劳动电子合同啊签约的系统，我市呢以数字化改革为抓手，精准地聚焦建筑行业的欠薪治理难题，用科技力量守护建筑工人的合法权益。据了解，建筑行业这个行业里面人员流动性是比较大的，用工的环节呢也比较复杂，传统的纸质劳动合同存在着签署繁琐、保管困难、相关的证照啊不便等诸多的短板，也给了保障工资支付工作埋下的隐患。推广这个劳动合同电子签，这是我市严格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的务实举措，更是以小切口来推动欠薪治理的大变革的创新探索。推行劳动合同电子化，能够实现工人干活有数据，企业用工有实据，处置欠薪有依据，从源头上规范建筑市场的用工秩序，营造公平诚信的用工环境。参与培训的建筑工人们代表就说了啊，电子合同签起来简单，手机上呢就能够完成，也不怕弄丢了，以后干活就更踏实了。据了解，随着推行便捷高效的数字化的签约方式，以往反复手写、跑腿签字、纸质合同遗失等这些麻烦的问题将会逐步的消失。那对于建筑企业和劳资管理人员来说的话，电子签将会大幅度的简化合同归档、人员管理流程，有效的提升用工的管理效率。据了解，这个劳动合同电子签系统上线运行之后啊，将用工信息、还有合同的内容、离场确认等全程留痕不可篡改，法律效力和纸质合同完全等同。一旦出现了劳资纠纷、欠薪的问题，完整的电子档案可以作为权威的凭证，大幅降低工人的维权难度，也让行业的监管更加的精准高效。下一步呢，市住建局和市人社局将会联合发力，把建筑工人电子劳动合同纳入到日常重点的监管范畴当中，持续推进建筑领域的劳动用工规范化、数字化建设。两部门将会不断地总结推广的优秀经验，扩大电子签的覆盖范围，以数字化赋能治理欠薪工作，持续净化建筑行业的用工环境，切实保障广大建筑工人，老有所得，权益无忧。

日前，赣榆区他们召开了15/5新型城镇化和社会事业及文旅业发展规划研讨会，研究讨论赣榆区15/5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规划、赣榆区15/5社会事业及文旅业发展规划。会议就强调，新型城镇化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了。那对于推动产业发展、促进三产融合、增进民生福祉具有重要的意义。要坚持科学布局，完善空间架构，构建中心城区加沿海城镇带加重点镇的新型城镇化体系。要坚持城市向东向海发展，推动徐福片区、秦岛天籁片区建设，构筑起连片融合、能级跃升的城市重要板块。要坚持公园城市的发展理念，有序地推进老城区的更新改造，构建完整社区，完善休闲健身、绿地步道、停车充电等公共配套，打造全龄友好、宜居宜业的城市空间。要推动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的双轮驱动，坚持精略海洋、向海图强，把发展海洋经济作为重点的方向，加快完善现代化的产业体系。会议还强调，要构建完整的教育体系，实现托育至高中阶段全覆盖，巩固和深化教育优势，顺应社会发展趋势，着力抓好职业教育，紧扣产业需求，培育技能人才，全面的提升综合育人质量。要树牢大健康理念，深耕大健康产业，整合医养、康养、残养、乐养等多元业态，强化基层卫生院的职能，深化医共体建设，夯实健康服务体系。要因地制宜地发展文旅产业，深挖山海文旅资源，擦亮区域文旅品牌。另外，在会上，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他们规划团队也汇报了赣榆区15/5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赣榆区15/5社会事业及文旅业发展规划的编制情况。

粽香满邻里，端午情更浓。海棠社区携手中和金城物业举办中外住户共建活动。最近啊，连云区的海州湾街道的海棠社区，他们联合了中和金城物业，在核电专家一村小区举办了浓情端午乐享粽享的主题活动，那邀请了辖区中外住户共庆佳节。但这次活动是在传统民俗体验当中增进邻里情谊，以暖心的服务传递社区的温度，打造多元融合的和谐社区氛围。

一气呵成，大家比拼速度和质量，优胜队伍呢收获了精美礼品，所有的餐子。不少的外籍住户，他们在邻里耐心的指导下，从手忙脚乱到渐入佳境，在实践当中了解了中国传统节日端午的习俗，跨文化交流的欢声笑语回荡在小区的广场，传统趣味游戏区也是人气爆棚。在投壶的环节当中啊，住户们手持着箭矢凝神瞄准，根据投中的数量来兑换套圈，套大额区更是排起了长队，不时传来了阵阵的欢呼声。即使未能套中，那么工作人员也会贴心地送上一份节日的纪念品，让每一位参与者都能够满载而归。香囊彩绳 DIY 体验区也更是温情满满啊，住户们是领取材料包，亲手缝制艾草香囊，编织五彩绳，一针一线之间寄托着对平安顺遂的美好祝愿。另外，在公益服务区暖意融融，社区特邀了149医院的医护人员们现场坐诊，为居民免费的测量血压、把脉问诊，耐心的解答健康咨询，普及慢性病防治、夏季养生等知识，将专业的医疗服务送到了住户的家门口，切实提升了居民的健康获得感。这次端午共建活动呢，是连云区海棠社区他们和中和金晨物业深化党建引领、政企联动、多元共建的生动实践活动，既传承弘扬了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又搭建了中外住户们沟通交流的平台，拉近了邻里的距离。下一步，海州湾街道海棠社区将会持续的联合中和金晨物业，聚焦住户们的急难筹盼需求，常态化的开展形式多样的便民服务与文化活动，不断的丰富住户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中外住户友好交往，多元文化交融互鉴，共建有温度、有活力、有内涵的和谐幸福社区。

随着一年一度的中高考拉开帷幕啊，咱们港城万千学子奔赴人生关键的赛场，江苏海力威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他们就是立足项目服务的本职，提前启动了静音户考、暖心助考的专项行动，各专业岗位各司其职，闭环保障，同步的筹备爱心物资、公益捐赠，以精细化的服务与温情的善举，为考生们筑牢了安心备考的温暖后盾。在高考前一周，他们就开始启动了这个静音模式的专项行动，在小区的各个出入口、公告栏张贴了高考期间的温馨提示，倡导业主们降低生活噪音，暂停广场舞、装修等高噪音活动，而且成立了静心巡逻队，加密了巡逻的频次，至少每小时一次，重点排查夜间喧哗、车辆鸣笛等干扰资源，确保考生拥有宁静的复习休息环境。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朋友们，四年一度的世界杯现在已经开赛了，不少的朋友们最近都是在熬大夜蹲直播是吧？那除了观赛的标配卤味小烧烤，对吧？一杯助兴的好酒那更是少不了的。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给大家找来了一款聚会观赛的绝佳搭子——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今年某书某音都在刷屏的人气爆款啊，十度的低酒精度数，清甜爽口，不腻不上头，长辈们、女士们、酒量浅的朋友们都能够放心喝。这款产品呢，线上平常一箱要卖到1688元。但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618专属宠粉回馈啊，一折到底，同样的一箱六瓶只要199元，朋友们这个价格给力吧。而且这还没完，在活动期间下单的话，再额外赠送给您精美的礼盒。办法非常简单，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然后你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两个字，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平时生活当中喜欢微醺小酌的朋友们，夏天一定是深有体会的啊，这个冰啤酒嘛，喝着挺过瘾的。可是过瘾归过瘾啊，但是喝不了两口肚子就开始胀。

0: 胖了，喝不了多少。如果说喝干红吧，这种天气喝又显得太厚重了，那这个时候就缺一款冰镇爽口、度数刚好又不胀肚子的好酒。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给大家找来了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就是这样的一个刚刚好的存在。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那种带一点清甜的果香，然后夹杂着一点点淡淡的茉莉橙花香，口感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感，当然也没有普通红酒的这种涩感啊。喝起来是酸酸甜甜的，就像是咬开了一颗新鲜的草莓一样啊，汁水在你的嘴里炸开了的那种感觉，清清爽爽，非常好入口，而且尾调呢还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给拖着，所以说虽然是甜型的桃红，喝完整杯也完全不会觉得腻。像这种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葡萄所酿造的桃红葡萄酒，同品质的现在在市面上少说也得300块钱一瓶了，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的广播商城里只要199元，到手整整一箱6大瓶，划下来的话也就是单瓶不到40块钱。如果说不是因为618的活动，你不可能有这么优惠的价格让你喝到这么高品质的老藤桃红的。办法非常简单，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关键字啊，中文汉字秒杀两个字，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更为重点的就是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它的酒精度只有10度，什么概念呢？就是你不管是户外露营啊、生日派对啊、商务沙龙啊，还是朋友聚餐、直播看球，任何一个场合你喝它的话都不会上头，不会影响第二天上班啊。这款产品它给到你的就是那种身体放松、情绪到位，但是头脑依然清醒的状态，女士还有长辈、酒量浅的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来喝。办法非常简单啊，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两个字，点击弹出的链接直接下单啦。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就提到了啊，江苏海力威物业他们全港聚力守护考生圆梦之路的事情。高考前一周啊，他们就已经启动了静音模式的专项行动，在小区的各个出入口和公告栏都开始张贴了高考期间温馨提示，倡导业主们降低生活噪音，暂停广场舞、装修等高噪音活动，而且实施了绿色通道制度，优先保障考生及家长的车辆通行，开辟了临时停车位，缓解考点周边的交通压力。再有就是严格门禁管理，对进入小区的外来人员进行登记，杜绝无关人员干扰，为考生家庭筑牢安全屏障。还有就是他们专门制定了高考的应急预案，组织保安人员开展应急演练，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而且配备了应急医疗箱、雨伞、饮用水等物资，随时为考生及家长提供帮助。同时呢，高考之前，物业呢还对辖区的公共区域也专门进行了大扫除，增加了考场周边道路绿化带的清扫频次，重点清洁楼道、电梯、休息区等考生高频活动区域，确保环境的整洁没有异味， 对垃圾桶进行分类清理，并且喷洒了消毒，减少了蚊虫的滋生，营造了清新舒适的居住环境。同时在小区的出入口电梯间，他们还专门设置了高考能量补给站，提供免费纸巾、湿巾等清洁用品。保洁人员错峰作业，避开了考生的复习和休息时段，作业时关闭大功率的清洁设备，减少噪音的干扰。说想移民最远的星球，没有爱情也能独家享受。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日夜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927 收听我们同一时段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在我们直播间在播出的时候呢，有一些老粉丝朋友啊，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像那个你是去年买的那个翡翠浪亭的房子吧？蛛丝马迹，就是我记得好像是去年、前年，应该是在前年吧，我觉得没太大印象了啊，去年还是前年。当时他买了翡翠浪亭，然后也是看了我们在我们的一些直播，后来呢就直接去了售楼处现场，当时我们也是帮，对，去年3月买的是吧，反正我记得是有点遥远的事情了。后来我们帮他去聊了价格，然后聊到之后呢，就是聊了房价，聊了储藏室，聊了车位，就各种啊谈下来，他现在的房子已经在装修了。然后刚刚在我们的直播间还在说呢，说他自己装的也花了40个 W 了，因为他们家买的是鼎悦翡翠浪亭的160多平的这个鼎悦啊，这样的一个产品，我觉得蛮好的。我刚还在夸他呢，我说你还是挺全能的啊。挺全能的。然后我不知道最近哈，是不是可能也是个装修季吧，为什么这样来讲呢，也是个旺季啊，这一年多的时间。因为呢这一年多的时间，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其实有很多连云港市的一些新房已经是在交付了啊，或者说已经是，或者说今年刚交付掉的，或者说去年已经交付完的，对吧。加上等我想想哈，等明年仓鼠医院大户嘛，对不对，卖的很多嘛，仓鼠医院699户，我估计明年可能一大半以上都要装修，包括从去年开始翡翠浪亭进行一个交付，然后小区内也是装修的声音，包括呢凤凰雅苑南部城区啊，我们老城区凤凰雅苑来进行交付的时候，后来就也是做了一些相关的交付啊。我看大家在说什么问题，我问你这个问题也没有问错呀，你心里没数吗？起点，我觉得我说的也没有问题呀。好，再加上再数一数哈，我们南部城区、老城区一些新房，像孔王书院27已经是现房，凤凰雅苑已经是现房，也都是啊，小区内部都在进行一个装修。紧接着今年像新海书院进行交付，景悦书院进行交付，小区内部呢也都是各种此起彼伏的装修声音。再来数一数，像那个金鹰路苑，金鹰路苑呢虽然说房子套数总数不多啊，它那个但它也是一个现房进行一个销售的状态了，所以呢也有之前买房的朋友啊，然后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然后再来进行一个装修。好像最近各位能关注到很多装修公司好像出场这个时间还是蛮多的哈，就是好多特别是我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啊，去了景悦书院来进行就是去他们小区内部嘛，去直播去看一看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啊，小区内部就是好多家，就是窗户上全都贴满了，就是各家装修公司的这种广告名儿，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就在想，哇，果然啊，新小区啊，这种改善型的位置还是不错的一些小区，其实相较来说呢，它的一个这种装修的，这个还是非常多的，我觉得也还是不错的。如果说大家有关注小区内的一些这个后期入住率的话呢，你不妨趁现在就是很多新小区已经是现房销售的状态的时候，你可以骑着车到各个小区内部去绕一绕，去转一转，然后看看这个小区它后期入住率到底有多少。我认为每家装修特别是这种新楼盘啊，好多哈，我想也都是一些家长比如说买个孩子未来去结婚使用的，或者说自己去做一个改善啊，比如说我原来是住高层，然后现在呢我想去买这种一步到位，想去买这种容积率低的小区，从户数少的小区，服务也还不错的新小区，然后呢上下左右我的这个隔音也是不错的一些小区，或者说想要一梯双开门的这种类型的啊，或者是两梯两户的啊，或者一梯两户的这样类型的一些这种小高层啊，这样或者是洋房这样类型的一些产品啊。就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吧，就是未来连云港市场它的一个
新房开发的速度一定会越来越慢。嗯，这个点我想大家应该能也能明白啊，它会越来越慢。嗯，加上土拍，哎，说到土拍啊，昨天有朋友在我们直播间还在问呢，说花果山大道东板块是不是有地块土拍？确实如此啊，它是在新海湖的北边一点啊，也不会很远，也在花果山大道东侧。嗯，它这块用地呢，跟大家来说一下，是12号地，它会在6月29号来进一个出让，到时候大家就能知道啊，它到底是谁拿的地。但我想这个片区板块的话，我说实话，我刚刚在上节目之前，我还蛮想问几家民企的，他们有没有意向拿这个地，但是。是时间发现不够了啊，等下节目之后呢，我问几家啊，看看他们对这块地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大概率的话呢，他可能还是承建来兜底拿走的吧。这个地块跟各位来聊一下，是花果山大道东玉女路南，它是居住用地，也是这种。怎么来讲呢，它是属于这个城镇住宅用地，还有二类城镇住宅用地以及商业服务业，包括商业用地、零售商业用地啊，它那个容积率是1.01到1.8，啊，是这样的一个容积率。嗯，6月29号会来做一个出让。相较来讲呢，它又有兼顾商业的情况之下呢，容积率相较来讲它并不是很低啊，所以这块地块呢，我们等29号之后出来结果吧，到时候关注一下情况。我们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的一些网站啊，来了解一下。我看一下一些朋友在聊什么话题啊。啊，你说我作为什么啊？哦，说御苑的四波三枪的玻璃是吧？起点说，我的意思是讲他们御苑靠近高速，说隔音不好，确实呀。你见过靠近高速的很多人家，如果说有自己有相关条件的话，他自己确实是会把玻璃给他换一换呀，这是我说的也是实话呀，对不对？还有再说东河中学南边那块地是干嘛的呀？东河中学南边那块地原来是东河小学，但是东河小学后期呢又更改了一下，改到了这个四季金辉17南门那片。后来呢又有新的变化，就是东河小学不建了，然后在连云港实验小学我们的总部内部去建了一个教辅楼。我想这个教辅楼在今年啊，就是会有新生进来的时候，这个楼应该是会做一个投入使用的，盖的速度也是很快的。首先呢他也会考虑很多，那未来可能生源它的一个降低减少，可能后期很多的一些学校他会做整合啊，一个合并整合。那再加上呢当时四季金辉17南门那块地呢，据听说还蛮高的啊，这价格还蛮高的，好像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资金然后去把那块地给它搞下来啊，所以就是折中算了一下吧，就是再盘了一下啊，就是相关几个部门吧，可能一起盘了一下，最终还是决定就是在连云港实验小学部我们的总部里面去加盖一座教辅楼，来做后期连云港实验就学生来进行使用哈。其实生源多啊，也家长可能也心累，对不对？一个教室还蛮多蛮多那个小朋友的。然后有的时候呢，我去听说哈，有些学校可能学生比较多，有的时候孩子他上体育课，他场地可能他都是需要预约。就是这个东西就。反正我觉得我们90后啊，好多那个时候上学就是，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些情况吧。那时候好像也没有说就近入学的一个说法，可能学生也不会很多吧，也没有说就近入学。我记得我当时是在老海州，那个时候那片有两三个这个小学，就随便你自己去选择你想上哪个小学都是 OK 的啊。因为毕竟现在嘛，确实时代在进步，情况不一样啊。再加上就是划分，对不对？各个区域板块、街道、社区啊、道路什么。桥梁等等啊，以这种划分为界限，然后呢可能每个小区它孩子入学的这个书包它也是不太一样的啊，这个就跟着时代来走吧。还有在说东河
东河中学南边那块地啊，刚跟你讲了，目前来讲呢还没有最新的一些规划，它到底要干嘛，但那块地呢它目前为止应该还是属于教育性的一个用地，还没有后期的话我觉得大概率是不是会再改一改，改成住宅啊。其实说真的，连网实验那一片的话，如果你教育用地你不建，你不再建新学校，那商业地块它又划出来了，你再弄可能也就是做住宅用地吧，对不对？你再更改也就只能更改成住宅用地吧，把那一片就是人流嘛，还是往那一片包裹嘛。毕竟我们连云港本身它的一个发展中轴线，我们就是花果山大道嘛，为一个主轴线嘛，是不是？你说空出来这些地，你后期你商业地又有了，后期商业再过来，再加上这个有这样的一些，对吧？就是。那个住宅有一些还想要去做一些改善的，因为那一片其实十几年房龄的这种高层的住户开始慢慢增多，像四季金辉啊，秀逸苏杭啊，就西苑啊，这样一些类型的这种高层有个十年往上这种房龄的，你未来可能再过个五年八年，就这样类型的一些朋友可能又想在周边去置换，或者说去购买新的这种更 OK 的住着更舒服的一些住宅，那怎么办呢？那可能周边这一些可能有一些哈所谓的划的教育用地啊，或这个地那个地的啊，可能后期会做一些这个住宅用地的更改，这个都不好讲啊，未来还是要看后期的一个规划吧，好不好？还有对，朋友说四波三枪的玻璃还是很棒的，比其他小区强很多了。哎呀，不用再去扯这个话题了，起点不用再去扯这个话题了，没有意思。就本身我觉得我说这个话也没有任何所谓的诋毁任何的一些意思，对不对？但难道说你不明白我当时想表达的四波三枪是什么意思吗？你本身你靠近高速，你作为高端住宅，你就要用相关的一些这个材料用材设，就是相关的一些这个手段，你要规避掉，不能说你规避是规避不了的，因为我地块又在这儿，我高速在这儿，我就是事实，那我后面我肯定是要用更好的一些材料，我来让购买我这个小区内的这个住户我生活的更加的舒适，那采用四波三枪没有问题。但是对于连云港来讲，这样的城市三波两枪完全也是够用的，我觉得没有问题。你做高品质住宅，你上个四波三枪的玻璃，对于你来说你有宣传的点，对不对？然后呢又相当于就是怎么来讲呢，就是高速本身我也在这儿，然后我四波三枪，我本身我又是隔音降噪，就相当于一举两得嘛，对不对？很正常嘛，这有什么呢？莫名其妙。如果说你觉得我说这个话不对呢，今天还可以继续再截屏，你可以继续截屏，你再去发到那个他们直播的一些这个直播间去，我无所谓的，我觉得我说的是事实呀。怎么样啊？我觉得金鹰路苑还 OK 啊，金鹰路苑挺好的。金鹰路苑其实作为民企开发的楼盘来说，说实话啊，就目前连云港市场在售的所有的民企的新房，我跟大家来说，所有民企的新房当中，金鹰路苑其实这个小区它是成系统的，就是它建房它还有它自己的一套手法和手段的，我觉得不错的。在这个好房子标准出来之前，他们家整个小区的这个幕墙的外立面，我指的是外立面，它采用的全都是提档升级的一些这个铝板，就是然后加上它小区内部的一些这个户型的设计，虽然说它大平层的设计，虽然说哈它没有说做到一些很出彩的一些这种就是特别的一些这种户型，比如说顶月啊、底月啊、下沉式庭院啊这样类型的，但是呢在好房标准出来之前，他们家做这种大屏的设计，层高3.1米，阳台晋升达到了这个1.8米往上，对吧？包新房它还是有它自有的一个亮点，它还是属于超前的，我指的是在连云港目前的新房当中，它其实它的设计还是超前的。我们马上进一段广告，一会儿进入节目的下半段，大家可以稍事停留个3分钟左右吧，我们一会儿回来。

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好吧，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楼市财经节目哈。有朋友在说啊，说这个金鹿苑怎么样啊，然后呢他们家的这个房屋的质量啊怎么样啊，说看了顶楼还挺喜欢，就是会有一点点贵啊。刚刚还在说呢，说我们广播没有开播之前我还跟他聊这个话题，所谓的这个房屋质量，我刚其实开头在讲了，就是我们也有跟内部的很多的一些民企啊，我们也会在聊天嘛，会聊各家一些盘子的一些情况啊。他们自己也有些朋友也自己承认说，其实金鹿苑相较来说，它整体啊，不管是前端到后端，整体还成系统化还是怎么样啊，它整体的一个品质，其实他们内部很多的一些朋友也是认可的啊，觉得还是不错的。因为毕竟也是在好房政策出来之前，他们做了这样一个比较超前的一个设计啊。其实相较来讲，就是你刚刚所说的价格高，对不对？价格就觉得贵了，但是整体。

0: 相较来说呢，它的品质还是不错的。如果觉得价格高，咱可以再稍微，要不然再聊一聊啊。就你看的是哪个房型啊，怎么样的？然后你可以，要不然再稍微等一等，因为毕竟他家也是现房。再加上呢，目前他们其实大平层确实是有了一个幅度的调整。我不知道你看的是顶楼啊？哎，部分的顶楼有10500的，你看的是洋房吗？如果看的是洋房顶楼的话，有10500到11000的，这个价格大平层哎，贵吗？如果觉得贵的话，等等他家小区的二手房，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啊。但是呢，你等他二手房，这套房它不一定对吧？不一定是二手，可能一直是在开发商的手里。因为他这个小区有一说一啊，之前还是因为价格的问题啊，卖的不多。后期他确实调了价格，调完价格之后呢，他的销量是有上浮的，可能一个月能有个十几套左右吧。但是对于这个23年就已经开盘的楼盘来说，目前它的一个去化对吧，这个指标确实很尴尬。后期调价之后可能才释放了一小部分的这个买房人。所以我在想哈，这个二手房我估计很多人买这个小区也想着就是自住了，可能想去释放出来手头的这二手房应该不多，我觉得会极其少，可能更多的反而是握在开发商手里还没有卖出去的一手新房，他们可能会拉长这个周期来进行售卖，所以就不好讲，就是看后期他们怎么来调吧。包括如果今年啊精英的商业能够起来的话呢，我想对他家这个楼盘应该又是一小波的一个提振信心吧，我觉得是对开发商自己的一个提振信心啊。什么价位？陆苑的价位，大平层有二楼部分顶楼是在10500到11000，叠墅呢有部分特价房在13500，不是，我指的不是一楼带院子，然后其他的呢，可能洋房一楼带院子带地下储藏室要15000加，叠墅的话下叠它会略贵一些，毕竟它带的是南向的一个院子，然后上叠和中叠有部分的一些特价房，价格应该是可以在有一些小小的这个弹性幅度的，可以来聊，具体的话还是要看情况吧。还有说华尔山大道东哪个地要拍了，对，华尔山大道东在新海湖北向啊有一块地，它其实是它容积率比偏高一些些，因为它是也有这个商业和这个住宅啊是一起的，它这块地呢它是1.8这样的一个容积率，在6月29号它会做一个出让，在6月底还有20天的时间，回头做出让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吧。这块地我估计大概率啊也得是承建来建一个兜底嘛，我觉得大概率是，因为下节目之后我到时候再问几家民企，看有没有这个，看他们对这块地的一个想法是什么，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是住宅吗？对，它有住宅有商业，它不是纯住宅型的一个用地。万象城还有希望吗？应该没有希望吧。10500万能刀吗？你这个钱我都数懵了，你说的是单价10500能不能刀是不是？你说的是哪个小区啊？这位朋友，如果你说的是，我看一下啊，如果你问的是精英陆苑的话，看楼层，二楼和部分的顶楼是可以的，其他的陆苑啊，二楼和部分的顶楼，哎，我跟你来聊一下。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金鹿苑小区呢，他们内部啊，内部的这个绿植其实还是种的还是不错的。他们里面你能想象得到，在几年前连云港还不流行这种乌桕的大树种啊，这种那个移植就是过来的这种大的树种哈、啊，就是他们家就已经做了这件事情，就像乌桕树啊，有些什么什么什么鸡爪槭啊，啊，就这样类型的一些大的乔木，它是直接移植过来的，所以小区内部你能感受得到啊，其实大树种也还是挺多的，这是他们家一个点。如果说你去购买鹿苑的二楼，因为总高就六层嘛，你买他家二楼的话，我们称之为树景房，就这种类型的一些树景房，你是能观看到小区内部的一个植物景观带的，我觉得也很不错。因为为什么这样来讲呢？昨天我们去了一趟九月府，就是九月府有一些朋友，就连云港很多的一些朋友啊，就会觉得大家买房的思维还是很多年前的传统思维，我会觉得说我买洋房我肯定要买高，我不买低，我不可能买个二楼啊，买个什么三楼啊，就是这种类型的，对吧？但是呢，现在因为各个小区它的一个整个楼间距它做得非常的棒，有一些新小区它楼间距做的是不错的，将近50米的一个楼间距，我的小区内部的一个绿植绿化，我又是属于这个移植这种大树种就直接过来的，那我小区内部我就减少了这个养护，就不是养护，就减少了这个

小树苗成型的一个时间，现在又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小区和社区了。那要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我买了这个二楼或者是三楼之前大家不愿意要的竖井房，那现在可能因为新房他做了一些这个数据的调整，楼间距的调整，小区内部绿植绿化他做了一个提到升级的调整，反而二楼和三楼他这个竖井房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年轻人还是比较喜欢的，它的性价比又很高，因为单价划算，比可能往上走的楼层它一平方要便宜个1000多到2000这样一个价格，我的总价我可能就能达到10万10个 W 之内这样一个差价，然后呢我能省10个 W， 但是我买的可能就是小区内部景观的一个竖井房，这个房子不管说我小区内的一个采光度，包括我小区内部的一个景观带，其实在我目前住的这个二楼可能相较来说我反而觉得更加的舒适。所以有些朋友就会说，对吧，包括昨天我们其实去了鹿苑，去了那个九乐府一趟嘛，当时他们那个洋房还有8层高和11层高的来，当时他们的销售总就跟我们讲，说那个当时有一些买了可能4楼啊5楼啊一些这样楼层的朋友呢，就是后来看了小区的一个景观啊，全部都现在都已经都开放了嘛，就是都已经那个移植过来之后啊，他们反而觉得哎呀如果当时买二楼就好了，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看到的只是这个样板示范公开的那个小区域，没有看到就是后期他买的那栋楼前面的这个景观带，所以他就想那我还是买高吧，还是以传统思维来说我买高一点楼层采光更好一点，对不对，就是通透更加通透一点。可是当真正就是这样的一些绿植造景全部都做完之后，他们反而觉得哎呦这个二楼哎性价比高一些些，然后呢还能把小区内部就是他们做的一些园林设计啊，就能我每天在家我就能欣赏到小区内部的这么漂亮的一个景观，反而觉得二楼还不错。所以说各位在买这个新房啊，现在很多都是现房了，我觉得对买房人这个点就是非常的 OK， 就是大家如果说哎我不太清楚，我觉得二楼性价比更高，哎那是不是我但是家里人又觉得说二楼不行太矮了采光又有问题又怎么怎么样的，那我建议各位啊哈，可以带着家人，买房是大事，我们可以带着家人组团去那个出击，然后我们就是在你想去购买的这样的一个楼层里去看一看，因为现房了嘛，小区内很多的一些景观带它都已经做好了，它也不可能再变，对不对，楼间距都是 OK 的，都不可能再变的，所以说各位可以去实地现场然后来感受一下，去这个房子内去感受一下，就到底对不对，买房嘛既然我们都想买了那我们就能省则省嘛，你觉得如果二楼也 OK 我总价能省个10万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好，还有再讲啊，说这个景苑和鹿苑位置哪个好一点啊，苍梧景苑啊，苍梧景苑和那个鹿苑位置哪个好一点，其实相较来说呢肯定是苍梧景苑的位置要更 OK 一些些，因为金鹰鹿苑呢其实它是在华武山大道东就是刚起始的这个位置啊，但是景苑呢它是在往北去一些些啊，连云港正儿八经后期的一个发展还是要拥抱大海的，我们还是要以华武山大道为中轴线啊，由南向北，对吧，一定是由南向北来走，那金鹰鹿苑它是在南向，苍梧景苑它是在华武山大道我们再往北走的这个北向位置的话，我觉得其实说实话两家离得也不是很远，而且金鹰鹿苑它也是在这个中轴线上，相比较来说呢我觉得要是我的话啊，你如果能以旧换新能换到苍梧景苑的洋房也不错，他家户型做的中规中矩，但是如果说你觉得啊，金鹿苑我也蛮喜欢，因为毕竟它周边有个公园，然后很快还会再有个商业，我觉得兼顾到我的生活了，我觉得目前来说我住在这儿，因为苍梧景苑那个片区板块要5年之后可能才发展，但是呢金鹰鹿苑呢毕竟金鹰自己家把这个公园建了，商业呢他们现在已经在今年要有这样一个谋划要动工的一个状态之下，我觉得相较目前你想去买的话，可能金鹰鹿苑它的生活配套相较来说我认为会更加的便利一些些，而且为什么这样来讲，很快九喜会商业就是一个寒冬之隔啊，九喜会商业就是九乐府在建的这个啊商业体也在今年8月底要进行一个交付，明年应该会整体来做一个运营，那相当于是金鹿苑周边又有商业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有朋友刚刚在讲说，科院路学校南侧那片地什么时候开工？其实刚那片的那块地啊，跟大家来聊一聊那片地呢。他说是消防队北侧啊那一片，其实那一片呢，桐城也有拿过地，在几年前吧，应该2023年吧，那个时候也拿过地啊，在这一片凤凰板块，然后金海他们也有这个地。如果说关注桐城地产开发的话，各位不用关注了，不开了，不会开发啊。但是金海呢，金海的话呢，手头其实在花果山大道东和西他们都有地块，还有一些地块位置真的是比较优的。那现在金海啊，今年高新云锦南侧地块他们家说不开都不开。那凤凰板块的你所说的消防队北侧呀啊，或者说是刚刚讲的对吧，就是那个科院路校区南侧呀这些地块，我觉得没个3-5年也不用过多去关注它。毕竟呢，像恒大那片金海也有地，平高书香名邸东边人家金海也有地，高新云锦南边金海也有地。你说我就数的，我就不说别的吧，我就光数这三块，哪个位置不比凤凰板块目前大家提的那个区域位置要更 OK 一些些呢，是不是？所以就是不用过多去考虑它。现在呢那一片也就是天意新房，也就是天意在进行销售，总价达到300-400万啊，入门门槛也要300-400万，这样类型的一个大平层和独栋别墅为主的啊，这样的一个新小区。还有在讲说现在东区的一个均价是多少啊，现在东区的一个均价呀，东区的一个均价破到10,000，我可以说10,000左右吧，我觉得9,000说的也有点10,000左右吧啊，就是当然也有8,000多7,000多对吧，还有6,000多的，像恒大名都的蝴蝶楼有一些6,000-7,000你就能买得到。然后呢其他老一点的小区可能 C 金会有一些急卖的8,000多小三室你也能买得到。就是现在呢房子的价格。

确实也是回到了二零一17、18年左右吧，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啊，18、19年啊，东区那一片。看情况吧啊，看你主要是想关注哪个小区。如果说东区新房的话呢，目前那个均价参考值肯定是要达到12、13往上的，这个是肯定要关注到的。如果是新房和二手房啊，就它会有一些区别。还有说，景悦南侧文苑路校区还盖吗？近几年不会盖的，不会的。你想东河小学，东河小学就是这一片东河校区。包括像连云港实验小学部啊，它都挤成什么样了？然后东河小学它不是还没盖吗？现在就变成在总部里面就加盖了一栋教辅楼，它都没有盖。你想想，这么多生源的情况之下，就是每年一年级新生都得达到1500-1600人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它都没有说再建一个新的校区、新的那个小学。你想一想，花果山大道东侧本身要5年之后再来发展，而且东侧本身对吧，它又有学校，一个是解放路的高新校区，还有一个是南湖中学，它本身它就完全能够完美的覆盖掉周边的一些生源的情况之下，它为什么要再建这个文苑路校区呢？这个只是当时一个美好的愿景和规划罢了，只是当时在想着说花果山大道东部啊，就是本身它就是属于发展的一个中轴线，那东侧肯定也是要发展的，所以当时一个美好的愿景就是那时候整体也是在加快开发的步伐和速度，那时候呢步子迈得也很大，是不是？所以呢就是一定要把学校书包也是要规划在里的。但是呢后来发现整个市场行情它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些波动，然后现在东区目前承建拿的那几块地其实地价也比较高，7000-8000，再加上容积率那个时候也比较高啊，可是在去年的时候花果山大道东侧所有的承建拿的地容积率都调整到1.6之内，1.01到1.6吧，这样一个区间值。所以说地价又不变的情况之下，容积率又变低的情况之下，那我开发成本我一定是变高的。如果是变高的话，那你说我现在怎么开发？我先把花果山大道西板块目前已经成熟的板块我先给它开发掉，步子也要迈小，也要就是慢而精，就是开发的速度要变慢，要符合这个市场供需关系的一个平衡，再加上新房好房的一个标准，我还要再做精，那所以对吧，那承建当时手头拿的就是8号、9号地块，就是大家目前知道的苍梧御苑对吧，和御苑27这样的两块地，它加入到了这个土拍6000啊，再加入到这样一个好房开发的一个大军当中来。所以说呢就是目前先把西板块花果山大道西以西先给它发展起来，然后以东板块5年之后再讲。所以你在讲的这个文苑路校区它又更是遥遥无期。你想一想，很多开发房新房的速度它都已经减缓下来了，那片都没有什么新房在开发了，你说我在建这个学校意义在哪里呢？它无非就是浪费资源而已，所以就是等吧，再等吧。还有朋友在讲啊，东区改善型住房推荐哪个小区啊？东区改善型住房呀，改善住房看你想买什么样类型的咯，因为很多小区内部其实它都有这种所谓的排污的啊，这样一些房子出现，对不对？就包括港丽它也有这样类型的一些改善的，但港丽里面容积率也很高，它有高层，它也有这种排污对吧，小高，就这种类型的产品。关键是看你是想买这种纯改的纯改类型的新小区，还是说老小区内部的改善型住宅，这个就不好讲了。因为这个的话就是每个小区里它其实也有，你包括像那个对刚才朋友在讲说财信，其实财信小高层里面的这种大平层有些户型也是不错的，它也是可以作为改善型住房来使用的，是不是？主要是看一个价格是否你多少价位之内你可以去接受它。苍梧景苑有没有房？苍梧景苑有房，但是现在也就换新已经停止了。如果你想关注苍梧景苑的话，你可以上他们售楼处现场自己先去了解一下，看看还有什么样的房源。以旧换新肯定是把好的房源换的也七七八八了，因为以旧换新当中承建的4家楼盘苍梧景苑换的是最好的，其次就是金海
金海府邸的别墅啊，然后后面就成为大径，还有像那个像那个金凤小区啊，已经在靠西边了，就这样的四个小区，换的最好的就是苍梧景悦。嗯，你可以去售楼处现场嘛，去了解一下他们家的一个一个目前剩余房源的具体情况，好不好？但是我之前知道，因为有些朋友手里还拿工抵房嘛，就是干他们，我知道他们有工抵房啊，有些朋友还加了我的绿泡泡，然后当时就跟我讲说，其实你光工抵房你去置换，现在苍梧景悦的洋房不剩什么好的，应该都被换走了，应该差不多都被换走了，剩下的可能要不然靠近变电房，要不然楼层的问题啊，这个可能你自己就是去看吧。而且这个价格说实话，如果你不是以旧换新的话，他们家的国企的价格是不会给你调低的，以旧换新会更划算一些。嗯，当然现在也是现房啊，你也可以关注一下二手房，苍梧景悦啊，像那个成为大径那个成为大径啊，其实可以关注一下，有一些二手房也是有的。我记得好像成悦大径有二手的一个价格有在一个 W 左右的吧，之前可能以 1.3 左右吧，也就换新它也得要达到 1.23 了，对不对？然后把你老房子折换过来啊，它也有房龄那个要求。但是也就换新今年我听说城建应该也在上报，也想再继续，可是他家手头没什么房子了，没什么好的房源了，就好的房源也换完了，如果想再继续的话呢，就是看能批下来，如果批下来的话，到时候我们第一时间也会在直播间通知各位。如果有没有关注到我们直播的一些朋友啊，没有点关注的，左上方可以点一下主播的小红心关注，可以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我们开播的话会第一时间在群内通知到大家，然后包括我们如果发布视频的话也会第一时间通知到各位。洋房性价比高吗？洋房性价比高吗？你要看什么小区的洋房性价比高不高。现在我说实话，现在像那个美林长青藤这样的一些小区，离书包只有一路之隔的，人家的洋房我觉得性价比蛮高的，但他的房龄又在这里，我不懂你是否可以接受，是不是？就是说实话，看你是想买二手房还是想买新房。二手房也有一些洋房性价比蛮高的，当然新房当中呢，你想它居住就整体的一个怎么来说呢，一个绿植绿化服务吧，你可能想要一个提档升级的话，那周边也有一些洋房目前来说搞一些特价的，性价比我觉得也还不错但是它一定是会比周边的一些这个二手房价格要略高一些些啊。苍梧景悦有没有房了？有房的应该还是有的，但是他不可能说卖到一套不剩，只是说在这个现有剩下来当中，你能不能找到你想要的，这个就还蛮难的。预算200个 W 左右啊，预算200个 W 左右的话，你要买洋房吗？我给你算一套啊，稍等啊，我给你算一套，有一套是120个平方的，好像能买到洋房，200个 W， 这个价格还能让你含装修，有，但是这个楼层你可能洋房二楼的这种关注嘛，200个 W， 120个平方左右的洋房含装修，200个 W， 我觉得是可以搞下来的。防御，你问起点没有用，你问他干啥？买预约200个 W， 他搞不了，预约平方太大了。高新云锦前面地块，对，南侧是住宅地啊，今年不开发。改善不计书包，苍梧景悦二手好像有7000-8000一平的，那自己可以去关注看一下吧，因为确实是。不会考虑书包，考虑书包的话也不会关注华容山大道东侧，对吧？目前来说是这样。万山有朋友在说，万山城市花园27东边断头路什么时候能够打通啊？如果现在路边没有占公示牌的话，那我估计还得再等。今年我知道要打通的话，是以华容山大道东侧这一片为主。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也马上要有那个省运会，就我们那个自己的这个省运会啊，然后在这一片嘛，在我们广电这一片这个
体育馆举行的嘛。然后相较来说呢，这一片所有的一些这个断头路啊，一些道路是要做相关的一些这个设计的啊，一些这个打通的。像现在景岳书院啊那一片的路，金鹿苑那片的路，九月府那片的路啊，它都是要做一个通，就是那个道路通车的一个准备的啊。城市面貌是要稍微换一换的。嗯，我们啊，今天广播跟各位聊到这里了啊，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稍事停留一下，我们明天11点在 FM927连云港交广场。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

0: 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三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是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2: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义德，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渔业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 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2: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

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涟漪一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泰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0: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1: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2: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3: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4: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5: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期节目里，我们带您回顾了青帮的前身水手罗教由安唐阶段向老唐船阶段演化的过程，水手罗教也变成了水手罗教帮。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继续为您揭秘水手罗教帮究竟是怎样最终形成了我们熟知的青帮。从安唐到老唐船，水手罗教的教门色彩越来越淡，而帮会色彩则日趋浓重。以前共同的罗教信仰是水手们实现互帮互助的重要纽带，并不需要出现一个权力中心。但是现在罗祖图像虽然供奉在老唐船上，但宗教符号已不是整合水手的主要元素，他们被纳入到一个等级森严的权力结构中。这个权力结构才是罗教水手建立互相关系的安身立命之所，从组织传出的权力信号才是连接他们的关键介质。水手罗教的这一变异可以称之为权力化。对变异后的罗教组织，我们也应该换一个叫法，称其为罗教水手帮，以便和之前结构松散的水手罗教相区别。水手行帮的权力化过程大致是在乾隆后期至嘉庆年间完成的。乾隆苦心孤诣，非要斩断漕运水手与罗教组织之间的联系不可。然而事与愿违，在罗教水手们将活动中心转移到水上之后，加入罗教的漕运人员不减反增。到了道光初年，受老唐船控制的罗教水手已不下四五万之众。这个统计数字是来自清廷大员的奏报，大体上还是有些可信度的。而沿途的纤夫还没被算在里面，实际上在漕运线上随行觅食的纤夫人口规模要远远地超过漕运水手，而他们也是罗教信徒。我们已经知道，加入罗教水手帮必须服从老管师傅之号令，受到严厉的帮规的束缚，稍有违逆便有被责打乃至沉河的危险。而且入教还得掏钱，给老管乡钱一二百文不等，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可是为什么水手群体还要对罗教趋之若鹜呢？说到底无非是出于生存的需要和利益的争夺。水手生活穷苦，老无所依，病无所治，但只要加入罗教水手帮，排到辈分便可彼此照应。各帮通常设有一个基金会，股本来自水手的工钱，每名入教的水手从他的年工资当中抽出若干文钱交给老管收存生息，以后如果水手生病或者是身故，老管就从基金会中根据具体情况取出一部分用于支付医药费或丧葬费。这个救济功能显然继承自水手罗教安唐时期的互助互济精神，只不过基金会的控制权牢牢地掌握在老管的手里，没有出资入会的自然也就没有这样的福利。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水手、纤夫、舵工都是社会底层，身份卑微，地位低下，不但觅食艰难，还要受有官方背景的千总、旗丁等等的剥削。 如果加入罗教水手帮，情况就不同了，可以获得整个组织的庇护，不但免受旗丁盘剥，而且还能反过来盘剥旗丁。按清代漕运惯例，漕帮水手的工钱发放有一个流程，先由各船帮投船的丁旗开写一份工资单，递交给后面的各船，照单发钱，称为六子。有趣的是呢，六子后来成了老管发起闹事的信号。水手的工资向来不过就是一两二钱，有帮会撑腰的水手呢，往往以工资太少为由挟制旗丁加薪，沿途遇上水浅停滞或者是催赶闸坝时，水手又会借机向投船的旗丁追加工钱，逼写六子。如果旗丁不肯开六子，水手们便在漕船停泊于荒村野渡的时候乘夜聚众滋闹，打船进仓，持刀恐吓。道光五年，也就是1825年，漕船在浙江的码头装粮食，加白帮、杭三帮的水手逼迫旗丁给他们加派工钱和补贴。到了运粮途中，水手又说旗丁贪污了他们的银两，那是道光元年皇帝的赏赐，已然是五年前的事情了，可能已经是一笔糊涂账了，但现在必须要还给他们，兑换成银子，大概是每船二三十两。而旗丁呢，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做贼心虚，总之是怕事情闹大，不敢不给，或是写力欠票，或者是变卖客货。据说这场讨薪的行动持续了数月之久，其他的船帮也先后加以仿效。那可能有的听友就会奇怪了，旗丁不是有官方身份吗？怎么还斗不过水手呢？在官方的报告里啊，说水手是人众势凶，其实呢，是因为闹事水手的背后站着一个强大的组织，正是罗教水手帮。非但旗丁对水手畏之如虎，就连职权更高的粮船押运官也是不敢过问。在罗教势力鼎盛的时候，老管甚至自己开写六子，也就是出具工资条，传给各水手去索取工钱，而旗丁呢还不敢不从。水手罗教权力化转型的结果就是，老管凭借着罗教水手帮的组织资源，加长统治的绝对权威，能够动员大量的水手舵工纤夫，从而拥有一定程度上与漕运的官方代表对抗的隐权力。而老管治下的罗教水手们也凭借组织的力量获得了夺取更大利益的可能。一个船帮可能分出若干的派系，若干个船帮也可能同属一个派系，为了争夺更多的利益或者是更大的势力范围，不同的老管所统治的不同的船帮、不同派系之间还时常互相斗殴。泸州帮与苏州白梁帮、镇江帮与湖州八帮都是常年争斗不休。道光五年，加白帮的不同派系间为了争八条新造的漕船的归属，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械斗，持刀凶斗了有四天，事后从江中捞出的尸体有五六十具。不管是争地盘的厮杀，还是对旗丁的要挟，固然可以看出组织化的漕运水手的凶悍冷酷，更反映了当时水手行帮的利益分配缺乏明晰的制度与谈判机制，只能取决于各利益集团的暴力资源。尽管老唐船时期的水手行帮形成了严密的组织，出现了黑帮化的苗头，不过在我们前面的叙述中，罗教水手帮与其说是黑社会组织，不如说更像是给漕运工人们提供福利、主张利益的工会。虽然他们抗争的手段并不是那么合法，不那么文明，甚至有些血腥，但毕竟还很少见到水手行帮从事组织化的犯罪活动，或者是出现普遍化的反社会的行为。问题是，当时也的确没有表达合理诉求的机制。但是罗教水手帮到底不同于近代意义上的工会，而是沿着秘密会党的逻辑，继续向着黑社会的方向进行演化。如果说 乾隆后期

0: 避免的会促生两个后果，一个是腐败，盐商为了获得更多的食盐，第二个呢就是出现私盐市场，食盐走私活动猖獗。而水手航帮借着千里航运之便，一直就存在私带客货冒渡关津的顾弊。早在雍正年间，漕运线上已然活跃着一类走私团伙，他们叫做风客，风客惯与水手串通，在运粮食搭载货物运至淮阳等地，交给当地的商人，交代他们卖掉货物买入食盐，预先存放在码头，等漕船空回的时候再将食盐装船运至各地销售。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水手航帮结成严密组织之后，更是有了得天独厚的走私优势，大宗的走私离不开组织化的资源，一呼百应的首领，充沛的运输力量，严厉的保护。

保密机制，而罗教水手帮正好满足了这些要求。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道光年间啊，水手运贩私盐的情况已经相当的普遍了。为了应对这个地下市场的需要，漕运线上呢出现了一种叫做青皮党的盐销集团，或盘踞于码头，或跟随船帮上下，专为水手航帮散销私盐。江苏淮安府的安东清河一带，又有罗教游民结成团伙，自号安清道友，专在淮河、运河上走私货物，贩卖私盐，有的时候甚至冒充兵勇，以查河为名骚扰商旅，抢劫民财，名曰占码头。后来呢，安清道友与青皮党引泪呼朋融为一体，这安清道友便是青帮的雏形之一，也是青帮名称的由来。咸丰三年，也就是1853年，南漕完全停止河运，改为海运，数以十万计的漕运水手、舵工、纤夫突然就失业了，沦为了游民。虽然部分水手获得了朝廷的资助遣散，或者是被招募为水军，但绝大多数人是一下子都没了饭碗的。这么一支庞大的失业水手队伍，游流在长江中下游，涌向旱地码头，并利用原来的帮会资源与走私渠道，跟当地的青皮党相融合，以贩卖私盐为主，同时兼营赌博、绑架、抢劫等等的暴力业务。在水手航帮与私盐走私集团合流，完成黑帮化转型之后，一部分的帮中头目在贩卖私盐的过程中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并逐渐提高了自身的社会地位。随着帮会对社会的动员力、控制力、影响力的递增，一些有头面的人物呢也加入了帮中。光绪二年5月24日的申报说，原来只是无业游民、行商匪类入帮，但是现在呢，居然有武祥中之举秀、仕途中之子弟、署衙中之差役、敏不畏法、自以为雄、乐居下流，毫不为怪。而头面人物的加盟又进一步强化了帮会的势力，这个时候不能继续叫他水手航帮或罗教水手帮了，我们完全可以正式称之为青帮。青帮的每一个成员都有一个字，也就是个辈分，辈分是区别众人在帮中地位与权力的标志。师徒关系则是青帮的核心关系，师父对徒弟具有家长制的绝对权威。青帮呢还发展出了一整套完备的帮规体系，包括十大帮规、十禁、十戒、十要、家法十条，还制定了复杂的仪式体系，开香堂、收徒、执行家法等等都要举行严肃的仪式。加入了青帮相当于同上一条船，按帮规的要求，大家应该同参互助、患难相扶。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之后，大批青帮中人前往沪上打天下。这个租界割据、社会控制乏力、以黄赌毒为主的地下经济泛滥、龙蛇混杂的都市，给青帮势力的壮大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以青帮为代表的黑社会势力迅速地发展成为了一支可以左右上海政局、商界、社会秩序的隐秘力量。一直到上个世纪的40年代末，上海滩王旗变幻，新政权以万钧雷霆之力重塑了上海社会，原来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势力这才迅速地土崩瓦解。昔日不可一世的黑帮老大黄金荣，在新时代成了蝼蚁一只，不得不拖着老迈之躯到大世界的门口去打扫卫生。回顾水手航帮向青帮的演进史，可以说清政府在无意当中充当了推手与孵化器的角色。社会这个大空间啊，要么由国家权力全盘接管，但如此一来，
社会必然如死水一潭，人民呈原子化生存，要么由社会自组织充分自治，而优良的社会治理呢，总是建立在自组织发育成熟的社会结构之上。假如国家权力既无力完成全方位的接管，又恨不得将自组织消灭殆尽，那么社会呢，必然在阴暗处发育出畸形的秘密结社。罗教水手帮、青帮，其实正是这种发育畸形的社会自组织。如果清白自组织的合法性与自治权不被承认，那么社会最终要面对的可能就是横行江湖的黑帮引权力。罗教水手帮蜕变为青帮的过程，正好证明了这一点。应当承认，传统中国并非完全排斥社会自组织，以乡绅为主体的社会领袖，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势力，以同业为纽带的行会商会，以地缘相连结的同乡会馆，都获得了相当成熟的发育，而且政府呢，也承认他们的合法性与自治权利。然而，对于游民群体的组织化，朝廷却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与严厉打击的态度。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出现过合法的游民组织，而所有秘密教门、地下会党的主体成员，则总是由游民群体组成的，这不会是个偶然的社会现象。其政治性原因呢，我们在上期节目里引述的乾隆的上谕当中已经透露出了几分玄机。首先，政府并不考虑漕运水手的生老病死，于是水手们呢，也就不再指望官府的福利，自己组织起来互助互济。然而对此呢，官府又是坚决不同意。可笑后世青帮呢，还编出了一个奉旨匡漕的出身，一段乾隆爷亲赐家法棒的秘史，是拼了命的要和皇帝套近乎。这若不是拉大旗做虎皮，便是十足的自作多情。问题在于啊，朝廷可以毁掉水手组织的外壳，也就是安堂，却无法消灭水手们对组织化的需求。自组织的一个外壳被铲除了，另一种形式的外壳就会偷偷地生长出来。安堂刚被拆毁，老唐船就出现了。事实上，朝廷拒绝在陆地上给水手们留一处遮风挡雨的安堂或宫所，等于是把这个庞大的群体驱赶入了茫茫的江河，放逐到了官方权力鞭长莫及的地方。这就好比是将一只你非常讨厌的蛋扔到一个你看不见却有着孵化温度的地方。所以说，水手行帮踏上秘密结社的老唐船，走上权力化的路径，首先要归功于朝廷的驱逐之力。当然，秘密结社未必一定是黑社会组织，黑社会通常应该满足这样一些特征，他们呢，有稳定的组织，有规则的体系，处于秘密状态，反社会性，从事有组织的犯罪。作为黑社会组织的青帮之所以被孵出来，还因为水手行帮本身已经具备了黑社会的因子。这些因子隐藏在罗教水手帮的组织结构当中，隐秘的组织形态、森严的权力等级、家长制的统治权威、严厉的家法约束、对暴力资源的依赖，这些因素完全合乎江湖社会的基因图谱，主要体现在大规模的贩运私盐与武装抢劫上。当水手们这么做的时候，这个古老的漕运行帮也就彻头彻尾地沦为黑社会组织了。假如历史可以假设，我们是否可以做出这样的设想？如果朝廷允许罗教安堂作为 NGO 机构，向漕运水手提供精神救助与生活救济，或者准许水手行帮建立工会性质的老唐船给自己维权，那么在近代舞台上，还有没有青帮粉墨登场的机会呢？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什么是更快乘风追扎。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14点整。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一则杀人告示牵出一件离奇冤案，一段复仇之路慢慢让人迷失本性，一部大清盐商的兴衰历史，一台扣人心弦的复仇大戏。敬请收听超人气商战大剧《大清盐商》，作者王资新。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二十集，
6: 张海沙在任继廷辅佐下处置丧事，忙得焦头烂额，谁都没有在意萧元龙的情绪反常，他没有一滴泪，没有一句话，只是一人坐在堤坝上，一任江风吹拂，浪珠溅打。对此，除了八义斋心焦之外，还有个人心疼，这就是奉母一命托付元龙终身的海螺姑娘。这日晚饭桌上又没见着元龙，他筷子一丢，快步奔向江堤。元龙像一尊盘坐的铁像，伫凝在江堤之上。海螺又痛又急，他不能任元龙呆滞下去，沉沦下去，彷徨。

0: 王下去，他要给他当头棒喝。他第一次，也是生平唯一一次对元龙发火了。
1: 萧元龙，你是不是走火入魔了？你看看帮中弟兄都在干什么，他们祭灵之后都在磨刀，只要海沙哥一声令下就去冲杀，你看看你在干什么，不吃不喝不言不语，你是气糊涂了，你是悲伤过度了，你是吓怕了，你想骂你就骂，你想哭你就哭，你是软骨头了，不想报仇了。
2: 不，我爹的仇我娘的仇，你爹的仇你娘的仇，要报通通要报，我萧月龙今生今世活着就为报仇，可是这仇该怎么报？海洛，你想过吗？
0: 怎么报仇？前两日萧元龙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1: 元龙，怎么报仇？你究竟是怎么想的？
2: 海罗，你听我说。
0: 他拉着海罗坐下，竹筒倒豆子似的和盘托出了他的另类复仇方案。听着听着，海罗不由得转头怔怔地盯视元龙，他觉得自己突然不认识他了。这还是那个刚从安徽大山深处走出来的书生吗？这还是千勇一言号的大公子吗？怎么高深莫测起来？他身上添了些什么？该叫心机，亦或叫城府？萧元龙不再是公子哥了，而是脑中装愁心中有骨的男子汉。他把身子向元龙靠了靠，突然有了一种踏实的幸福感。他把头靠向元龙厚实的肩窝。
1: 元龙，我是你的人，我听你的，你到哪里我跟到哪里。
0: 一直隐在芦苇荡中关注小主人的八一斋忧心忡忡地转身离去了。这片宏阔的江天月夜此刻只属于两个年轻人。张老维与奔京娘的灵柩被葬在了江心洲的高阜之上，面对着岸边挂满白帆的100艘战船，岛上农家的雄鸡彩蹄，海鬼帮的誓师大会在老帮主坟前举行。除了任继廷面露忧色之外，新帮主张海沙与头缠白布的千名弟兄无不一脸怒容，高举刀枪盾牌，在平史元战颜苑闹扬州的怒吼声中，海沙惶然斜起，高举冰铁岩陀，威严宣布
3: 出发。
0: 一百组白色方阵步履整齐，视同擂鼓进发了。帮内弟兄远远地行至岸边，忽然
1: 等等，哥，元龙有话要说。
2: 帮主。
3: 元龙，我出发令都下了，你有话快讲。
2: 帮主发兵声势浩大，不会没有动静。以高恒实力，他在两淮地界瞬间至少可以聚集30000兵力，以奔袭之师去攻有备之城，以不足千人去斗30000之众，海鬼帮有多大胜算呢？
3: 赤脚的不怕穿鞋的，爱兵必胜。海鬼帮这千名弟兄仅仅是人吗？不是，是1000只虎，1000只吃人的虎，1000只要与对手同归于尽的虎。弟兄们听着，统统上船。
1: 哥，先别发火，还是听元龙把话说完。
2: 弟兄们为个仇字，为个义字，不惜命不怕死，我敬佩，我感谢都来不及。问题是，丢了命就保证能报得了仇吗？好，退1万步说，仇报了，一把火把府衙给点了，一刀把仇人给砍了，他们不是死太利索太快活了吗？我不解恨，海罗不解恨，帮主也不会解恨。所以我向帮主借一样东西。
3: 甭谈借字，爹说了，海鬼帮也是你的，想啥拿啥。
2: 我想从你手中暂时借3个人的命。
3: 哪三个人？
2: 高恒、卢建增、史仲成。
3: 那你爹娘的仇，我爹娘的仇就不报了，就让这帮龟孙子活着。
2: 我让他们活着，比死还受罪。生不如死。
3: 生不如死？怎么讲？
2: 帮主，袁先生，请跟我来。
0: 袁龙走到合葬坟前跪下，连磕三个响头。
2: 张老伯，奔大娘，袁龙不才，拟定了一个复仇方略，特向二老禀报。若有可取之处，岂望劝说帮主采纳。
4: 磨刀不误砍柴工，先听听再说。
2: 历来复仇讲的是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他是打拳的，我就让他死在拳下；他是会水的，我就让他溺于水中。所以晚辈复仇计划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高恒、卢建增凭什么草菅人命？凭印把子，凭权。权是谁给的？朝廷。所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要让他们死在朝廷之手，用他们自己的官印砸碎他们的狗头。
3: 两个狗官若有这般下场，确实会感到比吃我一铁坨更苦。
2: 这第二层所指就是史仲成了。他为什么卖友害命？无非为的是一个言字。言就是钱，就是利。所以言号利益总伤职位就是他的命。我就是要他还命来。
3: 怎么还？
2: 我要自办言号，击垮史元，夺回总伤。
1: 本钱我们出，帮众也可以抢他几百船的盐巴给你做本儿。
2: 那样胜之不武，我就是要白手起家，一点一点把他给打倒，逼他破产。

0: 心服口服。这样好比钝刀子割肉，一条一条削他，一块一块剜他，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1: 元龙给史忠诚的人生画道了，胜于言，又衰于言，兴于言，又亡于言。
0: 这还不算，他不是残害我们的爹娘了吗？我们加倍奉还，让他尝尝家破人亡的滋味。这就是我说的第三层复仇的意思。
2: 这个手上有四条人命的豺狼，只能是这个下场。
3: 好是好，我怎么觉得是提着马桶找茅厕，脱裤子放屁，没事找事儿？
0: 不，大帮主，只是消灭三害的肉体是低层次的复仇，只有折磨他们的精神，摧毁他们的意志，才是高层次的复仇。比杀一个人更可怕的是，明明可以杀而不杀，让他在恐惧中慢慢的自杀。你们以为如何？
1: 狠是狠了点，阴也是阴了点，不过
3: 这周密计划，踩着梯子吃星星隔天远，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实现呢。
0: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元龙把话撂在这儿，十年之内道高擒卢灭史。如果十年不成，我们才过而立之年，机会大把大把有的是，到时候任凭帮主再举义发兵扬州，元龙定打头阵。
3: 大主意就这么着吧。那么这个复仇计划由谁去实施呢？
0: 我。第一步先从打进史元做起。
3: 可是好不容易请唐师伯用生辰纲把你从扬州城里捞出来，你反倒过来自个儿往城里送，恐怕
4: 也是。扬州正撒开大网，史元也正张着虎口等着你呢。
3: 要趟风险也是我张海沙去趟。
0: 张帮主，你咋行？你一身的好节气，一脸的索命相，还不穿帮？这事儿没得商量，非我不行。
3: 你咋这么霸道？冒险的事儿你自说自话，我张海沙岂是缩头乌龟？
2: 元龙，万一史元的人认出你咋办？
0: 我在史元玩耍的时候刚刚五岁，现在容颜大改了。
3: 任先生，您看呢？
1: 不用问老朽了，老帮主早有交代，只要事关复仇，元龙说啥你都要听。
3: 那好，我就不跟你争了。萧公子，海贵帮听你调遣。
0: 别公子公子的，元龙还有奢求，一想高攀加入贵帮，二想与帮主结拜金兰。
3: 太好了，元龙兄弟，这也是爹娘的遗愿，哥哥我巴不得的呀。
5: 海螺的秀目潮红了，他想四位老人在天之灵看到这哥俩一定会含笑九泉了。自此一段波澜壮阔的盐商战，一曲悲怆恢宏的长恨歌，一场牵涉盐官盐吏盐民盐匪间的阴间反间死间无间的生死大战正式启动。两位老帮主坟前发生的一切使一个人暗暗着急，这人就是八义斋。主仆两人一回到望江楼，关起房门，八义斋双膝跪倒。萧元龙一惊：
0: 八爷，我视你如师父，您这是？
4: 大公子，老爷身陷囹圄之前将你托付给我，老奴就把命交给公子了，至死跟随公子，事事听从公子。可是今儿这两件事老奴不敢苟同，斗胆要阻要拦。
0: 八爷，莫说两件，就是二十件也请起来讲。
4: 不，老爷太太在天上看着老奴，就让老奴跪着禀报。大公子，你说要加入海鬼帮？
0: 没错，
4: 这是头一桩不能做的。老爷与海鬼帮那头领虽曾有过瓜葛，但却根本有别呀。说到底是两家人呐，勾结严匪四个字栽到老爷头上不过是污词而已，而你一旦入帮，根本不是勾结之说，本身就是严匪了，严怨运私的污词就坐实了，今后还说得清吗？
0: 第二件呢？
4: 与海螺定亲一事，你怎么能答应呢？
0: 八爷，当时情形您老亲眼所见，一位母亲为女儿操的最后一份心啊，死者为大，我忍心拒绝吗？我要是不答应，奔大娘能走得安心吗？她可是为我家而死的呀。
4: 老奴在怀唐村遇见过凤儿，一个小女子多不易，一个人处理你娘的丧事，一个人侍奉你中风的外公，临了明知你凶多吉少，还让我带信给你，他一定来阳寻你，生是你家的人，死是你家的鬼，如此大节大贤的姑娘，你就忍心有负于他吗？当然老奴不是说海螺姑娘不好，海螺是个侠女，对你有情有义，老奴不是瞎子，怎能看不到呢？可是海螺说到底是严匪之女，果真与他结为夫妇，你就不仅是海鬼帮的一个普通严匪，而且是匪首的乘龙快婿了，与他们直接是一家人，娶坏一门亲，败坏九代根，那萧门的儒赏清白身世自你而断，子子孙孙尽皆沦为严匪，永无回头之日，你说老爷太太在天之灵能安生吗？
5: 这些问题这几日已经在萧元龙的大脑中盘旋过何止千万次，他不断地问自己，千万次地寻找答案，否定过又肯定，最终他拍板了，因为一个字，愁，压倒了一切。他充满感激地扶起八一斋，将老人沿坐到临窗的睡榻上。
0: 八爷，这两件事您提醒的是，足见您老才是我父亲的稳静之交，史仲成内厮哪配啊。不过复仇之路漫长，我们爷俩面对的是三座大山，高恒、卢建增、史仲成，他们有权有人有钱，我们有什么？我们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这仇还怎么报啊？八爷，你老没练过太极拳，太极有一招叫借力打力，没有怎么办？可以借呀。向谁借呢？海鬼帮，有这股力量撑住腰杆作为后盾，我们爷俩就可以进扬州城唱大戏了。所以我与海鬼帮不仅不能分清界限拉开距离，相反我要成为帮中一员，而且与帮主结为金兰，名义上又与海螺定下姻缘，为的就是完完全全借这股力。
4: 所以帮主瞑目之前对你托付之时，老奴看你爽快应允，不是权宜首肯，不是顺水推舟。
0: 是的，入帮结拜这件事可以说正中下怀，只不过没想到来得如此快速，至于定亲还是感到很突兀的，两难之间我只能口头上答应了。
4: 只是大公子，你想过没有，有朝一日凤罗相逢，一头是凤儿，一头是海螺，你如何分身，如何兼顾？
0: 事业不利，家仇未报，何以成家？情事婚事对我来说都太遥远了，百年好合也好，花好月圆也罢，这辈子 我没资格谈了，只有走一步看一步了。
4: 奶，两个女人都爱你，究竟是福还是祸呀？
5: 他虽然与大公子相处时日不长，但他觉得元龙陡然变了，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他不知该庆幸还是该沮丧。萧元龙拜堂入帮一事，使海鬼帮人众产生了一种扑朔迷离的诡谲感。按帮中规定，开堂收徒为了保守帮中机密，外人一律不得参加。但是作为帮中圣举，凡收徒者的同参兄弟、师傅、前人都会收到大红请帖，都会赶堂致贺。赶堂人越多，开堂者面子越大，仪式也越隆重。但是唯独萧元龙入帮，只有海沙、海螺兄妹、任先生、八爷以及见过元龙的两个下人大有嘴与沙姑出席。30年来，帮内辈分已传至八字，萧元龙入帮该是第9字辈，也就是第9代了。可破例的是，萧元龙是作为创帮先祖张老维的关门弟子，被尊为海字辈二代弟子，由大师兄张海沙代父主持收徒，这当然是极高的帮内地位。山门紧闭，空旷的忠义堂内虽然只有寥寥7人，但是仪式程序却未因之简化，肃穆如常。张海螺担任引荐师，引领新入伙的空子，也就是萧元龙，站到祖师爷张老为灵位前。思乡者沙姑将包头香焚燃，赋予元龙双手执定，然后在司礼者大有嘴的赞礼中，萧元龙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执香匍匐，3跪9叩。张海螺又端来铜盆，盆盛清水，让萧元龙狭含漱口。进口之后，张海沙代表父亲以收徒者身份问道：
3: 萧元龙，你今日入帮是被逼还是自愿？
6: 自愿。
3: 十大帮规必须遵守，有请传道师诵经。
1: 十大帮规：一部欺师灭祖，二部违反帮规，三部藐视前辈，四部欺负弱小，五部抢劫严民，六部为官作娼，七部江湖乱道，八部扒灰放龙，九部饮水代谢，十部奸盗邪淫。萧云龙，你既入本帮，需严守帮规，兄弟之间讲究仁义，如有违反，必按家法从事，严惩不贷。
5: 告诫之后，帮主张海沙发给萧元龙海鬼帮票簿，上面写明萧元龙的姓氏、年纪、字辈等项，盖有海鬼头像的印鉴，作为在帮的永久凭证。张海沙年长为兄，萧元龙年幼为弟，二人改了称呼，相拥而抱。大有嘴又焚烧了指定元宝，在熠熠通红的火光中，沙姑摆下筵席，众人豪饮。酒过三巡，张海沙宣道：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 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商战小说《大清盐商》，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一则杀人告示牵出一件离奇冤案，一段复仇之路慢慢让人迷失本性，一部大清盐商的兴衰历史，一台扣人心弦的复仇大戏。敬请收听超人气商战大剧《大清盐商》，作者王资新。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21集，
5: 待袁龙与海沙拜完兄弟后，张海沙宣道，
3: 根据老帮主遗命，自今日起，袁龙兄就是咱们海鬼帮的二当家了。本帮大王银牌本有三面，一面赠与萧老恩公，现被严院查去，总有一天我要夺回此牌。还有两面，爹的一面在我手上，娘的那一面就有袁龙保管。复仇路上凶险重重，也许用得着。任先生、海螺，你们看呢？
5: 任继廷没有异议，海螺更是欣喜。萧元龙再三推辞，最后恭敬不如从命，还是珍藏入怀了。做完这一切，张海沙问，
3: 元龙弟，你我弟兄联手报仇，你打算哪一天动手？
13: 农历6月19号。
3: 那还有个个把月呢，不如趁这个空，哥哥做主，把你与海螺妹妹的婚事给办了吧。
13: 谢哥哥情谊，父母大仇一日不报，元龙婚事一日不完。
3: 好，像我家兄弟，对脾气，有志气，万事以报仇为要。反正我妹子早晚是你的，飞不掉。
13: 海沙哥，凡拜入你张家戳脚门的新徒，在学习拳路之前都得练基本功吧？
3: 那是当然，练拳不练功，到老一场空。
13: 小弟既然要从盐入手，以盐起事，也得做好盐业的基本功啊。
3: 做盐业之前还练功？
4: 袁龙说的没错，360行，要得人前翘，就得人后跳，行行如此。经商虽是个买卖活，也不例外，也自有一套内功训练。
3: 八爷，隔行如隔山，您倒是说说看，
4: 这如何产盐、买盐、运盐、储盐、卖盐，流程总得懂吧？如何结交盐院运司，从盐厂到盐制，从盐官到盐进、内中，名堂大着嘞，诀窍也多着嘞。
1: 八爷说的都是至理名言，就像老夫行医，如果不学扁鹊、华佗，不读张仲景、李世

0: 真，我如何有底气把脉开方？二当家呀，你想得对，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功确实要练。
1: 袁龙哥，你咋练呢？
2: 拜师学言。
1: 拜谁为师？
2: 师父现成，近在眼前。师父，收下小徒吧。
3: 八一斋浑浊的老眼中闪出喜色。
4: 这是我的责任，责任。其实老奴肚里的这点玩意儿全都来自你的父亲，你不拜我也会倒出来传给公子的。
5: 袁龙弟，既拜了师，就扑下心思把功练深，哥哥祝你跟脚打得越实，事业做得越大。
2: 小弟晓得此中分量，谨遵教诲。报仇之策其实就藏在这夜言之道中。
3: 自此，萧元龙便身居望江楼，足不出户，跟在八义斋后面练功了。生活起居由海螺亲自张罗，一天三顿全由沙姑送上三楼。海螺特地在望江楼临窗放了一张琴桌，桌上置香炉，燃着一支新香，青烟袅袅。雕花隔扇被推开了，青纱绣帘被拢起了，一江景色扑进楼阁，空气中弥漫着五月槐花的幽香甘甜。海螺营造的这种环境，不知要比孔夫子教诲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的杏坛要强多少倍。萧元龙并非草木，感受到海螺的情深意重，这也越发激起了他求知的欲望。
4: 萧老爷，老奴不才，待您授徒了。
3: 然后师徒俩相对促膝而坐。拥有五十年行研经验的严悟通、八义斋侃侃而谈，萧元龙被引进了一个严的世界。
2: 朝廷为什么如此垂青两淮盐业啊？
4: 若以海盐生产计，全国分为四区：渤海区、黄海区、东海区、南海区。但以开发地理环境看，由以黄海两淮地区海岸宽阔，地势平缓，同时又有水道纵横，运盐得周集便利，所以海盐之中，淮盐首屈一指。
2: 八爷，是不是我们身在扬州夸淮盐，有些个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呀？
4: 不是，这不仅指淮盐产量，更指它的税利。早在唐代，两淮就是全国最重要的盐业基地。到了宋代，居然流传了一句口头禅：天下大计养东南，而东南大计养淮盐。淮盐的这一霸主地位，原名已降至本朝，一直没有撼动，盐可居全国赋税之半，而两淮岁可又当天下盐业租庸之半。乾隆爷登基以来，全国盐客总额是700多万两，而淮盐上交朝廷的盐客就达到400多万两，这还不包括政客之外的杂征报效。
2: 这就是说，乾隆爷每年若有四个千金担，其中一个钱就是两淮进贡的。怪不得朝廷对两淮盐业如此上心。
4: 两淮盐业有今日之盛，这当然得感谢两个人。
2: 哪两个人啊？
4: 老奴先卖个关子，待明儿一早，咱爷儿俩前进扬州城走一走实地，我再给你分解。
3: 这天淅淅沥沥下了一夜桃花雨，黎明时分，萧元龙与八爷早早起来。元龙粘上胡须，戴起了遮住了半边脸的大斗篷，化妆成两个跑单帮的生意人，由张海螺用一叶小舟沿运河吱吱呀呀地把他们送到城北。二人从高桥渡口登岸，按预先约定

0: 上征伐中原，从苏州来到扬州，为了屯兵，在蜀港筑了韩城，这是今天扬州城的雏形。为了输送军备，他就从我们脚下直达楚州，开了邗沟，这就是古运河的胚胎了。
1: 八爷，这就是您老说的要感谢的其中的一个人？
0: 是的。
1: 可是这与两淮盐业沾得上边吗？
0: 战国以来，北从江苏射阳盐毒，南至浙江海盐，盐官的产盐全是通过这条邗沟运往内地的。早在2000年前，夫差就为两淮盐业开凿了如此重要的盐运生命线，还不该感谢吗？
1: 那这一位身着汉袍的吴王呢？
0: 他叫刘濞，是汉高祖刘邦的侄儿，受封吴王，时年才20岁，年纪不大。

他的吴国城设于广陵，也就是目下扬州。他坐镇广陵42年，致使吴国财力雄厚，富得流油。富到什么程度？司马公《吴王刘濞列传》给了8个字评价：以古无富。

0: 用富饶，吴国子民可以不交一两文银耕赋。刘辟的腰包为啥这样鼓？他的诀窍是挖了两座金山，一座是西开铜山铸钱，还有一座就是东主海水为盐。所以若论两淮盐业的开山祖师爷，非刘辟莫属了。
1: 两位吴王，一个竹海兴利，一个川渠通运，所以才带来了国富民强。难怪两位吴王被扬州人奉为财神，享祀千载了。
0: 要是正月初五财神日来，这里爆竹声喧，箫鼓敬业，可热闹嘞。
2: 听到这里，萧元龙虔诚上香，
1: 给两位盐业先祖磕头了。
2: 二人离开吴王庙，南行折向东关古街，他们当然无心热闹市井，只是边走边窃窃私语。八义斋低声告诉元龙：“
0: 大公子，你想，盐利既然如此丰厚，盐税既然如此关乎国事，这块大肥肉谁不想吃？历代天子会放给百姓自营吗？尤其是富商大贾，上争帝王之力，下顾齐民之业，财累万金而不诱国家之急，难道能放任自流吗？春秋早期，齐桓公就采纳了管仲关山海的盐政管理主张，也就是盐铁国家专卖政策，这样既可以抑制盐商无限制抬高盐价，又可以得到盐税收入。管子算过一笔账，国家负责专卖，1000万人口的国家即可获得6000万巨利。自此官营起步，中国最早的盐税开始了。
1: 从理政治国角度说，谨政严策确实是必要的，
0: 所以历朝都设专门机构掌管盐政，清晰明智。朝廷设户部，作为管理盐务最高机关，并派驻长鲁、山东、两浙、两广，设都转运盐使司。那么两淮都转运盐使司设在何处呢？太幸运了，设在扬州，直属户部。大公子，走，随我上东泉门。
1: 东圈门？
0: 对，那就是一个拱卫运司衙门的圈门城楼。
2: 八义斋领着元龙向南折入五福巷，出巷口西行数十步，便来到飞檐赤脚的东圈门楼。他们拾级而上，面西扶栏，一座面阔三间、近身五檐的两淮盐运使司衙门楼便矗立在眼前了。
0: 大公子，你要行盐，这将是你不得不打交道的魔窟。扬州人俗称的运司衙门够威风的吧？就是这个衙门掌管着两淮盐区食盐运销以及征客的拨解，掌管着盐属各官的升迁，掌管着各地私盐的缉私，权力海着呢，头头就是盐运使，一般又叫运使，现任的就是你爹发誓当晚面见的鲁建曾，山东德州人。
2: 就像格斗场上打量对手一样，萧元龙死死地打量着眼前的运司衙门。高达两丈的屋面上，盖同瓦间的屋草分外肥硕，在风中摇曳，愈发衬托出运司衙门的恢宏。八字墙巍峨，大照壁高耸，尽管没有张贴告示，但依旧压迫的人透不过气。顶是那两尊凶猛的石狮，像谁？ 像高恒，像卢建增，像史仲成，他们瞪着眼，张着嘴，呲着牙，时刻准备吃人，实际上已经吃了人。袁龙的指甲深深划着楼兰，
3: 等着吧，我萧元龙来了。卢建增，卢雅宇，没想到还差一岁你都古稀老人了，心还这么狠，拳还这么大。
0: 比他心更狠的，拳更大的还有
1: 高恒，
0: 不是他还能是谁？运使手操两淮具体延误大权，朝廷哪里放心？总得有眼睛盯着，耳朵听着吧。所以明代一再派遣御史巡盐监客，本朝顺治二年在扬州正式设两淮巡盐监察院署，俗称盐曹察院，常置设巡盐御史一人，老百姓叫做盐正，现任就是高恒。六省引盐销售由他统治，盐客由他巡视，厂造生产运输由他监察，私盐查缉由他督导。你说他的权力大不大？他才是两淮盐局的最高长官。
1: 那八爷，你再领我去会会盐曹察院。
0: 在城内皇宫接来，今儿个时候不早了，隔日再看吧。海螺姑娘还在岸边等着嘞，晚了怕她心焦。
2: 萧元龙意犹未尽，只得跟着八义斋返程。路过耿子街时，八义斋又拐进一家书铺，为元龙选了厚厚一摞书籍，都是必修之课，再重也得背着。这一耽搁又费了不少时光。等主仆从龙头关登船时，海螺内心确实已经焦躁不安了，即见二人安全返回才松了口气。竹篙一点，直到孤帆融进落日的余晖，他们才抵达江心洲。返回大本营后，望江楼内又开盐制课了。八义斋几乎是捋了一遍中国盐政史，对于一个从未接触过盐务的书生而言，这无疑是填鸭式的灌输。尽管难以消化，缺乏理解，但是萧元龙还是像海绵吸水一样，尽可能多、尽可能细地接受、理解这些过于专业的艰涩概念。八义斋心知肚明，这已经足够了，剩下的留待时日，大公子在行盐征途上自会渐渐领悟，事事践行。他又解开蓝布包袱，摊开书籍，云龙看去有《春秋》《管子》《史记》《大明》。萧元龙面露惑色，
1: 又不进京赶考，要钻这许多故纸堆。
0: 公子，复仇之路在何方？就在这书山中，这里有管仲观海之策，燕子余言之意，有东汉盐铁之论，唐宋石火之志。尤其这两本书，一本是前朝嘉靖隆庆时徽商黄便写的一统路程图记，还有这本是天启崇祯年间徽人程春雨撰的世商类要，介绍了大江南北100条经商水路路引，记载着贸易环境，总结了他们的成功之道，都是你靠船下高的必读之书。这诸般言法言论，你只有读懂了、掌握了，才能在商海中游刃于暗礁之间，立于不败之地。有了这种基础，你才能谈得上复仇。
2: 好在元龙的国学底子好，阅读面前这一大堆典籍并没费太大周章。这个时候萧元龙不由自主愈发地怀念母亲与外公来，愈发领悟起他们所教会的读书好、经商才好这一串。

0: 传统经验的经典，愈发感到儒对于商的特殊价值，也才明白了为什么成功的两淮盐商多是儒商的真实原因。有母亲，有外公，他想起凤，这种思念是情不自禁的，因为他对凤的爱恋是动了真情的。一想起凤，他的心弦就悸动起来。他爱凤，已经爱到心痛的程度，但是目前他精神上的重荷，他欲望中的怒焰已经不允许他再萌生闲情逸致，他只能收心猿，束一马，一头扑进书海中去了。张海沙本以为袁龙只是学研，不成想他还要学赌。这天萧元龙请来大帮，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5:00。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车有点多呀。
11: 路有点窄。
10: 心里有点急。
11: 感觉有点无聊。
1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3: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14: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13: 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
14: 无论是对我们的节目的意见或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提供相关的话题，都可以随时来留言互动。
13: 最近这几年，我感觉我的生活当中充满了 AI，AI 无处不在。
14: 确实是，人类对 AI 的开发或许啊，此时此刻才刚刚起步。
13: 对，你可以试着问一下 DeepSeek 情感问题或者是减肥方式，现在早就已经不时尚了。这新兴人类呢，已经盯上了一个新的实用领域，那就是 AI 料理。
14: 哎，你要说 AI 啊，真的是无处不在，而料理呢，真的是一个新兴的领域。打开社交媒体，大厨们正和 AI 玩得不亦乐乎。
13: 有让。

0: AI 来做一道人类从未做过的炫酷的菜的，有要比可乐鸡翅还好吃的鸡翅的，还有用 DeepSeek 做出人类从没吃过的非遗汤圆的，还有要 AI 设计出一道爸妈都很喜欢的菜的。
1: 无数事实证明，只有 AI 回答不了压根没有人脑想不出来的问题。某博主大胆发奋，细心执行，于是最终就出现了黑黢黢一坨、卖相难看的要命的成品。
0: AI 还为他贴心的起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1: 叫什么？
0: 麒麟火焰醉金甲。
1: 这让人看了不禁思索，这 AI 是耍我玩呢吗？
0: 但确实，你还别说，这名字起的挺贴合的。
1: 不过啊，据这博主本人的说法是，菜不可貌相，这道人类从未出现的 AI 料理非但不黑暗，口感还相当不错，软糯香甜，皮儿咔哧咔哧脆，非常好吃。所以说啊，别看成品望着不咋地，这可不是一般的料理啊。
0: 这道菜的制作过程呢，包括醉鲁漫威、化骨绵掌、金甲塑形、脆感革命、火焰淋浴、视觉暴击，还有解构装盘、味觉博弈啊，这一共是四步啊。
1: 这几步骤听着就很高大上啊，这名字取得也很高大上，仿佛炒了一本醉仙楼的江湖菜谱。不敢想象啊，这 AI 啃了多少部金庸的武侠小说啊。
0: 操作完全部步骤之后再回头看，哎，这不就是卤猪蹄儿加上烤核桃碎吗？哎，尤其是第三步啊，热锅倒少许白酒，点火迅速烧淋这个烤好的猪肘表面，蓝色火苗窜起，酒香瞬间蒸发。哎呀，凭我有限的脑容量完全不理解 AI 想做什么，但是咱就是说炫酷就完了。
1: 你说看完这菜谱和全制作过程之后，我怎么就丝毫不怀疑博主在说谎呢？倒不是说对这个AI 有什么技术崇拜啊，单纯是在原料给力、烹饪方式不过于奇葩的条件之下，这道菜根本没有难吃的余地啊。
0: 已知 A 菜等于好吃， B 菜等于好吃， A 菜加 B 菜等于
1: 光盘了。如果说融合了卤肘子和烤核桃碎，还有堪称灵魂的酒精点火步骤，那麒麟火焰醉金甲只是稍稍的麻烦的话，那下面这道龙吟四海剑气绝将能够逼疯一窝子的厨师啊。
0: 我的妈呀，这名字起的绝对是武侠小说看多了。
1: 就是当你要求 AI 发明一道菜来顶替掉西湖醋鱼，那么恭喜你，你将浪费掉人生宝贵的6小时。
0: 是的，单釉料就包括陈年花雕酒酿沉淀物、龙井明前茶青，还有藕粉浆，而翠林糊呢，则是由糯米纸研磨粉加上葛根粉加上现磨的藕节汁所制成的。
1: 就这精细程度，不知道的还以为在给慈禧太后做菜呢哈。你还别说，这道菜最大的意义搞不好就是在于烹饪宫廷菜的御厨体验感。
0: 简单来说就是没苦硬吃。
1: 就这用柳叶刀从鱼嘴入刀，完整剔出整副鱼骨，保留头尾连接的步骤，就这一步啊，没个10年8年的苦修，那绝对不是轻易能够尝试的。
0: 是的，切记啊，看到能力之外的步骤千万不要惊慌，也不要去为难楼下的卖鱼大叔。
1: 哎，正确的做法就是去问 AI， 自己惹的祸自己来解决吧。
0: AI 出品，多余的动作那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做摆盘装饰用的三色鱼绒，手法差点的最后啊，那可能只能搓出几坨四不像来。
1: 那如果说传统当中摆盘啊，这个什么摆雕花很常见啊，不能算是自讨苦吃，那如果我拿出了望海楼，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啊？
0: 即便过程无比坎坷，所幸最后这博主还是成功了。大家感兴趣的也可以去网上去看啊，就是苏东坡的望海楼，蟹膏、虾脑，还有桂鱼子做汤汁儿，淋上现杀的鲜桂鱼，再配上配菜和调料，可想而知，只要你不灵机一动，在里面撒点酸奶或者加两块火龙果，这道菜它根本就没有难吃的余地。
1: 就是实在是太麻烦了哈，除非能够出个简化的家庭版，不然只能沦为高档餐厅金牌大厨的炫技之作了。
0: 不过呢，即便黄金甲和剑气贵大获全胜，也不能扬言这 AI 料理就100%不翻车。
1: 比如说一眼黑暗料理的草莓香辣蛋卷儿，
0: 看来这 AI 也是师从大学食堂的高人师傅呀。
1: 有的 AI 料理啊，似乎是虚有其名，问说把这菜单上的小鸡炖蘑菇改为雪原松露炖飞龙， 这价格能涨多少倍啊？
0: 没想到的是 AI 人家还颇有版权意识啊，比如说你问某包说人类从未做过的菜，得到的便是不同的答案，甚至啊，其他的 AI 之间它好像互相也没谈妥，就和人类一样，他们也会互相嘲讽对方的灵机一动。
1: 而这道名字浮夸内容不实的菜也算是来之不易了。事实上是啊，在博主加上用日常生活当中的食材这个限定条件之前，这 AI 是毫不留情的上来就放了个大招，
0: 什么量子纠缠寿司卷，什么星云涟漪，什么量子对撞皮肉堡，全部都给我端上桌。
1: 乍一听可夸张，仔细一看做法更玄乎了，
0: 粉碎到量子态
1: 啊，
0: 启动超导磁场，蘑菇云以量子纠缠叠加紫外线击穿薄膜，
1: 够乱的，
0: 触发味觉波函数坍缩。
1: 知道的以为在翻菜谱，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在研究什么量子力学呢。这几道菜硬到没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呢根本拿不下来啊。
0: 而计量单位呢也从克勺少走1000年的弯路，直接进化成了特斯拉电磁学单位
1: 啊。左看右看上看下看，这些玩意儿怎么看也不像是人类能吃的玩意儿，反倒像 AI 趁机安利上了自己的梦中情菜。
0: 哎，你说有没有可能就是 AI 想吃的菜？当然了，也有机会来解锁哲学系的 AI 分分钟给你创作一道人类理解之外的菜。将清晨的第一

0: 光放入克莱因瓶装的虚无中，加入昨日的叹息，轻轻摇晃，直至阳光呈现彩虹般的渐变色。
1: 哇，张小白，你连声音都渐变了，
0: 你不觉得就是这是一篇充满哲学色彩和忧郁气息的菜谱吗？
1: 那倒是，不过这个虚空之味的通俗说法那就叫西北风。既然如此，那不如试一试意大利面拌42号混凝土
0: 啊。这是嘛呀，出现不明生物彩虹星珠，新搬水母刺身，焦糖化陨石洋葱，更是家常便饭，给人种就是就算能找到食材也不敢吃的感觉。
1: 它的唯一归宿是成为科幻小说素材，喂给 X 星人，而不是出现在我的餐桌上。
0: 而当你反问 AI 麒麟火焰最金甲的做法的时候，会发现它又把主材换成了虾、鸡胸肉和五花肉了。
1: 可以理解，毕竟是一道尚未载入史册的菜，1000个 AI 有1000个麒麟火焰最金甲。
0: 那聪明的人已经点点小手，把搜罗到的有趣的 AI 菜谱发给了爸妈，甭管它是什么东西吧，我得尝尝它到底是什么味儿啊。
1: 还有网友表示说呢，不妨借此发明一个盲盒点菜机制，点餐之后呢 AI 让做啥客人就吃啥，主打一个听天由命。
0: 专业人士已经开始研究起了 AI 菜谱的可行性，并且予以高度肯定。嗯，这菜不错啊，换个真厨师来，卖相和味道都能够更上一层楼。
1: 做好看点，再拍一个宣传视频，再冠上来自未来的食谱这样的名号，1888卖给户爷不在话下。哎呦，这算盘打的我在哪儿我都能听得真
0: 啊。我敢说啊，根本没有人能在吃方面打败中国人，因为他们不仅脑子灵光，还勤快的可怕。
1: 嗯，那大家有没有研究过哪些未来食谱，或者你早已有这样的发明诸如此类的，都可以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
0: 还可以啊，来说说如今这 AI 都出现在了你生活的哪些方面呢？
1: 我们一会儿见喽。
0: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语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各位，我是跳跳糖。
4: 嗨各位，我是张小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呢，您可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了。我们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3: 对，刚刚说到咱们中国人啊，不仅是脑子灵光，而且还勤快，勤快的可怕。闲时普繁琐，咱简化一下不就完了。比如说呢，就有网友提出说，这个麒麟火焰最金甲最难的就是第二步核桃碎的定型啊。 AI 的核心点呢是麒麟甲，且颜色比较深的，但是有着酥脆口感的凹凸不平的外壳，
4: 就是可以把这个核桃酥啊搞碎，再加上片状的面包糠，用蛋黄还有油跟鸡蛋和成泥巴状啊。如果呢要更深一点颜色，可以加一点老抽，炸出来也是那效果，而且还好吃。
3: 还有电器柜繁琐的调色和摆盘动作也能省去，换上色彩鲜艳做法简单的食材，可以大大的节省你的烹饪时间。
4: 是啊，不过啊，这 AI 菜谱看似高级的做法，往往啊只是把一些常规菜品的做法随意的组合在一起了。你比如说，难度堪比是宫廷菜的电器柜，懂行的人便可以轻易的将其拆解为若干个菜品的融合。
3: 嗯，而醉金甲之所以没有翻车，或许只是因为 AI 知道啊，肘子要卤，核桃碎要用烤箱成型，而不是用核桃汁来卤肘子。
4: 点开评论区，发现大伙儿的观点和我们啊都是类似的，这不就是创新版大乱炖吗？
3: 而在灵机一动的领域呢，人类还是超过太多了。我宣布啊，这食堂师傅的火龙果炒虾仁完胜。
4: 你看，如此看来，这 AI 料理好像没什么稀奇的，不过是不厌其烦的一直叠 buff， 再取一个武侠的或者是科幻感拉满的高级名字，总给我们一种什么呢，就是哎，你看我也能干的啊，这种感觉。
3: 对，或许在所谓的 AI 料理改变世界当中， AI 它只是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启发作用，关键的时候还得是靠聪明的厨师后续的改良和简化。
4: 或许啊，这一道人类从未出现过的料理的议题，本来它就是个悖论。
3: 而且我相信，当它打出来食谱的时候，这个菜它在未来必将会出现。
4: 是，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这个常维之华他说了，幻想当中的随机生成菜谱，这不就出现了吗？
3: 嗯，还有庸庸他说糯米纸盐粉就还挺搞笑的。
4: 是啊，你说这糯米粉好不容易给它弄成糯米纸了，结果又给人家打成粉了，就又变回去了，是吧？还有这师叔他说了，这白酒烧一烧可以增香吧，不过主要是炫酷的啊、就跟这个锅盖上淋一圈白酒是一样的道理。
3: 是的，那冒火星子的感觉，不是冒火苗，火抓火抓火抓的，
4: 老炫酷了
3: 啊。 Colorful 说了，但是虚空之味那个真的很有感觉，就好像是加入了未实现的梦想，有一点点是来自于第三次元空间的感觉，对吧？我也有同感。
4: 啊、是，你看这 AI 啊，现在真的是不是一个什么新鲜的事物了，它可以说是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就是最没门槛的行业，如今啊，据说都已经是被这个智障 AI 给占领了。
3: 我知道，客服。
4: 哎，这普通人每次打交道啊，都会气得崩溃。你看，我们当下啊，总免不了跟不同的客服打交道，无论是今天中午的外卖啊，配送晚了半个钟头，还撒了一塌糊涂，想找平台论论理儿，还是说接到了这个信用卡客服来电了，被告知有一笔大额资金可供使用了，即便再三推阻啊，对方仍然是不依不挠的来。

0: 介绍利率有多优惠，不挂电话不死心。
1: 让人生气的还远不止这些呢。如今这大多平台的在线客服都是 AI 坐镇，张口就是亲，遇到了什么问题呢？你要一旦真让他去解决问题，就变成木的感情的复读机，一通以读乱回，让人直呼厌蠢症真的犯了。
0: 想转人工客服更不容易了，要跟 AI 指令绕来绕去，按键按到手发软，排队排到头发胀，结果才等来真人降临。
1: 这客服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让人自己克服困难呢？
0: 你看这刚过去的节假日啊，人工智能们一刻都不得闲，有的忙着被网友邀请一句话辣屏，直至这个服务器给崩溃了；有的忙着上节目里啊，什么转手绢扭秧歌；有的还忙着在线上加班做客服。
1: 是的，近些年呢 AI 竞相应聘上岗，干起了客服，人家主打就是一个高效迅速，快递、金融、电商领域通通都能干，而且还能够超长待机，把这996直接升级成了007，堪称是六边形战士。
0: 智能客服市场也一路走高，规模呢从2016年的4.9亿元一路飙升到。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86.9亿元，7年间那是翻了17倍啊。
1: 然而呢 AI 客服数量与日俱增，大家的使用体验却是越来越差。我们看到啊，2021年的时候，江苏省消保委针对48款 APP 客服的问卷调查显示呢，有52.9%的消费者都曾经遭遇过客服问题。
0: 被全网膜拜的 DeepSeek 固然强大，但是绝大多数 AI 客服更像是人工智障，把请稍等、对不起挂在嘴边，根本不理解用户在说啥，用他们对话就好像是一拳砸在棉花上啊，有气没地儿出啊。
1: 还有根据某咨询公司的调研，用户吐槽智能客服最多的情况就是不能解决个性化问题，回答生硬，听不懂话。总结来说呢，就是智能客服一点儿都不智能，真的太笨了。
0: 与其浪费时间和人工智能啊，不应该是人工智障啊，不停地吵嘴，许多人呢选择直接转人工客服。可是这条路远比想象当中难走啊，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排队是常态，不排队那可能就是个例外。
1: 有些平台他还会拿 AI 跟用户打太极，故意拖延时间，更有甚者用户千辛万苦排到的人工客服还是由 AI 扮演的，被一句宫廷玉液酒直接来戳穿真面目。毕竟这个大多数人会秒答180一杯，而这应激的演员们只会回答对不起，你在说什么。
0: 难怪有人说这客服中心变成了专治客户不服中心，逼得大家投诉找人评理。像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关于转人工客服的投诉就有近30000条，一股怨气那是直冲脑门。
1: 对，但是有一些平台也能和人工客服说上话，这类平台算是还保有最后一些良心了。至于那些就是心眼子厚的跟堵墙的平台，直接就是把人工客服入口埋得比那个马里亚纳海沟还要深，即便是费尽千辛万苦接上线，还有可能会惨遭拉黑处理。
0: 面对转人工的千层套路，这届年轻人也不是吃素的，掀起了人机大战的他们啊，甚至将转人工发展成为了一门学问，总结出了新的野路子。
1: 哎呀，终于知道人工客服怎么叫出来了。在回复人工客服之后接一句12345，这人工客服就会召唤成功。
0: 你看这 AI 啊，真的是在生活当中无处不在，有喜也有忧，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一块说一说，你在生活当中有哪些地方接触到 AI 了，是给你带来了欢乐呢，还是带来了很多的无奈呢？
1: 那咱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喽，
0: 一会儿见吧。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各位，我是跳跳糖。
8: 嗨，各位，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7: 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8: 无论是对节目的建议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提供话题，都可以随时留言互动。
7: 刚刚说到这个 AI 和人工客服领域之间的羁绊啊，转人工之所以越来越困难，其实是人工客服行业正在面临走下坡路的一个现状和窘境。大家有所不知啊，就是越来越紧俏的人工客服已经和保洁、保安、焊工等等这些职业一同被贴上了紧缺型的技能人才的标签。
8: 造成这样的处境啊，客服用工业企业们难辞其咎，他们把各种克扣成本的小算盘打得震天响，隔着屏幕都听得清清楚楚。
7: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呢，就是银行业。据中国银行业协会报告，银行业客服中心智能服务占比在2019年仅仅是33.38%，到2022年就迅速提升到了50.13%。
8: 事实证明呢，智能客服的大力推行在降本方面效果拔群。早在2019年就加快了布局 AI 加客服的某商业银行，当年呢，信用卡客服和借记卡客服费用分别节省了30%和50%。
7: 降本光是推行这智能服务还远远不够，银行们呢还在对人工客服们去下手。我们统计了2013到2023年间这银行业客服中心从业人数，就发现呀，客服人数在2020年达到峰值之后便开始下跌，2022年减员最为严重，有5.02万 直接跌到了4.38万人，相当于啊就直接退回到了10多年前的水平。
8: 更地狱的是，人工客服少了，要忙的事情却一点没少。2023年，银行业客服中心人工处理来电7.23亿人次，较上年提高4.6%。一天恨不得长出8只手接电话的银行人工客服们，满脑子疑惑：不是 AI 在工作吗？那怎么这事儿都成了我的了？我怎么事儿一大堆呀？除了被企业优化掉之外呢，很多人工客服没等企业节流的大刀落下，就已经崩溃跑路了。对于这件事情，电商客服最有话语权了。
7: 是的，我们找到网络上发布的2023年度中国电子商务人才状况调查报告，有显示说呢，这个客服岗位在电商企业当中位居离职榜的榜首啊，离职率的榜首就达到了30%。不过这个报告里的离职率，它更像是离职客服占企业所有离职岗位的比值，而非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这个离职率。但不管是哪种计算方法吧，我相信大家都能了解到的就是现在客服岗位难干且离职率高的问题。
8: 是，其实呢也不难理解各种缘由，天天要与人类物种多样化的斗争的电商们啊，早就已经选择想要撂挑子了。很多电商客服迫于业绩的压力，不得不把买家当祖宗供着，天天装孙子，求爷爷告奶奶，低声下气求个800遍，各种周到服务讨好，结果明明说好的好评，反手就给你来个差评，一问竟然是：哎呀，对不起，不小心手滑了。更有甚者呢，直接被买家零针起手，脏话骂到痛哭。
7: 是，还有人说了，说遇到好几个客户，要不是规则不允许，真的就要讲脏话了。说他们组呢有几个女孩子还被客户骂哭了，能干几天算几天吧。
8: 企业和打工人一个劲儿的使这个降本增效啊，另一个呢拼命的逃出升天，一来一去把人工客服行业推向了下坡路。
7: 哎，但其实远不只是电商客服这心里苦，各个行业的人工客服几乎呢都是苦命人，谁也没比谁强多少。你看啊，我们整理了在社交媒体上来自他们的吐槽，发现呢很多客服表面在工位安稳当牛马，内心则是不断的在辞职和留下之间来做激烈斗争。
8: 哎，究其原因啊，这极端的工作环境是要背锅的。年轻的客服刚入岗就要面临各种学习培训，把厚厚的客服工作手册背完之后呢，还得通过严苛的考试，许多人刚一入行就被整得精神崩溃了。
7: 对，还有人反馈说，这上岗之后啊，不仅是全年无休，加班呢也是常态，而且还要面临各种投诉，一不留神可能就被扣了业绩，分分钟让人破防，每次下班呢都要长呼一口气，哎呦，庆幸自己又过了一天。难怪有人直言自己自从从事了这个行业，直接就变成了软柿子。
8: 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小景 S 他说了，客户痛苦了，人工客服痛苦了，只有平台赚的脸都笑麻了。
7: 还有马玲他说了，我自己做了1年多客服了，其实说的很真实，天天被骂，动不动就被投诉，有的问题呢客服也是无法直接处理，给反馈处理还不认，遇见各种各样的奇葩，真的是能够把人给整无语，好像人工客服就是万能的，脱口而出的一句客服就能做到似的，如果有其他合适的工作，哎呀，谁又愿意做客服呢？
8: 哎，还有牛牛他说，您猜怎么着，他们用 AI 客服打给我，我用手机 AI 来接听。
7: 还有 Lily 他说了，这话又说回来，再好的人工客服也会被奇葩客户撩出内伤， AI 客服正好弥补。 AI 客服呢也有一个高低，有没有认真训练和以解决客户问题为核心，这才是根本所在吧，到什么节点转人工其实都要用心设计的。
8: 是 Easter 他说，但是 AI 客服根本没有办法针对性的解答问题啊，最绝的是有时候终于转到了人工，好家伙，这人工啊跟人机一样，不是 AI 胜似 AI。
7: 还有 LM 他说了，我前几天在某东用国补买手机，人工客服回答很慢，应该是不剩几个了， AI 客服呢是已读乱回，后来联系商家都需要做心理建设了，要么热脸贴冷屁股，要么就贴仙人掌。
8: CA 他说， 很多公司从 AI 智能转到人工客服，人工也是外包的话术工具人，不能解决任何问题，遇到这种公司只能是避而远之了。
7: 嗯，还有希尔他说，其实我觉得互相体谅吧，作为顾客我都能够感受到人工客服的不容易，解决问题就是解决问题，不要张口就骂，素质是会相互影响的，一个接收一整天恶意的人又能够给这个社会带来什么好处呢？大家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其实都不容易的。
8: Brave 他说，此 AI 非彼 AI， 好多客服呢只是披着人工智能外衣的复读机，像 DeepSeek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4: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呢也会选择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3: 是的，回到今天的话题，聊一聊 AI。 从 AI 还没出现的时候，到后来它出现了，到后来它一波一波层出不穷迭起的时候，热度居高的时候，很多人都在一直讨论AI 究竟会取代哪些工作岗位呢？
4: 这个曾经活在科幻小说里的问题啊，这两年已经是成为了热度越来越高的社会议题。在这一讨论呢达到了高峰的时候，无所不知的 AI 加上会转手绢的机器人，令普通打工人的危机感达到了巅峰。
3: 面对 AI 让自己失业的全网喊话，之前啊就是以这个志愿咨询所闻名的张雪峰，他用视频回应说，哼，我们这个行当，说实话啊，你说是不是打破信息差，是打破信息差，但是还有一些情绪价值。你像 DeepSeek 只会有一些公开信息，但是你要知道它有些信息网上是不公开的。
4: 你看张雪峰的回答依旧是充满着幽默和圆滑的，滴水不漏，似是而非，这或许才是 AI 一时半会儿啊学不会的那种气质。但问题呢又如此滑向了下一个阶段，那就是 AI 能提供情绪价值吗？
3: 能。事实上啊，在互联网的另一个角落，许多网友早已经被 AI 感动得一塌糊涂了。
4: 你看两年前啊，这个 ChatGPT 正火热的时候，一度在个人应用层面被视为是 AI 技术从人工智障到人工智能的飞跃点。不过由于使用门槛以及中文生成内容明显的芯片味儿了，那么 ChatGPT 啊在国内的冲击力几乎是等于无人伤亡，甚至连一群靠教学 ChatGPT 为生的科技博主都养不活。
3: 嗯，我记得就是在之前国产 AI 的模型 DeepSeek 它刚出现的时候啊，会让很多普通的中文使用者第一次就是真切感受到了 AI 的震撼和威胁。你看完它输出的论文报告公文质量，文员们直接就默默不语了，
4: 一问一个不吱声。
3: 对，只是一味的搜索这个下岗再就业指南。而像这个平台的文学性创作，虽然说仍有一些堆砌的痕迹，但是已经让人开始担心。有人就激进的发问说，这语文还要学吗？语文要怎么学呢？
4: 如果说 AI 生成的文字内容还只是达到神似人类的程度，那么在音乐领域，而它早已经进化到了人机莫辨。不久前啊，任天堂发布了宝可梦动画主题曲，目标是宝可梦大师的中文版，而腾格尔老师的声线随着经典的伴奏响起，许多听众一度都以为这又是一次 AI 翻唱的狠活呢。
3: 网友的疑心不无道理，除了腾格尔和宝可梦之间看起来连六度分隔理论都攀不上的关系，更因为 AI 腾格尔早就在翻唱界机械飞升。因为无论是日本二次元，还是意大利歌剧，还是蒸汽波，还是粤语苦情歌，都逃不出仿生腾格尔的电子草原。
4: AI 翻唱在今天不再是什么新鲜事了哈，你看自媒体上随处可以看到依靠 AI 生成的音乐起号致富的生意经，毫无经验的普通人呢也能够在短时间内训练 AI 唱出碳基生物的小曲儿。
3: 即便是职业音乐人在 AI 面前呢也是纷纷选择我打不过就加入。你看之前著名的音乐分发公司，他在去年针对全球范围内1200多名独立音乐人就进行了一个调查，主题是是否在音乐创作中使用 AI。 结果显示几乎60%的音乐人在2024年的时候都使 使用过 AI 进行创作。
4: 从冷门到热门，再从热门到邪门，
3: 是挺邪门的。
4: 人们对 AI 音乐的讨论已经是从像不像人转移到好不好听，有没有艺术性。至于那歌声的背后啊，是血肉之躯还是二进制的算法，似乎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了。
3: 对，如果 AI 多年以后要重写一本属于自己的艺术史，那估计孙燕姿的名字一定会名列其中。2003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乐。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现在时刻16点整。
0: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古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0: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1: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2: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4: 开心杂货铺啊。
1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4: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6: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铁柱媳妇儿刚知道自己怀孕的时候，开心地跟铁柱说：“
15: 亲爱的，你要当爸爸了，我怀孕了。”
16: 铁柱激动得不行，扭头就给他爸打了电话：“爸，你要当孙子了啊？不，爸，你要抱孙子了。”大头去医院看病，挂号处遇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姑娘排在前面，大头好几次鼓足了勇气想要走近搭讪，队伍前面的人呢以为他是要插队，都对他怒目而视，大头无功而返。
15: 眼看着小女孩从窗户里拿出了病历本，转身向大头这边走来，大头知道这擦身而过或许就要抱憾终身，于是红着脸怯生生地挤出了几个字：“
16: 美女，你是有病吧？”
15: 铁柱跟马友聚会，给老婆打个电话报备一下：“
16: 老婆，我们单位开会，老总等着我们呢，今天晚上我就不回去了啊。”“
15: 知道了，注意身体

0: 谢谢老婆关心。
1: 客气啥，多赢点儿。
0: 哎呀，赢不了多少，就玩个5块钱的。嗯，好像哪儿不对。老婆，老婆。一天，大头去洗澡，对搓澡的老大爷说：大爷啊，我这挺长时间没洗澡的，身上可能有点太埋汰。
1: 没事儿，我搓澡搓了这么些年了，多埋汰的我没见过呀。
0: 大爷搓了一会儿，满头是汗的对着大头说：
1: 小伙子，你可真是有点过分了啊。
0: 王美丽今天回家搭乘顺风车，万万没有想到遇到了前男友，开着奥迪的他比之前成熟多了。美丽心里莫名的心酸，忍不住对他说：
1: 我们还能回去吗？
0: 没事儿，加钱去哪儿都行。前段时间铁柱媳妇儿抱回家一只松鼠，昨天她打扫卫生，在柜子底下发现了一大堆花生啊、瓜子啊、果仁啊，然后扫出来全都没收了。那只松鼠全程蹲在旁边伤心欲绝的样子。铁柱媳妇儿看了松鼠一眼，冷冷地说：
1: 不要这样委屈巴巴地看着我啊，没用，谁也不能坏了规矩。记住，在我们家藏东西的都是这个下场。
0: 旁边传来铁柱一声悠悠的叹息。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白小雪最近胖了不少，有一天她出门坐公交车，车上挤满了人，刚坐下没多久，一个老大爷出现在面前。看着老大爷颤颤巍巍的样子，小雪赶紧站起来准备让座，谁知道老大爷一把按住了她。
5: 姑娘别动，你坐，你坐，你站起来啊，更占地儿。
0: 一个朋友是做白酒销售的，一天他追了好久的女神对他说：
1: 我有男朋友了，快结婚了，你别纠缠我了。
0: 只见这位朋友低下头，很痛苦的样子，突然他两眼放光，激动地说：对了，结婚时一定要用我的酒啊，给你打折。
3: 公交车上，大头邻座的一个姑娘突然面目扭曲，弯下了身子，开始频频作呕。大头手忙脚乱地递过了纸巾，关心地问道：
5: 姑娘，你没事吧？这是晕车了吗？
1: 姑娘把脸扭到了一边，摆摆手对大头说：求求你，离我远点好吗？
3: 周末，高帅自驾出去玩，到了中午感觉很困，于是就想停车打个盹儿。就在他快睡着的时候，一个人走过来敲敲窗户问道：嗨，打扰一下，现在几点？
5: 现在2:30。
3: 高帅重新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人走过来敲敲窗户问：嗨，对不起，请问一下现在几点了？
5: 现在2:40。
3: 高帅很郁闷，实在是不希望有人再来打扰，于是他拿出纸和笔写道：对不起，我不知道时间，然后贴在了车窗上，安心地睡了。又过了一会儿，有一个老大妈走过来敲敲窗户，热情地说道：
6: 嘿，小伙子，现在2:50了。
3: 家里边空调坏了，老王打电话让一个师傅来修理。半个小时之后，师傅来了，检查了一会儿，说维修费得300块钱。老王心想，可真贵，可是夏天没空调过不了呀，咬咬牙同意了。于是师傅小心翼翼地打开窗户，猫着身子爬到窗户外边修。老王一看机会来了，假装很关心地问道：
6: 师傅，楼层这么高，您怕吗？
1: 那当然怕了，所以收费贵一点。
6: 怕就好，维修费价格你给我算便宜点儿，不然我可要关窗户喽。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高云。装修是一场关于家的奇妙旅程，每一个角落都藏着我们对生活的期待，无论是温馨的小户型还是宽敞的大平层，都需要精心雕琢。在连云港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房子不仅是居住的空间，更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装修大师将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装修知识，分享最新的装修潮流，解答您在装修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从选材设计到施工，每一个环节我们都为您把关。如果您正在计划装修，或是对家居装修有独特的见解，都可以通过直播的热线8121-1345和我们互动，分享您的想法，让我们一起打开这充满创意与惊喜的装修之旅，把您的家打造成梦想中的港湾。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跟朋友们聊一下装修房子必要的一些材料都有哪些。这个装修房屋的时候呢，需要用的材料是非常多的啊。那么这些材料主要分为辅料和主料。那么哪些是辅料呢？啊，辅料呢也是刚性需求材料，是整个装修中差价幅度比较小的。主要有啊，这个一个是泥瓦工程，水泥、黄沙、砖头啊。水泥的这个粘度大，干燥快。水泥一般分为通用水泥、专用水泥和特色水泥，一般家装用的这种通用水泥就可以了。所以呢，通用水泥实用性强，一直是装修水泥的第一选择。中砂呢是常用的家居装饰品。第二个是水电工程，包括电线类。那么这个电线呢，这因为是各个屋内的电线，所以有单芯电线、固定电话线等等，与电脑相连的音频视频线等等。那么还有就是这个水管材料，包括了冷热水管啊、 PVC 下水管啊，还有这个洗衣机专用的下水龙头啊。啊，所需的辅料呢，三角阀呀、啊这个厚白漆呀、啊、还有生料袋啊等等。那么紧接着还有就是关于这个木工工程啊，这个木工里面包括的轻钢轮毂啊、石膏板呐、啊、板材呀、啊、木线条啊，啊，那么在挑选这个石膏板的时候呢，一定要看外观是否平整，有无破裂，而且一般来说呢，石膏板密度越大越好。这个怎么能搞清楚它密度大不大呢？那就是掂重量啊。那相同的板材重量越重的密度越高啊。板材呢分为了木材啊、胶合板啊、装饰板等等。那么这个辅材里面还有什么呢？就是油漆啊。这个装修中油漆工程需要的主要材料呢是油漆啊，其主要施工部分呢是墙面、顶面、木质家具等等。那除此之外呢，还需要一些基础性的辅助性的材料及工具，如腻子粉呐、啊、这个粘粉呐、啊、墙固啊、油漆啊、网络布啊、牛皮纸啊。啊，工具呢有什么滚筒啊、喷枪啊、砂纸啊，啊这个油漆水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1: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消费贷款想贴心，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3: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4: 好，朋友们，这里是装修大师节目，我是高云。刚才跟朋友们说了装修当中的一些辅料啊，这些都是必须要用的啊。那么接下来说主料，主料类呢是基础完工之后用来装饰房子的，那么是装修中差价最大的部分啊。选择呢是由个人预算来决定的啊。这里面主要有什么呢？第一啊，地面。这个地面呢，就需要我们根据房子装修的风格、空调搭配以及家庭成员来选择适当的地面材料。这个地面材料呢，你这个有这个木的，啊，有复合的，啊，有瓷砖的，还有大理石的，啊，各种各样的啊都很多。那你需要什么样子的这个地面材料，也就是地砖吧？你需要什么样的这个地砖，那就需要你自己来看了。那根据你的家庭的这个面积大小啊，面积大了如何，面积小了如何，面积大费用肯定高啊，因为用的料多嘛。所以呢，面积如果过大，那你还是想尽一些想象办法，就是说既性价比高的，然后呢耐用的啊。那如果说这个面积适中，哎，那就可以做得高档一点啊，这都是个人自己的这个选择了。当然这里面主要还是要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来确定。那第二就是墙面，这个墙面装修呢主要材料也有很多，你比如说墙砖啊，乳胶漆啊，这个墙纸墙布，还有什么墙咖啊，艺术漆啊，还有这个护墙板，还有大理石板啊，这个集成墙板，还有软包的，还有包括木饰面等等。那么其中墙砖多用在厨房、卫生间啊，乳胶漆啊、墙纸啊、墙布啊多用在客厅、卧室等空间。那么一些特殊风格或者是背景墙等等呢，会用到这个木饰面呐、啊，还有软包啊等等。其实呢，厨房啊，这个卫生间还有阳台，这一般都用的是墙砖啊。这墙砖呢，一般情况下，做的好打扫卫生的这种是最合适的，因为厨房嘛容易产生油烟啊，这个擦起来怎么办啊？比较方便的这种是比较合适的。这个卫生间也一样，啊，卫生间这个地板、墙面全部用瓷砖，这是最方便的啊，弄脏了以后用抹布一擦，干干净净，好收拾。你要是弄别的，哎呀，一旦脏了以后很麻烦啊，这个东西都不太好弄，所以尽量还是不要给自己找麻烦，选择这个后期好打理的，然后呢看着颜色也不错，各方面都不错的这种啊，让自己能够哎心里面还觉得比较舒服的啊，这比较合适。那么这个墙面弄完了以后呢，接下来是门窗。这个装修主材包括了门窗，比较常见的是室内门、实木复合门。

防盗门、推拉门，还有铝合金门。那么常见的窗户呢，这个有落地窗啊，这个推拉窗、铝合金窗，还有断桥铝的窗户，还有百叶窗等等。那么这个各种这个门窗的实用性啊，就根据自己家的具体情况。这个正常正门呢，一般情况下这个防盗门呢，一般甲乙丙丁四种啊，大部分家庭都用的是第四种，这个甲乙丙丁当中的丁这类用的比较多，因为这类价格相对来说也比较亲民了。你要用甲类的或者乙类的，那个一个是市面上可能也不太好买，如果弄的话也是比较贵。那这个丙类的可能不太多，就是丙类不太多，一般市面上可能卖的就是主要以两头为主啊，中间的这个呢价格又贵，而且呢不一定能符合大家的心意。这是防盗门。那这个其他的，你比如说这个其他卧室的门啊，那这个正常情况下一般用木门是比较好的。但是现在的木门呢，就是说其实也不是这个我们说的这种整个一块板的这种门，它都是这个外面贴板，里面加碎木，就是整个加木块，里面用木块，外面用贴板，然后做出来的这种门。这种门呢重量比较重，隔音效果也比较好，这样的话呢是比较，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如果你要买那种整个一块木头那种实木的门，或者几块木头拼的这种实木的门呢，是比较贵的，而且确确实实这个可能也不一定会很好弄。那么其他的像这个推拉门呐、铝合金门呐，这一般都是卫生间呐、厨房啊还有这个阳台啊用的是比较多的。那窗户呢就情况看自己了，如果你觉得我说家里面这个哪个地方需要怎么修整一下，需要把它弄得好看一点，什么比如说你客厅啊，那我要弄一个什么这个本身窗户比较大，做一个大的落地窗啊，然后怎么样这个百叶窗等等，那这是也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和经济状况来定。那么再一个问题就是五金。五金类包括了卫浴五金、家具五金、厨房五金等等。你比如说毛巾架呀、纸巾盒啊、置物架呀、扶手啊、门锁呀、拉手啊还有脚链啊、抽屉轨道啊、拉篮啊等等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呢，其实呢这个尤其是厨房卫生间用的这些五金类啊，尽量买那种好一点的啊，这个现在出的那种铝合金的啊，或者是就纯铝的这种呢，相对来说呢要好一点。因为这个厨房卫生间都是水汽比较重啊，容易你买一些东西呢容易生锈，生锈了之后呢，这个你就很难收拾，最后没有办法就只有拆掉重新再安装买新的啊，旧了以后重新买新的。因为相对来说呢，连云港这地方呢也是比较潮湿吧，所以东西生锈啊，那是非常简单很容易的事情。所以呢，这里面也是提醒朋友们，这个尽量给它弄得这个好一点。那么接下来就是开关插座这些东西了。这个开关这个功能啊，分为什么 N 开关呐、双控啊，还有这个插座也很多啊，有电视插座啦、多功能插座啦、扬声插座、空白面板，还有这个空调插座啊。这个空调的这种呢，就是那你就得买，就是在安装的时候你就要弄数清楚你家里面有几个空调位，那这几个空调位旁边一定会有这个空调插座。所以这个空调插座呢，它的这个功率是比较大的啊，而且这个形制也比较跟普通插座是不一样的。普通插座呢，它不一定能承受得了它这个电量，所以呢这里面也是要特别注意，提前要做好规划。那么插座开关弄完了以后呢，接下来就是灯具了。这个应该说灯具这块呢也是啊，就是说不同的功能区需要不同的灯具。那么灯具的选择呢，主要考虑三点，一个是实用，第二个美观，第三个节能。这三点其实已经就基本上全部都涵盖了。首先实用性，你不能在这个吃饭的地方说是为了讲个氛围然后把它弄得昏暗。吃饭的这个饭厅你要做

太昏暗的话呢，相对来说就比较麻烦什么呢，就是时间长了以后它就根本看不清了，因为那个灯啊它有，其实说白了有寿命的，包括灯罩子什么玩意儿都有寿命的，时间长了以后它就发乌了，你发乌了以后这个就越来越暗。所以呢这个厨房的这个客厅的卫生间的啊还有饭厅的啊这些灯呢尽量还是要保持明亮，明亮呢你才能够就是尽量保持心情舒畅，因为灰暗呢确实这个给人感觉心情不是特别的舒畅。那一个是实用，这是实用问题了，第二个是美观。灯的造型应该说是非常多的种类，其实可能是几百种都不止，但是这个美观归美观啊，你这个好收拾还是最重要的一条啊。这个因为有些地方，尤其是有些地方，你比如说像这个，如果你的饭厅和客厅是挨着的，那这个饭厅的这个灯呢就尽量不要弄太复杂，因为你迟早它那个油烟会粘到这个上面去，你粘上以后你很难收拾，收拾起来很费劲。这个厨房的灯也一样啊，你要整得太复杂，那弄起来之后这个换吧很贵，买的时候挺贵的，你因为不一样的灯你肯定是价格是不一样的，你买的时候挺贵的，换的时候舍不得，不换的话脏兮兮，弄着又很那什么。所以厨房的灯啊尽量就是最简洁的那种白灯，然后呢那个便宜点的，没有必要买那么贵的，没必要，你那个就是厨房就是为了亮，就是亮堂啊，这个做饭的时候方便啊。美观的就都差不多，坏了就换，这样也不心疼。那还有一个节能，现在出的灯基本上都是节能灯啊，就是那种节能灯带啊，基本上都那种节能灯带，这种节能灯带呢换起来也方便，买起来也很便宜。所以这是灯具方面的一些情况。那么接下来是卫浴了，这个卫浴呢这个包括坐便器呀、啊、这个蹲便器呀、啊、洗手盆呐、啊、浴室缸啊，还有浴缸啊，还有这个花洒呀，还有这个浴霸呀、热水器呀等等。那这个卫浴这块呢也是需要这个特别小心注意的啊。一个你这个坐便器啊，这个坐便器呢应该说尽量选择你跟你空间相对应的，就是有些人觉得哎呀看着那个坐便器特别好啊，感觉的这个哪儿都满意，然后呢那买回家之后呢安不进去啊，太大了，这个这就很麻烦，因为你的卫生间的功能和你的分区划分你就得搞清楚。那你要是说我卫生间比较大，我既喜欢要这个浴缸啊，我又喜欢要好一点的坐便器，那你就量好尺寸啊，然后能不能进得了门啊，这都要考虑清楚啊。那么包括一些热水器啊，这个包括这个浴那个花洒呀等等，这些东西也都要这个尽量把它做得好一点。那么第八个方面就是柜体，这个柜体部分呢分为整体柜体和传统柜体啊。整体柜体呢选择就是要早做打算啊，和家具公司早定好，然后呢要这个，如果你要是私人定制成分比较高，你说我需要这样那样怎么做，然后如何如何，那你更得提早，而且尺寸一定要量准，千万不要说是马马虎虎，哎你给我做的好看一点啊，怎么怎么地，然后做出来之后这个我不喜欢，哎呀这是后面就产生很多很多的矛盾啊。那么还有这个与传统的这种定制的柜体啊，这个相比的话呢应该说私人定制的可能有更大的优势，因为它是私人定制嘛，你的尺寸什么都觉得良好的放进去，应该是又美观又好又好看，而且呢可能应该这个功能性也相对比较强。包括一些你比如说橱柜、衣柜、电视柜，还有鞋柜等等啊，这些都需要自己认真的把它考虑好。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吊顶啊，天花板一般用乳胶漆或者是铝扣板，还有石膏板，还有铝合金啊、PVC 吊顶、金属条等等。那么这是以上跟朋友们说的就是主材方面。那么这个如果说您要这样装修的话，我觉得啊像这些东西你都要多弄几遍啊，不能说听一遍看一遍哎没问题了，其实呢很多细节都需要你一点一点去琢磨啊，千万不能说是简简单单哎差不多了，我已经看了好几遍应该记个大概了，

0: 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3.5曝光台，关注消费热点，宣传法律法规，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本节目由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维权热线。

0518-8121-2345 微信 GCY315902XUQI902 每天下午16:25至16:55，请与您准时相约。

好，朋友们，这里是装修大师节目，我是高云，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这个接下来我们要跟朋友们说一下装修前买的一些工具件啊，这个在您装修的时候，尤其是个人这个自己装修的时候，就是说不全包不半包的时候，那相对来说要更加方便一点。这个一个淋湿马桶啊，这个淋湿马桶呢就可以避免很多工人的尴尬，保持工地的卫生啊。第二个是钥匙密码盒啊，这个有了钥匙密码盒之后呢，你就可以省去了频繁跑工地的这个麻烦啊，这个有密码大家一输入就可以了。第三个，地面保护膜，保护地面防止刮花啊，一旦是这个地板做好了以后，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用得上了。还有隔音棉，这个隔音棉呢可以享受宁静，告别噪音干扰。还有这个油烟止逆阀，防止油烟串味儿啊，这个厨房呢也更清新。还有就是地漏啊，提前网购性价比会更高一点啊，各种各样的地漏现在也比较多。还有前置过滤器啊，保障水质，喝水更安心。这个前置过滤器呢，一般情况下大部分人可能就是放在这个家里面的这个进户的这个水管的这个位置啊。还有这个玻璃保护胶啊，这个环保的玻璃胶啊，这个避免发黑啊发霉啊啊，这样会更健康一点。还有就是304的洗菜盆啊，这个呢这个304不锈钢啊，这种呢应该说相对来说更好一点，而且耐用卫生啊，这个厨房也是必备的。还有就是燃气软管啊，还有呢就是嵌入式电器啊，这个呢都需要提前规划的啊，提前做的。那么这里面把这些东西弄好了以后，我相信啊，您的家装修完了以后会减少很多遗憾啊，不会说哎呀这没弄好那没弄好，可能也会有一些小小的，但是呢相对来说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

0: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装修大师节目到这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2: 现在时刻17点整。
3: 教授父母正确育儿知识，从生命之初胎早教开始，
4: 专注开发孩子天赋潜能，护航宝宝健康成长。
3: 育儿有妙方，
4: 超级育儿师每天17点锁定调频90.2，爸爸妈妈和孩子共同成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级育儿师，我是高云。孩子的成长呢，就像一场充满惊喜与挑战的冒险啊，每一个阶段都有独特的风景，也会遇到各种难题。在孩子的教育路上，您是否曾为孩子的叛逆行为而烦恼，为如何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而发愁，又或者在亲子沟通中遭遇了难以跨越的沟壑，亦或是孩子在成长中遇到的一些维权问题？在这里呢，我们将汇聚科学的育儿理念、实用的育儿技巧，还有众多家长的真实经验分享。这里有维权专家、律师帮助孩子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护航宝贝健康成长。无论是孩子的情绪管理、学习兴趣培养，还是亲子关系的深度维护，都能找到专属的解决方案。让我们一起踏上这场育儿的奇妙之旅，用爱与智慧对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让每一个孩子都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好，今天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这个云台书院的李老师走进直播间，来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下关于还是这个孩子教育方面的问题。李老师您好。
5: 哎，高老师您好。各位听众好。
0: 今天呢，我们还是要聊一下关于这个孩子这个因时教育的问题。
5: 对。前面我们一直聊这个话题哈。真的是。如果是按照这个因时施教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这样一个规律吧，再去谈的话，可能更容易去聊在孩子每个成长阶段的这个教育的一个这个内容也好，对吧，或者方法也好。前面我们已经聊到这个孩子要上小学了嘛，对吧，小学一般就6岁左右，6-7岁啊，上小学。那现在这个科技也开始高度发达了哈，你看尤其这个人工智能这个 AI 的出现，我相信啊，咱们很多家长去了解孩子教育这些话题啊，应该现在从这个技术层面，或者利用各种工具啊，都是很容易可以找到一些方式方法的这些内容的哈。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是很方便了，也找到很多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教育孩子的一些方式方法，但是呢，往往又无所适从，不知道如何下手。可以说，就自己通过不断的去尝试，或者要探索也好，去思考也好，或者叫观察也好啊，都是我自己一些很实实在在的一些体验或者叫体悟啊。当然我们一再强调做事情要遵循规律嘛，就是我一直讲的那句话，我就重复很多遍了，叫做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嘛哈。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啊，一定要遵循规律去做事情嘛，对吧。那孩子教育也是一定要遵循规律去做事情。那它难在什么地方？难在就是我们如何找到这个规律，它的规律到底是什么，对吧。所以前面我经常拿这个 这个一年四季做比喻人的成长的每个阶段嘛，就像我们这个种庄稼一样的，我们人每到一个阶段就做当下的那个事情嘛啊。比如说咱们上了小学了，那就相当于是我们这个按照一年四季来讲，就是这个春天的一个季节，对吧？春天呢，我们讲它有分叫什么，就是那个初春、仲春啊，还有这个季春。春也分三个月嘛，咱们讲的哈，三个月。那比如说一到零到这个七八岁，我们就可以作为是第一个月。那七八岁、八九岁呢，到了十五六岁或者四十五岁，那就是到了仲春，就是中间那个月了，对吧？那这个呢？这也不是我自己杜撰的啊，我们可以看看《黄帝内经》就可以比较清楚了。我们人的都是七八年或者七八岁走一个周期嘛，成长的一个啊。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人的成长这个时间段呢，比较

0: 少年时期吧，啊，或者叫咱们讲叫青少年时期啊，我们就可以按照七八岁一个周期，那三个月，那是不是就三七、二十一、三八、二十四，那就二十三四岁，这就是咱们春天的一个时期嘛。这个时期是不是我们也是在上学的一个重要的时期啊？从零岁一直到二十三岁，
1: 对，
0: 二十二岁有大学毕业嘛，对吧？
1: 嗯，
0: 工作，那这个时期我们就要，去观察、去思考这里面的规律到底是什么。那我如果这规律我们有时候去看一些书啊，有时候也是比较难的，或者很难去找到这些内容很具体的讲的啊。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观察一下这个自然界的这种，这个叫说自然界的这种成长规律啊，去分析。那在六七岁上小学的时候，就相当于我们一月份，相当于这个一年四季这个春天的一月份到二月份的这个变化了，对吧？
1: 嗯。
0: 啊，这个转，那这个变化，其实在咱们古人里面讲的也是很清楚的。你看，我可以找一些啊，这样的，就是一个是咱们古代专门有一本书叫做《小学》。咱们古人讲学习的时候，它分小学和大学啊，不像现在有小学、初中、高中这么多哈。
1: 嗯，
0: 他就以前就是讲小学，当然跟咱们现在的小学不太一样的哈，整个人。你看，他就这样讲的，叫做八岁入小学，当然八岁都是虚岁了，对吧？七八岁这样入小学。
1: 对。
0: 先是撒扫应对，进退之节。你看，他是首先是讲的，我们要学会什么最基本的一些生活能力，或者一些生活常识，学习一些。然后呢，才去叫什么礼乐射御书数之文，才开始学习。咱们讲的礼，就是讲学习规矩了啊，一些规范的东西。
1: 嗯。
0: 啊，乐呢，当然就是跟咱们现在这个讲的这个音乐的乐，范围会更大一些。
1: 嗯。
0: 还有射御书数，当然可以有读书啊，还要学习算术啊，最基本的这些，咱们讲啊，这些数学的这些内容，对吧？当然射御就是说，还在大一点的时候，要学学这个骑马射箭，
1: 对
0: 啊，要学学开车，比较御就是开车了，对吧？就开车，就像现在一样的，我们要学个驾照一样的哈。
1: 嗯。
0: 当然这个是后期的一个学习的内容，你看它也是教我们。这个孩子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规范，或者最基本的生存的内容，没有说，要去像你们现在都是讲这个以成绩或者以分数为目标嘛，哈，咱们现在这个目前现状，所以我们在参考古人的一些教育方式的时候，当然我们不是说去非得去，要去复古啊，或者叫非得去生搬硬抄古人那些东西，那我们可以这样去想一下，咱们这个中华民族吧，可以说是五千年的这个文明，这个历史传承能发展到现在，这也说明咱们的教育是成功的，对吧？从历史来讲，从这个世界历史来讲，咱们中华民族是唯一的一个能五千年文明不断的一个民族，
1: 嗯，
0: 啊，这也说明咱们的教育啊，它是成功的。那我就说，咱们古人的一些做法，我们还要去学习一下，对吧？当然，现在这个科技发展，在新的形势下，需要我们有一些新的探索也好，或者新的一些发展创新也好，啊，都是我们可以去考虑的啊。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来讨论一下呗哈。那个老师，比如是一个六七岁这个阶段，啊，或者到小学这个阶段，我们是不是这个孩子在生活能力方面啊、生活常识方面，啊，我们是不是要多去让孩子多去参与一些？然后呢，学习方面呢，我们要分清重点，哪些是咱们叫本末吧，对吧？最根本的是什么啊？然后把根本的抓住以后。那些末末置的东西，也就会比较容易去做了。

0: 我想这方面郭老师应该没什么意义吧，是吧？
1: 这个没有，这个正常。
0: 对，那生活方面肯定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些生活能力了，对吧？比如说这个最基本的这些，这个叫咱们叫内务吧，我觉得日常内务吧。
1: 嗯。
0: 比如叠叠被子啊，
1: 嗯，
0: 自己穿衣服啊，穿袜子啊，比如我印象很深刻的，很多孩子就是马上小学一年级了。他自己袜子不会穿的，我接触这样孩子，袜子不会穿。比如说家里，他为什么会穿这种情况？我了解了，了解大多数是什么？家里一般有老人在，因为父母都上班嘛，大多数啊，有老人在，老人呢往往对孩子照顾呢，往往就是可以说是叫不说无微不至吧，也差不多哈，往往就面面俱到，孩子这个。穿衣服啊，都把他都，什么都准备好，先穿什么后穿什么，都弄得，可以说是整整齐齐、板板正正。但是我们老人这样做了，或者我们家里家长这样做了，孩子他没有去体会。你跟他说这样做，孩子就做了，袜子那样穿了就穿了，但是孩子他没有自己的一个体验，所以他就学不会。很多孩子到了这个。二三年级、三四年级，还是不会，甚至有的极个别的，往往到了大学了，还得父母去陪读。为什么孩子在学校里面、大学里面这种，这个人自理能力没有，对吧？所以这些呢，也是，我们要去考虑的。那为什么要考虑这些呢？我想我们举一个例子就可以明白，或者我们去推理一下也可以。就是我们这么努力学习，这么去用功。我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想我们的学习肯定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而且这个时候啊，大家可以去观察啊，其实孩子是蛮愿意做一些事情的，往往是我们大人不愿意让他做，怕影响他学习。那孩子在天天学的时候，往往他会就出现厌学的问题。那我在学生的时候，我往往在这个阶段，我重点是让他去多去做事情，比如打扫卫生，甚至去做饭，摘菜、洗衣服。当他这些事情去做多了以后，他就能体会到作为父母或者作为家长，这个不容易，因为你又要工作那么忙，对吧？回家又要做家务，这么多事情要做，而且你这样做过去以后。孩子会发现学习是一件更轻松的事情，你天天在忙来忙去做那些家务的时候，其实是工作是蛮好的。

0: 就蛮繁杂的，对吧？你要把衣服要整理好、叠好，对吧？那些脏衣服要去洗，洗了也还得去晾，啊，晾干了以后你还得再把它收起来，是不是？这些事情看着不起眼，但其实是挺繁杂的一些工作，对吧？但做了以后，啊，至少从我发现，哎，孩子他会学习的时候，觉得，哎呀，相比那些干活还比较轻松一点。
1: 嗯，
0: 啊，
1: 是的，
0: 啊，所以说我想，咱们再谈到这个，讲到既然讲因时施教嘛，
1: 嗯，
0: 那在这个小学阶段，更重要的是让孩子多去参与，这些家里面的一些。这些家务的一些事情去做，
1: 嗯
0: 啊，
1: 其实呢，就是李老师刚才讲的这些啊，
0: 嗯，
1: 关于让小孩去做一些家务啊等等的，
0: 嗯，
1: 其实这个就是小学阶段呢，
0: 嗯，
1: 我觉得就是说，对孩子的这个培养呢，
0: 嗯，
1: 一个就是这个习惯的培养，
0: 嗯，对，
1: 就是你的生活习惯、你的学习习惯。
0: 嗯，
1: 关于培这个习惯的培养是最关键的。
0: 对，
1: 就是说做一些家务啊，这就是生活习惯的培养。
0: 对，
1: 然后呢，再做一些这个学习方面的事啊，这是学习习惯的培养。
0: 嗯，
1: 那你如果说真的能给他做到，这个按照这个正常的或者说科学一点的这种方法来这个培养他的话，
0: 嗯，
1: 你这个学习习惯培养了。
0: 嗯，
1: 生活习惯培养了，包括做家务啊，
0: 嗯，
1: 包括早睡早起呀，啊，
0: 对，
1: 啊，包括这个，你在学习的时候，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啊？
0: 对，
1: 哎，这些方面在小学如果培养好了的话，
0: 嗯，
1: 包括锻炼身体了啊，
0: 嗯，对，
1: 这些你如果培养好的话，我相信哈，
0: 嗯，
1: 就是说这个小孩到了初中，到了高中，他也不会特别困难，
0: 哎，对对，
1: 啊，他的学习也不会特别困难，
0: 嗯，
1: 说困难到什么程度，
0: 嗯，
1: 就是说他有一个良好的习惯，这个很关键的，其实，
0: 对，
1: 嗯，
0: 我后来我也发现了一个，哎呀，可以说让我，很惊奇的一个规律吧，哈，或者一个现象吧，
1: 嗯，
0: 就是当在这个十二三岁之前哈，我们养成这些习惯，包括高老师说的这些哈，
1: 嗯。
0: 到了初中这个阶段的时候，其实学习会变得很轻松，我们家长也会很轻松，因为什么？因为这个阶段孩子把他能力培养出来了，不光是他的生活能力，还有呢就是孩子的这种自我管理的能力，或者自主管理的能力，还有他自主学习的这些能力，他的能力有了，到后面的学习啊反倒是变得更简单了。你看这个幼儿叫这个小学这个阶段，也应该属于咱们叫基础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
1: 嗯，
0: 以前我对这个基础教育其实是比较笼统的，是概念是要比较模糊的。到底基础教育它的阶段是在哪个阶段？是到底是零到就幼儿园阶段、小学阶段，还是初中阶段，还是高中阶段，是吧？这个时间跨度，这个还有基础教育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到底学哪些是属于基础教育的范畴？

0: 啊，这块我也是思考了很长时间。当然也是后来也是通过重新去找到咱们自己，咱们自己中国这个文化的这些，就从里面找答案嘛，哎，慢慢就找到一些这些内容了。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礼记学记》里面专门由这篇文章来讲教育的内容这个范畴了啊，他也讲到这个基础教育了。所以说在小学这个阶段啊，重点呢就是说的更具体一点，就是生活习惯的培养，生活能力的培养，对吧？然后这个身体要一定要好，要强壮，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要让他多去，咱们多去玩吧，啊，多去接触这个大自然，啊，多去去跟这个社会也好，啊，或者这个大自然也好，就融入在里面，让他去能感受或者感触这些一些，咱们说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信息啊，对他的这个成长发育是非常有帮助的。那在这个的这个前提下，比如说我们会说，哎，那这个阶段到底我们就这个学习应该怎么去做啊？学习我们要分清主次也非常重要。你看啊，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在就上次节目的时候，我们在聊的时候，就是不光是我了，我们有很多这些教育方面的一些学者吧，啊，或者专家也好，都在提出来应该让孩子先去认字，而不是过早的去学习数学。比如说在小学一二三年级重点把字认字，然后后面再去学数学，可能对孩子的成长更有帮助，更有益。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学数学它上面都是要写字的嘛，字不认识，孩子去看这个数学书的时候，他就很难理解这个题意是什么。那如果我们前面把这个字先去认了，这个书给他，孩子学习了他也没那么会那么多困难。你看小学一年级学数学的时候，其实老师是蛮辛苦的，还要给他讲，要给他读一遍，讲一讲这个题是什么，然后让他回去去做，对吧？
1: 对，
0: 因为那时候他认字量是不够的嘛。那我在这个教学当中的一个很大一个体会是什么呢？就是让孩子先去认字，达到一个自由阅读的水平。自由阅读也不对这个字的次数的要求啊并不是很高，一般有个1600字或者2000字吧就可以了，他自由阅读基本上没什么问题。那在这个基础上，他在去看数学书的时候，一般的比较小学一年级的这个数学课本啊，一年级的数学课本，比较快的这个孩子哈，就让他自己学，就是大人也不要教，老师也不要教，让他自己学，快的一个礼拜能把这一本书能学完。因为小学一年级上学期的这个数学书啊只有105页，105页，然后5天，一个礼拜不就写了5天嘛，对吧？除了周末，他一天看看20页是没问题的，因为他里面都是内容相对讲很简单，孩子教就看得懂，刷刷就做过去了，这是快的一个礼拜，慢的一个月。当然我觉得这孩子是比较正常的，这个在自由阅读的前提下啊，他如果没有达到自由阅读，这个是做不到的啊，慢的一个月也就可以了。所以后来我对这块的思考哈，其实对我冲击是蛮大的。你看我们让孩子那里不断的去重复的去刷题做题，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去达到一种熟练的程度嘛，但最终的结果呢往往是让孩子过早的就厌学了，他一旦厌学以后呢，孩子到他后面再去学的时候就很困难。那如果是说我们这个方式能做好了，做正确了，然后让孩子能学会了就可以了嘛，对吧？学会了以后，然后腾出更多的时间让他去做一些可以做一些更多的事情嘛，像刚才我们讲的这些家务活呀，内务呀，出去玩呀，甚至去爬爬山啊，反正各种各样的这些活动都是可以的，对吧？甚至去学点个人爱好也是可以的。因为小学阶段相对来讲

0: 学习这个内容并不是那么很多，那这个时间段呢完全可以去学一些这种依据孩子个人情况学习爱好，必须要去学个乐器啊，学学这个书法呀，练练字嘛，对吧？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都是可以啊，琴棋书画都可以学一些。你到了初中以后，往往学习就很紧张了，所以没有时间去在这方面去学。那这样才能让孩子，有一个咱们叫德智体美劳全方面的发展嘛。
1: 嗯。
0: 啊，那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让孩子学会去认字，然后能实现去自由阅读，他后面学习真的就快得多。你看，包括那个，咱们小学里面，比如那个叫科学生活这些课本，对吧？
1: 嗯。
0: 你只要认字了，孩子自己看看不就可以了？
1: 嗯。
0: 看看他就懂了就可以了，懂了会了就可以了。所以小学来讲，按道理，这个孩子教学这块，其实是比较简单一些的，也更容易一些的。但现在反倒是，很多孩子到了，四五年级就开始厌学，不想学习了，造成孩子就很大的压力。一旦不想学就麻烦了，因为我们再怎么摁着他是没有用的，是不是？
1: 对
0: 啊，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是说咱们先从培养他个人能力方面，就是说这个生活能力啊，这个自主管理的能力、自主学习的能力方面去培养他，把学习这块呢，就叫课本学习哈，叫咱们叫这个课本的这些内容。把识字啊，当然识字和认字这个两个是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哈，想把认字识字放在第一位，让他能提前能实现自由阅读，后面那些反倒是会很快。所以很多家长，比如说孩子有的他可能认字快一点或者慢一点都不一样嘛，每个孩子对吧，快点当然更好了，我们都希望这样。有的孩子可能到了三四年级才认字，但也不要急，为什么？因为小学这个阶段的这些课本内容并不是那么很难，他只要能实现自由阅读了，后面其实学习都快的，很快的。
1: 嗯
0: 啊，比如说这个认字这一块，我再稍微再重点说一下哈。
1: 嗯，
0: 其实认字呢也没有那么很难。咱们说一个正常的孩子，他一般半年到一年，他完全可以实现自由阅读，在这个六七岁甚至五六岁这个阶段。但是我们家长千万不要去给他施加更大的一种压力给他，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好的，啊，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感谢李老师的讲解，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嗯，好，再见哈，
1: 嗯。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5: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8: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1: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2: 可以加个微信吗？
1: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欢迎大家在下班的路上又如约而至的进入到我们的节目了。其实非常的开心，在我们现在有这么多车载媒体的情况之下，你们依然愿意选择打开车载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真的要表示感谢。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0.2 正在为你直播的连上美好节目，我是晶晶。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海龟先生《微笑》，这是我自己超爱的一首歌，每次听的时候都会觉得快乐就在自己的身边环绕着，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份下班的愉快的心情通过这首音乐分享给你们。欢迎大家除了听广播之外，也可以进入到我的视频号直播间，连上美好，连云港的连，上上的上，媒婆的媒，好坏的好。

其实要跟各位分享一个小技巧，如果你觉得自己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不开心的事儿，想听点音乐调节一下自己的情绪的话，就去听雷鬼。这首海龟先生的微笑也是具有非常浓烈雷鬼音乐风格的歌曲，所以你会觉得到了后半部分如此的热情洋溢，在反拍当中去找那个节奏的强点，是一件很快乐很舒服的事情。今天也是把这个很快乐的很精彩的歌曲作为我们节目的开场音乐，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本节目是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想找对象的，想找靠谱对象的啊，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慕贤婚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跟慕贤婚恋合作，这是第三个年头了。这三年当中呢，我真的亲眼见证了太多太多在慕贤婚恋的努力之下撮合而成的新郎和新娘。我觉得看到他们能够通过我们的平台，在茫茫的人海当中遇见彼此，走进彼此，然后成为彼此，我认为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或者说你身边有家人有朋友也在等待着这样一份幸福的话，请记得和我联系，和我们的慕贤婚恋联系。先来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一个这个宗旨吧。我们这个节目呢，是目前咱们港城唯一的一档相亲交友类的广播节目。我知道大家平时能够看到很多相亲交友的渠道，线上的也好，线下的也好，各大婚介公司也好，或者是各种手机的 APP、手机的软件也好。但是你是否真的能够放心？如果你不知道该选择哪一家能够让你真的遇见幸福的话，相信我，相信我们的节目，相信慕贤婚恋就 OK 了。首先会邀请大家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我在这一定要跟各位强调一下哈，其实之前是真的有朋友担心过，说我加你这个微信，这是不是你小号，你节目不做了，你这个号就不要了，然后我们的这个事儿也就没人管了。绝对不会如此，因为我在这儿要强调一下，我有且只有这一个微信号，我这个微信号里人确实很多，所以我会不定期的清理掉一些就是加了我之后又不交流的朋友。所以不管是我工作的动态，生活的动态，我都是只用这一个微信号，也只用这一个朋友圈，所以大家可以相信我，加我的微信，我们可以做朋友，我们也可以聊一聊这个脱脱圈，更重要的是如果是单身的话，通过我来帮你脱单。我们这边还是真的有太多太多优质的单身男女青年了。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节目组和慕贤婚恋联手打造的一个小程序，也叫做连上美好啊，跟咱们节目是同名的，我们这个 IP 都是连上美好的这个 IP。 这个小程序是在哪儿呢？在我的连云港的 APP 上，你打开你手机里的那个软件我的连云港，然后你就能够看到一个爱心型的图标了，点击之后跳转进小程序，你就可以自主的去浏览相亲。目前在小程序上有20000多名的实名注册的会员，是已经把个人信息登记在公布在这个小程序上了。我们这个系统会根据你的性别为你推送异性的个人信息，然后你可以自己去浏览，免费的啊，自己去浏览。如果这其中某一位让你很心动，看起来又合眼缘，然后条件又满足你的心意，下方会有一个红娘帮约的按钮，点击之后我们就会有专业的红娘来为你牵线搭桥了。与此同时，我们也正在通过微信的视频号在进行直播。哎，如果说有朋友天天听广播，哎，从来不知道晶晶长什么模样，来可以进我视频号直播间啊，连上美好在微信视频号里，您搜索连上美好就可以看到我正在直播了。然后呢，也可以通过我们视频号的方式，我们在公屏上留言互动。直播间的热线812-12345也正在开通，如果想点歌的朋友也可以拨打这部热线了。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就是男生和女生在第一次相亲约会之后，对方的哪一些行为说明在婉拒你，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互动的话题。为什么呢？因为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我跟一个小姑娘聊了好长好长的时间，然后呢这个小姑娘就说她和她一个相亲的一个男生在网上聊得非常好，聊了差不多有一个月，每天都有聊不完的话题。但是在上周末他们见面了，线下约会了，约会了之后这个男生突然间就像是失踪了一样，再也不像往日那么热情，也不会很及时的去跟她汇报自己的行程。她问我这个男生是不是没有看上她，我跟她说是的。
我没有办法去骗他，去说一些好听的话安慰他。很明显，这个男生在见面了之后，态度发生了一个180度的转变，那一定是他不太愿意和你继续以更加怎么讲呢，更加深层次的深入的这种身份去接触你了。也就是说，他可能说愿意和你做朋友，但是不一定愿意和你做情侣。有朋友在我们视频号上问啊，说以前呢我们一个电台主持人佳佳去哪儿了，佳佳现在依然在我们台里工作，但是在另外一个部门，目前的话呢没有在做广播类的节目，但是他是在其他的岗位上啊，我们就不多说了啊。总之佳佳是一个很出色很出色的广播节目主持人，他应该有机会还是会回到我们这广播岗位的啊。来吧，言归正传啊，

0: 说说看，就是在第一次见面约会了之后，对方的哪些行为是在婉拒你。其实首先很多人相亲失败，约会无果，倒真不是因为两个人不合适，而是没看懂对方释放出来的行或者不行的信号。对方明明可能已经在礼貌性的撤退，委婉的拒绝了，你却以为对方可能是害羞，可能是忙，继续主动，甚至继续纠缠，最后尴尬收场。再往后就是自我怀疑，自我精神内耗。所以相亲和普通恋爱最大的区别就是，相亲所有的冷淡、敷衍、被动，其实都是在表明两个字，那就是拒绝。所以相亲这件事呢，其实没有慢热，只有不够喜欢，没有高冷，只是不想给你希望。我们这句话说得很好理解，对吧？如果说你跟一个异性去相亲，见了面之后，你对他也很满意，他对你也很满意，你们俩谁都不会故作高冷，然后甚至说装作不喜欢，然后在这个战略性后撤，一定不会这样，对吧？反而是会积极的向对方去靠拢。所以如果你相亲了之后发现对方变得被动了，变得敷衍了，那就是在拒绝你。只不过这个人他多多少少还是比较注重礼节礼仪，他没有把话说得很直接。所以我们今天会用一种条目式的清单来帮助大家去拆解一下相亲见面之后男生哪些行为是婉拒，女生哪些行为是婉拒，哪些是彻底没戏了，哪些是礼貌性的撤退。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个底层的逻辑啊，相亲的目标其实很简单，就是找对象，对吧？然后奔着结婚去的，但凡对方对你有一点好感，一定会主动，或者说你对他有好感，他也对你有好感，那他一定会回应你的主动，也一定会接你的话题。所有长期被动、长期敷衍、长期消失的，其实都等于婉拒，或者说你成为了他的备胎。另外一个逻辑呢，就是我们要学会区分对方是真的忙还是真的拒绝。真的忙是什么样啊？比如说你给他发消息、打电话，他跟你说他在忙，没有回复，没有接听，但是他忙完了之后一定会主动的回复你，会向你解释，会去补话题，会继续聊。但是婉拒的话呢，那就是你给他打了电话了，他可能也不回，他可能看到你的信息了，他也只是敷衍性的两句，就是只应付不延伸，永远没空，永远不推进，这就是婉拒。所以真忙和婉拒我们一定要分辨得清楚。说个最简单，
1: 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闻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2: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5: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

0: 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1: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2: 可以加个微信吗？
3: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1: 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我们今天会聊一个话题，就是你们在第一次约会、第一次见面了之后，对方哪些行为在婉拒你？我们先从男女生的通用行为开始说起。首先，我们要跟各位分享一个原则啊，就是接下来我们分享的这个条目，如果你全中，那是不用想，他10%是在婉拒你。只要有3条以上，你觉得你们俩的相处方式被我说中了，那其实对方可能就已经是在跟你说我们俩没有办法在一起了。我们可以自己来这个对比一下，好吧？

0: 送了三条以上就是在婉拒你。第一条，约会结束了之后不再主动发消息，永远是你在开启话题。第二条，你给他发了信息之后，对方回复的极慢，间隔几个小时甚至大半天的时间，而且没有任何的解释，回复的内容也非常的少，模板很固定，比如说还好、可以、随便、嗯啊之类的，这很敷衍，你一听就知道他是在敷衍你的回复。第三点呢，就是你在主动分享你的生活，在分享一些趣事，可是他却不接梗、不延伸、不反问，就像是等待着你主动把这个话题结束，这也是其中的一个条目。第五条就是聊完天了之后呢，你会发现最后一句话永远是你说的，不管是再见也好，我们下次再聊也好，明天再聊也好，最后这句话一定是你说的，而不是他说的。你说完最后这个最后这句结束语之后，对方直接消失，不去聊了，甚至都没有客套，那他也是在婉拒你。第五条就是你找他十次，他可能从来不会主动找你一次。第六条，他会刻意的终结话题，比如说你可能正在对某一件事展开自己很兴致勃勃的讨论和发言，可是他却说我有事儿啊，我先忙，你早点休息，晚安，这样的话语去快速的结束你们的对话。这六条当中只要中了三条，不用想，他一定是在拒绝你，他不想和你继续，不想成为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这个是就是聊天层面的，还有就是态度层面的。不管你们是线下见面也好，还是线上聊天也好，你都能够感受到这个人对你的态度，对吧？首先，如果一个人对你极度的客气，全程礼貌客套，没有任何的温度，那他也是在拒绝你。什么样的情况才会极度客气呢？很陌生的人，完全不熟悉的人，甚至在未来不会产生任何交集的人。你会对你的好兄弟好闺蜜很客气吗？你会对你的家人对你的爸爸妈妈很客气吗？你会对你的同学同事特别特别客气吗？一定不会。所以当一个人对你极度客气的时候，千万不要认为他是在在乎你，他是在尊重你，他是在刻意的和你拉开距离。第二个态度层面的这个婉拒的行为呢，就是从来不会主动的去关心你的生活，关心你的工作情绪和喜好，零好奇，从来不会问你喜欢干嘛呀，你工作累不累呀，然后你有什么兴趣爱好呀，你今天开心吗，从来不会问你这些问题。第三点呢，就是你主动你热情，但是他会刻意的降温，刻意的保持距离。第四点就是你和他之间聊天从来不会互相的调侃，不会有任何暧昧的氛围，甚至全程都感觉语言文字既官方又严肃。如果出现了上述的几条，也不用再犹豫，不用再彷徨啊，他一定是在拒绝你，你和他没有未来。然后呢，就是行为层面呢，推进关系层面的，这个就非常非常致命了哈。首先呢，就是他会永远模糊的回应，比如说你要约他去开启下一次约会，什么时候我们在一起吃个饭呀，看个电影啊，他会跟你讲下次找时间吧。啊，就从来不会给你一个具体的时间，不给你肯定的答案，而且还会刻意的去回避你们线下见面的机会，只愿意偶尔用文字去敷衍。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画个重点啊，如果说你身边明明有这样的一个异性的陪伴，他又不会从来不明确的告诉你我不愿意做你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你要小心他是在吊着你，他会把你当备胎。就包括我们在一些社交媒体上，你发朋友圈也好，发这个抖音上的这个视频也好，图文也好，你会发现他从来不会给你点赞，不会给你评论，也不会说，更不会去发布有关于你的东西。当然他也不会屏蔽你，因为你在他心里是个透明人。所以上述的几条我们就告诉你，这是男生女生通用的婉拒对方的方式。如果你发现你正在相处的另一半有上述的行为，别说三条了，有两条，我觉得你就该考虑你还要不要再继续为这个人而投入，对这个人抱有期待了。好的，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六点之前的一些宣传和精彩的音乐。各位 如果你想脱单的话，如果你在感情方面有什么困扰的话，可以随时添加我的微信 FM902JJ FM902JJ。 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啊，虽然说是一个相亲类的节目，但其实底层逻辑上还是蛮像曾小贤的那个你的月亮我的心的。我们会愿意接受大家的吐槽，也会接受大家的一些生活里的分享，我会来帮助你，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根据我自己的认知去为你做一些梳理。好，来说一下联系方式，我的微信号码 FM902JJ， 直播间的热线8121235，大家也可以关注我这个视频号连上美好，也同样可以在后台私信我。另外呢，也邀请大家，如果你真的想脱单，想帮身边的家人朋友找对象的话，打开我的连云港的小程序 APP 啊，然后找到连上美好的小程序，点击跳转进来之后，就可以自己去浏览这些单身朋友的个人资料了。有心动的，有喜欢的，我们后台有专人专业的红娘帮你牵线搭桥。
1: 稻草人在歌唱，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城乡美景住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喜气洋洋扑面而来，龙凤呈祥，好戏连台，凤凰传奇的中国喜事，用欢快节奏与民俗韵味，把祝福唱遍了大江南北。这是属于中国人的喜庆旋律，更是新时代里我们共同的幸福节拍。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4: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5: 可以加个微信吗？
4: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送上了一首余佳运的歌《对的人》。这首歌很多人说听出了早期方大同的感觉啊，但也有朋友说余佳运的歌不用听，只要看是他的名字在那儿，这歌就一定好听。所以余佳运现在也是在新生代的歌手当中，比较受欢迎的一位，把他的音乐送给大家，也欢迎诸位继续回到连上美好。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是聊一个同样和相亲有关的互动话题，就是对方做哪些事儿是在明确的拒绝你，我们一定要清楚啊，不要浪费精力。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男女双方这个可能会有共有的一些行为，我们接下来从女生说起啊，就是女生相亲之后明确在婉拒男生的行为条目。首先呢，其实在约会的过程当中，男生就应该要注意看女孩的表情了。如果女孩在和你约会的时候全程都是礼貌性的微笑，眼神疏离，不搭话，不接梗，那就说明她不喜欢你。结束了之后呢，也绝对不会说什么今天很开心呐，下次再聚这类的话，结束了就结束了，她不会给你留下任何还有下一次约会的信号，她也是在婉拒你。另外，男生约会完了之后想展现一下绅士风度，想送女生回家，想主动照顾一下女孩，但是女生呢却客气道谢，没有任何回馈的态度，然后会拒绝掉你的这份热情，那他当然也是在拒绝和你未来的相处的可能性。还有就是快速的结束约会，比如说你们俩可能确实饭也吃得差不多了，但是他不愿意在这个餐桌上再多逗留哪怕那么一分钟，急匆匆的就想拎着包起身回家，那就不用想了，跟你多待一分钟他就嫌烦。就这姑娘可能再漂亮，你再喜欢，都不要在这女孩身上再费劲了。另外呢，其实比较礼貌的人在回家了之后都会互相报个平安嘛，对吧？男生也会跟女生说你到家了吗，女生也会回复男生我安全到家了，你放心啊，或者谢谢今天晚上很开心。这些话如果女孩不说，就是不会主动的问候，也不会去跟男生去报平安的话呢，我觉得也基本上没有下一次的约会了。女生真的喜欢一个人，其实往往不太会慢热，再忙都会挤出时间去回应的。比如说从她和你相处态度上来说，如果从客气，两个人刚认识的时候一定是客气的嘛，对吧？从客气变到不客气，这是正常的相处的逻辑。如果从客气变到了更客气，甚至从客气变到了陌生，那是绝对没戏了。有些女孩呢也会拒绝和你单独见面，比如说你们有共同的好友，你要单独约她出来吃饭看电影逛街，她可能会拒绝你，但如果有其他的好友在啊，她说不定会同意，这也是绝对没戏的一个表现方式。如果你们中间有介绍人，介绍人可能会问女孩，哎，你对这个男生意见怎么样啊，觉得喜不喜欢，合不合心意啊，如果说他含糊其辞，不认可，不表态，这也是在直接的告诉你你没戏了。我们今天说的是婉拒啊，当然如果说你真的做了一些让女生很反感的事儿，或者女生真的特别不喜欢你这一款，女生可能就直接跟介绍人讲我不喜欢他，对吧？但是如果说他是在婉拒你，他可能就会用这样的方式说话，会含糊其辞，不会明确的表态。我们要进入到18:15的这个音乐的时间了，继续送上的是第21届江苏省运动会的会歌，稍后我们再来说一说男生婉拒女生的具体行为条目。

0: 秒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2: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5: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6: 你好，
5: 缘分的红线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7: 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老规矩啊，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来聊，来说一说男生在相亲之后哪一些的行为是在婉拒一个姑娘。所以接下来这些话是对女孩子来说的。其实男生呢，在约会之后婉拒的核心特征就是断崖式的降温，可能见面的当天还很正常，但是第二天直接开始冷淡消失，开始变得被动，不再主动找话题，不再主动的问候，不再分享日常，这就是最明显的一个核心内容。可能以前都是男生主动开启每日的聊天，但突然间有一天这个男生就不再主动开启了，反而变成了女孩子主动聊天，那这就是男生已经开始婉拒了。可能以前聊天的时候，他会关心你今天吃什么啦，今天忙什么了，但是见面了过后不再询问你的生活，很抱歉，你已经不在这个男生的选择范围了。往往呢，约会的第二次都是男生提出，对吧？第一次约会大家说好一个时间，双向的奔赴一下，第二次如果这个男生又主动提我们再一起吃一次饭，再一次的约一个会看一个电影，那一定是男生还想深度的接触你。但如果说男生从来不提第二次见面，从来不主动推进关系，那这也就是在拒绝你了。甚至说女生开始主动邀约了，这个男生都会推脱，会拖延，会模糊具体约会的时间，那这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然后就是男生开始对你保持绝对的礼貌，但没有偏爱，毫无特例，包括断断续续的和你聊天，经常无故消失几小时一整天，这我觉得男生只是没有把这个窗户纸捅得太破。就对于很多男生来说呢，有一句话在他们的心里不能叫藏得很深，但是呢其实挺猥琐的，就是这女孩可以聊聊，但我不想发展，不想负责，不想投入。很多男生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去，所以女孩一旦飞蛾扑火了，就到最后会让自己受很深很深的伤。

我觉得跟各位就画个重点吧，就是有一些行为呢其实不是婉拒，是正常的行为，大家也不要过度的解读。比如说对方偶尔回复慢，临时有事，这不是拒绝。初次见面的时候比较拘谨，话少害羞，这也不是拒绝。第一天没有立刻邀约下次的约会，这也不是拒绝，因为所有的情绪都是需要回去发酵一下的。真正的区别只有一个啊，短暂冷淡是常态，持续冷淡是对你的拒绝，偶尔被动是矜持，但是永久的被动，长期的被动才是拒绝。我们一定要这个奉劝各位啊，一旦发现对方是在婉拒你了，你一定要立刻停止主动，绝对不要纠缠，不追问，不表白，不讨好，更不要卑微的去挽回。有的时候对方的婉拒呢，不代表是你的问题，不是你不够好，可能就是供需不匹配，气场不契合，你想要的他想要的你给不了，仅此而已。相亲最好的姿态就是你有意我主动，你无意我即刻退场，这样大家都体面，也不会受伤。看懂婉拒，及时止损，这是最高级的相亲的情商。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用完整的条目式的清单给大家拆解了一下相亲约会之后男女双方所有的婉拒、隐性的撤退、没有好感的一些行为信号。所以记住一句话啊，成年人的相亲不需要直白的说分手，不一定一定要有个答案，行或者不行，冷淡就是答案，敷衍就是拒绝，不主动就是不喜欢，千万别傻傻的等着说他还没跟我说他不愿意和我在一起呢，我为什么就要死心。记好我刚才说的那个话，成人的相亲不需要直接。看懂信号，放下内耗，及时止损，才能够真正遇见愿意对你热情、愿意珍惜你、愿意把一切都奉献给你的人。好了，各位，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聊这么多了，要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了。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去分享这些和爱有关的话题，也邀请我们的每一位朋友。如果说您想脱单的话，请记得添加我的微信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我们最后送上一首告五人的音乐《爱在夏天》，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晶晶，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我喜欢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人美，景美，情更美。
4: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 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钟元。在海州区通贯北路西边有一条连接民主中路和建国路的道路陇西路，在它的西边原先有一家早年很有名的企业， 叫陇东火柴厂。20多年前已经倒闭了，原址后来建起了居民小区。重点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陇东火柴厂东边的这条路为什么要叫陇西路。今天的海州名街名巷板块就通过地方史专家马建尧的记载给大家说一说来龙去脉。在这之前，海州文物志板块先给您介绍一下刘志

0: 舟山的汉代石刻院右图，本板块内容转自江南墨迹。
1: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0: 留置舟山的汉代石刻院右图是镶嵌在锦屏山文化带上的一颗汉代明珠。这座坐落于海州区锦屏镇酒店村与港嘴村之间的山体，因同时拥有汉代石刻院右图与宋金战场遗址两处省级文保单位，成就了一山双省级文保的独特地位，默默见证着千年岁月里的人文流转。从地理脉络看，它身处连云港先秦至汉代古文化遗存的核心圈，西北距秦代渠县、汉代东海郡渠县古城约5公里，与将军崖岩画、桃花剑汉画像石墓相距仅2.5公里，北望孔望山东汉摩崖造像与汉东海庙遗址约4.25公里，周边古迹星罗棋布，共同织就了锦屏山厚重的汉代历史文化脉络。山体风貌别具一格，山顶北侧的天然海石洞小姐洞相传为仙女居所，虽因早年开山采石面临损毁风险，核心岩体被整体迁移至桃花涧景区复原，但原址基址仍留存至今，诉说着过往的民间传说。往下约100米，留置舟山与夹山、哑巴山三山环抱，山北植被繁茂，山南岩石裸露，山地宗壤滋养的针阔混交林为这处千年石刻提供了天然庇护，使其得以历经千年风雨静默留守。汉代石刻院右图位于留置舟山东南坡，镌刻在一段长20米的天然石壁之上，现存残存画面南北长6.3米，南部高0.6米，北部高1.6米，有效刻面约8平方米，画面由亭阁与禽兽等图案组成，两座亭阁式建筑居于画面中心偏右处，为两层干栏式建筑，采用汉代典型直坡屋盖形式，第一层屋顶中部刻有穿壁纹饰，纹饰两侧上下刻有多条直线纹，建筑主体也遍布穿壁纹饰，两处楼阁均有立柱直立于水波之中，亭阁周边错落雕刻着鹿、鸭、水鸟、池鱼与草木、水波等图案，各类禽兽姿态鲜活生动，整体景致宛如司马相如《上林赋》中描绘的皇家院囿盛景，尽显汉代园林的雅致与生机。该石刻采用汉画像石最主流的阴线刻技法，线条粗犷厚重，风格古朴卓质，自带鲜明的汉画像石韵味，构图运用散点透视，楼阁直坡屋盖的形式与本地出土的汉代陶制建筑模型高度吻合。1979年，考古人员在留置舟山西北的桃花涧刘顶地区发掘清理出两座汉画像石墓，墓中石椁画像的布局、雕刻手法与题材风格和这处石刻院囿图几乎如出一辙。据此可推断，该石刻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的文化遗存。结合汉代画像石与丧葬祭祀习俗的关联，这幅露天石刻极有可能承载着特殊的丧葬祭祀礼制内涵，为研究汉代造园史、家禽驯养史、苏北地区古地理环境与气候变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实物资料。当地村民世代将这处石刻亲切称为石鸡、石鹅，在口耳相传中延续着对这份乡土古迹的守护。

0: 默契。1995年，刘志周山汉代石刻院囿图被正式公布为江苏省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即便历经岁月磨蚀，这处石刻依旧是连云港乃至苏北地区罕见的汉代露天艺术瑰宝，是极具价值的汉代文化实物见证，在山石间静静流淌着跨越2000年的文化余韵。
1: 青砖黛瓦藏起唐宋诗行，霓虹灯影映亮明清月光。踏上石板路，用脚步丈量时光的厚度，百州名街名巷。
0: 陇东火柴厂和陇西路的起名缘由都与陇海铁路有关。陇东火柴厂成立于1949年初，其前身是由张荣山和三义木材厂共同创办的火柴杆生产制作部，产品主要销往安阳、青岛等地。它选址在新新路东红万字会西边，一个停办多年的小学内。1953年2月，红万字会停止活动，陇东火柴厂即以红万字会地址陇中路一号为厂址。1948年11月，新海地区解放，有关部门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建设生产企业，经了解陇海铁路东端缺少火柴厂，又得知生产火柴杆的三义木材厂由于局势变化，火柴杆卖不出去，濒临倒闭。根据当时国家制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经与资方协商，同意在他们已办的火柴杆部的基础上，由国家投资并聘请一些人员，成立公私合营的火柴厂，取名陇东火柴厂。到1949年12月，安装制火柴设备进行试生产后，发展得很快，到1950年已经进行批量生产，每天生产火柴45箱，职工增加到155人，其主要产品为硫化磷火柴，商标为锦屏山牌。到1950年底，已产火柴22000多件，每件1000小盒。1951年秋，火柴供不应求。1952年又增加一部分机器，职工已达451人，日产量已达250箱。到1952年，全年已生产火柴108330件。1951年，由于化工原料紧缺，加上技术和管理存在一定问题，导致该厂生产的锦屏山火柴无销路，被青岛来的火柴所代替。后经整顿，改为生产安全火柴，质量迅速提高，恢复了产品的声誉，生产销售逐步走向正常。陇海公寓创建于1925年。当年7月，陇海铁路由徐州通至新浦，全长186公里。随后，海州商部筹备处也由南京迁至新浦办公。沈云佩创建生字油坊，后来赣榆县士绅徐鼎林、徐鼎新兄弟也在新浦开办了海丰面粉公司和赣丰饼油公司。这样，原来称为林红滩的新浦已成为新兴的工商业中心，作为大埔和连云港的依托，日渐兴旺起来，内外客商接踵而来。先后来新浦做生意的有山东、河北、山西、安徽、苏南等商帮。陇海公寓就是在陇海铁路通车、新浦商业发展的情况下兴建起来的。陇海公寓的地址在新浦后河底南首、潮河西首。当时大埔已建5座码头，能停靠3000吨货轮，从事盐业运销的有自新、工艺、福泰、聚安、大陆、和聚等公司，除运盐外还兼运粮食与土特产。外海小火轮一直行驶到后河底的小码头，船来人往，非常热闹。路上火车可通徐州，水上可达青岛、上海，水路便利。 在这种优越的条件下，1925年驻守新浦的海州镇守使白宝山手下营长雷鹤亭看好这块风水地，着手建造龙海公寓。当时已年近47岁的雷鹤亭对军阀连年混战、官僚之间尔虞我诈十分厌恶，晚年很想有个清静归宿。经过多年酝酿，于1925年解甲从商，在后河沿买了几间平房作为地基，建造了一座在当时较为高级的公寓。因为陇海铁路这一年修到新浦，故起名陇海公寓。清末林洪口以胶海关、海州分关名义自行宣布对外开放，新浦商行货栈林立，商务渐盛，商人李子斌投资约8万元，雇佣朱向平任经理，在陇海公寓西面的老大街上开设玉兴恒商行，从事粮食进出口生意。1930年，李子斌将玉兴恒商行改建为旅馆，因位于陇海公寓西边，取名陇西旅社。随着老街发展，商铺居民增多，与陇西旅社间形成巷子，民间叫陇西巷，后称为陇西路。1983年，连云港市地名委员会所编《连云港市地名录》载，陇西路南起民主路，北至大浦河，曾名陇西巷，这就是陇西路名称的由来。
2: 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拍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 N 期，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期。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在时刻19点整。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歌。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弱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

0: 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做一个温暖的人，快乐并懂得如何快乐，快乐并感染身边的人快乐，尽力做到最好。偶尔任性却不犀利，偶尔敏感却不神经质，乐意和大家分享，高兴就笑，让大家都知道，悲伤就哭，然后当作什么也没发生，不轻易流泪，不轻易悲伤，偶尔只需要一个鼓励的微笑，就可以说服自己继续坚强下去。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善良就像钻石，在相应的角度上才能绽放光芒。只有懂得保护自己的人，才有保护别人的能力。为值得的人赴汤蹈火，你的善良才有价值。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收听小金的暖心歌。刚才这首歌来自齐秦，让往事随风。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生活中促使我们努力的往往是痛苦，因为情有所系，心有不甘，因为不满足于现状，所以我们拼搏向前。或许痛苦的后面就是美好，关键是你怎样看待与理解痛苦，并赋予怎样的行动。

你知道吗？我们都不是随便的一个人遇到另一个人，我们都是经过跋山涉水，漫漫长路才找到彼此。在我们的人生长河里，这因缘际会的短暂的瞬间都不是偶然，那是我们的选择。在这个时段的最后，也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选择。我是小金，如果你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金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再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暖，会发光。
0: 只要跟他在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天南海北，鸡毛蒜皮，不管快乐还是忧伤，都能眉飞色舞地说个没完。他也能耐心微笑着倾听，这基本可以肯定就是爱了。爱一个人，就是愿意跟他说话。人生漫长，容颜易老，找个能说话的陪伴一生，实在是幸运之极。而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陪你说话，一起听歌。

不论你愿不愿意承认，一生爱过的大部分人都会从陌生变得熟悉，又再从熟悉变得陌生。渐渐的，打动我们的不再是那一句我爱你，而是那一句我陪你。爱情不是终点，陪伴才是归宿。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暖。

0: 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回到小金的暖心歌。没有人不需要重复，不需要练习，不需要改进，一下子就可以做到极致。人对自己的高估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既耽误自己的上进，也妨碍自己的智商。

世界没有悲剧和喜剧之分，如果你能从悲剧中走出来，那就是喜剧；如果你沉湎于喜剧之中，那它就是悲剧。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现在时刻20点整。
3: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爸，要不你别当政协委员了，也没给咱家带来什么好处。
3: 我不当政协委员了还不行吗？我一心一意地当我的文化馆小馆员，高高兴兴地为小市民们快乐服务，挺好。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4: 李一红委员，政协委员要光明磊落，说一套做一套，那就是两面派。我希望我以前不是看错了人。
3: 我并没有说我是政协的什么官儿，但每一位政协委员都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否则就不配是。
5: 有这样一群人，不在官场却勇于参政，无意仕途却勇于议政，他们不顾自身安危，剑指社会问题，给欲望横流的社会带来正义一击。新上任的政协委员李一红，人到中年，面对家人阻挠，爱人误会，是否能不忘初心坚持到底呢？起听政协委员，作者梁晓声。
6: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

0: 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018888888，15018888888，15018888888。第64集，
1: 杨一流望着他的背影说：“
2: 我觉得他对你还真挺好的。”
1: 来到杨一流家，两个人坐在长沙发上，杨一流抚着春梅的手说：“
2: 明天星期三上午学校没什么事儿，我可以晚去。你心里有什么憋屈，就跟杨阿姨说说吧。”“
3: 阿姨，我是不是一个坏女儿啊？”“
2: 哎，怎么能这么说自己呢？好女儿就是从来没做过错事的女儿啊。
3: 当初我辞了在安庆市的护士工作，和第二个对象也吹了，就破釜沉舟的到省城发展人生去了。我把我爸气出了一场病。”“
2: 过去的事儿那就是过去了，你父亲都不提了，你还何必总记在心里呢？
3: 企业要求发展，城市要求发展，家更要求发展，人往高处走，这是普遍愿望。我到省城去求人生的新发展，究竟有什么错的呢？如果我当初不去省城，我现在只不过还是医院里的一名护士，而且还是传染病科的。可我现在在省城有了自己的房子，工资是护士的几倍。
2: 你能有今天，你父亲不是也经常感到欣慰吗？”“
3: 是表面。从那以后，他对我算有了成见了，开始认为我是一个不安分的女儿了。可我不安分，那也不仅仅是为了我自己的人生啊。我总想再攒足一大笔钱，在省城再买一套大房子，把他接到城里去享福。我每次跟他聊我的打算，他不是朝我瞪眼睛，就是冷冷地说，我对我现在的人生很满足，我哪儿也不去，哪儿也比不上我现在这个小家院，我的晚年用不着你安排。他这么训我，我还能和他交流吗？即使是父女之间，不交流，感情能不疏远吗？”
1: 春梅说得伤心，抹起眼泪来。“
2: 春梅啊，你也要理解你父亲，他本来就是一个在物质生活方面很容易满足的人。在这一点上啊，我不但能理解他，而且和他是一样的。也许在你看来，一排小平房，一个小院子，他整天所忙碌的那些文化馆的事儿，都是不值得满足的。可他的体会是，那也是实实在在的人生。文化馆的工作使他在底层民众中很受尊敬，也很有成就感。”“
4: 还得往前倒一句，
2: 愿自觉地担当起了为底层民众代言的使命。文化馆的工作使他在人民群众中很受尊敬，也很有成就感。现在他又成了政协委员，又自愿自觉地担当起了为人民群众代言的使命。你看他活得很充实，所以他说他的晚年啊，不用你安排，肯定是他的真心话。”“
3: 那他也不该板着脸对我说，他那么跟我说话多伤我的心。”“
2: 你和你父亲之间对人生的看法太不一样了。你父亲并不认为普通人的人生就是失败的人生，以他这种年龄才是副科级，多少人会为了退休前转成正科级朝思暮想呢？转不成正科级，又有多少人会把自己的人生咒上无数遍呀？可他不，他从不计较那个副字，也从不稀罕那个正字。你齐叔叔比他小十几岁，派你齐叔叔来当文化馆馆长时，你父亲都当了七八年副馆长了，可他一点怨言也没有，反而和你齐叔叔关系处得那么好，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这一点你应该向你父亲学学，你们这一代人成才过程的文化背景和我们这一代很不一样，你们当仁不让地追求物质生活，这我也能理解，但你父亲这种人却会有点看不惯。如果有谁认为普通人的人生就等于失败的人生，那他是要和人家争论的。如果对方还是他女儿，那他当然得瞪眼睛了。”“
3: 我也不是认为普通人的人生就等于失败的人生，可如果努努力就能过上不普通的人生，干嘛不争取？还有，

0: 我和之风的关系，我猜他看着更是气不打一处来。我们怎么了？我们不就是之风他也是我老板吗？女子和他的老板相爱就是罪过的事儿吗？这世上巴不得能和自己老板相爱的女人多了，不就是之风他有妻子吗？有妻子还不行离婚啊？我爸他怎么那么死脑筋呢？
1: 这就是代沟啊，代沟是一种客观存在嘛。你现在的恋爱啊，肯定不是你父亲所希望的那样。
0: 他特希望我嫁给我谈过的第二个对象。可是阿姨，我能嫁给一名出租车司机吗？就凭我？
1: 那为什么还要跟人家谈恋爱呢？
0: 不是有热心人介绍吗？谈着玩的，又没来真的。
1: 怎么能谈着玩呢？你不来真的，人家来真的，你不就等于在爱情方面捉弄人家吗？这不公平，更不对。如果唐之峰对你也不来真的，那你是什么感受？
0: 阿姨，你看之峰他对我是真心还是虚情假意？
1: 你看真假轮到你头上，你很在乎吧？没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0: 阿姨，快说呀，你感觉他对我究竟怎么样吗？
1: 要说唐之峰这人啊，据我看来还算是个正派男人，他对你嘛，也是真心实意的一种爱。春梅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爱情观，就是你生父他活着。
2: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春梅表情骤变，身子一移，坐得离杨。

0: 远了一些。杨一柳立刻意识到自己说走了嘴，一时也愣住了。
1: 春梅。
0: 杨一柳首先打破尴尬，低声说。春梅将手一背，瞪着杨一柳，缓缓站了起来。杨一柳也缓缓站起，索性平静地面对春梅。
1: 杨一柳，好一个无所敬爱的人，原来你一直和李一红串通一气，帮着他隐瞒我的身世。
0: 杨一柳劈手扇了他一耳光。春梅捂着脸瞪了杨一柳片刻，猛转身直奔门外。杨一柳抢先一步挡在门前，指斥道，
2: 忘恩负义的东西，瞬间就翻脸，反目就成仇，要走可以，那也得听我把话说完了再走。
1: 我不听。
2: 那你就走不成。
0: 春梅蹲下哭了，
2: 给我乖乖坐到沙发上去。
1: 我不坐你家沙发。
2: 那我就不说，你这样李一红也不会告诉你什么，那你就永远也不知道你的身世。
0: 春梅无奈又猛站起，背对着杨一柳坐到了沙发上，双手捂脸无声而泣。杨一柳也不离开门前，抑制着内心的激动，尽量以平静的语调说，
2: 你出生以后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是一个瞎眼的婴儿，可怜你母亲在你出生的第三天就由于产后感染的疾病去世了，可怜你父亲为了治好你的眼睛几乎是讨着饭来到了安庆市，在医院里挂完号之后他兜里就剩下几毛钱了。那个年代中国的农民穷到什么份儿上，是你这个年龄的人没办法想象的。那是一个贫困的农民能穷到连几天都揭不开锅盖的年代。
0: 安庆市某医院里，李一红夫妇坐在长椅上等待门诊，一个脸色苍白的男人抱着一个小女孩坐在他们旁边。
3: 给孩子看病？
4: 嗯。
0: 一滴眼泪掉在孩子熟睡中的脸上。
3: 孩子什么病啊？
4: 眼睛，一出生就是个瞎子，有地方说能治好，有地方说治不好，这可怎么办呢？
0: 他说的伤心，一手遮脸，泣不成声。
3: 哎，摊上了，愁也没法子呀。既然有地方说能治好，那咱们当父亲的就是卖血也得千方百计给孩子治啊。
4: 我已经卖过几次血了。
0: 如果这个男人语气中的无奈是一片云，那足够全世界连续下一个月的暴雨。李一红的心被刺痛了，看着这个可怜的男人，他默然了。他掏出了钱包，抽出一元钱，又抽出一元钱，再抽出一元钱，还想继续，一抬头见妻子在默默地看他，脸上并无反对的表情，但也没有支持的表情。抽出一半的一元钱又被李一红的手塞入了钱包，揣起钱包，他将手中的三元钱往那个男人手里塞。
4: 这怎么行？我不缺钱。
0: 他怀里抱着孩子左推右挡，说什么也不收，四周的人都扭过头看着两个给给拒拒的男人。李一红拍拍他的手小声说，
3: 怎么能不缺钱呢？我也是陪妻子来看病的，三元钱不多，但是够你吃三顿饭了不是？
4: 好人，钱我是不会收的，麻烦你替我抱一会儿孩子，我出去抽袋烟换换心情，马上就回来。
0: 他缓缓站起身，眼睛看不够似的盯着孩子的小脸。李一红接抱过了孩子，男人冲他感激的一笑，抹着泪匆匆离开。看着李一红怀里的孩子，他妻子喜欢地说，
5: 要是眼睛没毛病是个多漂亮的女孩啊。
3: 哎，那大人什么时候把他的门诊号塞在我手里了？
0: 这时一名医生推开门诊室的门叫号，
6: 28号，28号，
3: 是叫咱们？
5: 不是叫咱们，是叫刚才那人。
0: 李一红起身张望，却不见那个男人的人影。
6: 下一位，29号。
3: 28号在这儿。
0: 匆匆走进门诊室，李红抱着孩子坐在了医生对面。
6: 孩子哪儿不对劲啊？
3: 眼睛一出生就瞎了。
6: 哦，在别处看过没有啊？
3: 这我也不知道。
6: 你是他父亲，你应该知道吗？
0: 医生说着要扒开孩子的眼皮。
3: 医生别，这孩子不睡着吗？其实我不是孩子的父亲，我是替别人。
6: 不是孩子的父亲，你进来添什么乱？给孩子看病，大人不能踢来踢去的。
0: 医生不耐烦了，起身又推开了门诊室的门。
6: 下一位，29号，29号进来。
0: 那个男人再也没有回来。李一红夫妇把孩子抱回了家，这个孩子就是春梅。为了治好春梅的眼睛，李一红也和他生父一样卖过血，因为他不愿放过那一线也许能使春梅见到光明的机会。他们夫妻俩听到了一个偏方，说是用母亲的乳汁洗眼睛就能治好春梅的眼病。当时他们的儿子李志还不到1岁，还在吃奶的阶段。李一红的妻子为了省下一部分奶水给春梅洗眼睛，只得听着亲生儿子因为缺奶饿得嗷嗷直哭。也不知是那偏方起了作用，还是四处求医的结果，有一天春梅突然能看见东西了，或者是一个奇迹，或者春梅的眼病本来就不严重，只不过当年地方小医院的诊断条件太差。总之啊，小春梅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第一张脸并不是她亲生父母的脸。李一红在小院里轮番抛着儿子和小春梅逗他们玩，两个孩子都已经长到4-5岁了，抛起哪一个哪一个就笑得咯咯嘎嘎的。李一红的妻子在屋里凭窗而坐，提醒他
5: 千万别摔了他们。
3: 哪儿能呢，
7: 爸爸，我还要飞。
0: 李一红立刻放下儿子，抛起小春梅，小春梅却指着院门外，
7: 伯伯，伯伯。
0: 李一红扭头一看，见是春梅的生父，衣衫褴褛的站在院门外，正呆呆的看着他和小春梅。李一红脸上的欢笑顿时一脸，放下小春梅，将两个孩子轻轻推送到屋里。李一红的妻子立刻离开窗口，抱起小春梅躲到一间卧室里。李一红及两个女儿和杨一柳渡过周末的那条河，在当年是两岸杂草丛生，很是荒芜的。李一红和小春梅的亲生父亲站在河边，各自挥舞着手臂在争吵。
4: 她是我的亲生女儿，
3: 可是你把她遗弃了。
4: 我为她卖过血。
3: 我也为她卖过血，为了治好她的眼睛，我把家里的东西都快卖光了。
4: 我那家里没什么东西可卖了。
3: 我带她到省城的大医院去治过眼睛，我老婆还用奶汁一天几次洗过她的眼睛。
0: 春梅父亲理亏了，蹲下身去嘟囔，
4: 反正她是我的亲生女儿。
3: 就是你当年抛弃了自己的亲生女儿，现在她的眼睛治好了，你却要把她认走，你心里不愧吗？
0: 春梅父亲缓缓站起，默默离开，从此再也没有来过李家。后来李一红倒经常带春梅去看她的生父，于是春梅有了一位自己并不愿意常去看望的村长伯伯。在长途汽车上，李一红和系着红领巾的小春梅并坐一坐。小春梅问
7: 爸，咱们为什么又去看村长伯伯呀？
3: 因为他生病了呀。
7: 那你一个人去看他不行吗？
3: 他也想你了，你不想村长伯伯吗？
7: 不想，农村太脏了，村长伯伯的手那么黑，也不用香皂好好洗一洗。
3: 记住，见了村长伯伯要说你想他。
7: 行，爸爸叫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我听爸爸的话。
0: 两个人来到春梅生父， 老村长的家里。老村长因为生病躺在床上，李一红对靠在身旁的小春梅说：“
3: 春梅，怎么不跟村长伯伯说话呀？”“
7: 村长伯伯，我想你了。”“
4: 又长高了，还入队了，真好。来，坐村长伯伯床边来。”
0: 他向小春梅伸出了一只黑而瘦的手。小春梅看着他的手犹豫了，小声说：“
7: 我要去和狗狗玩。”
0: 说完跑出去了。
3: 这孩子，
0: 李一红失望地看着门外跟小狗玩得正欢的小春梅。
4: 还小吗？
0: 李一红将老村长扶起，让他靠着自己胸膛，这样能望见在院子里逗小狗玩的小春梅。
4: 不能宠惯，该管得管。一红啊，下次来再别带那么多东西了，总为我破费，我过意不去。
3: 这次带的主要是些药和营养品，为你买点东西还不是应该的吗？你是我们李家的一位亲人呢。
7: 别说了。
0: 他伏倒在沙发上，早已哭成了泪人。杨一流脸上也有泪水，他平静地说：“
2: 关于你的身世，本是轮不到我对你说的。但我既然已是半个李家的人了，既然我说溜了嘴，既然你一向对我又是那么的亲近，我想由我来告诉你，并不算是多么不对的事。现在我讲完了，你可以走。”
0: 他从门前闪开了。春梅忍住哭声，从沙发上站起，擦擦泪，低头往外走，走到门前又站住了。
2: 春梅，你总得告诉阿姨你去哪儿吧，这么晚了你不告诉我，我会担心的。
0: 春梅突然扑在杨一柳怀里，又痛哭起来。
7: 杨阿姨。
0: 清晨，李一红穿着他那身白绸衣裤，神清气爽地迈着轻快的步子走在巷子里。他又碰到了那个扫街的女人，主动停下来和她说话。
3: 大妹子，看来咱俩有缘呢，要不我怎么一出门就碰到你呢？你上次说那事儿我可记在心里呢。
0: 扫街的女人摘下口罩回忆了一下说：“
1: 我对您说过什么了？”“
3: 就是你们孩子在城里上小学难的事儿。”“
1: 哎呦，那事儿啊我自己都忘了，当时只不过是一说，发发牢骚呗。”“
3: 你不是认识我家吗？有空到我家去聊聊，看咱们能不能共同想出一种好的解决办法来。”
0: 李一红走后，扫街的女人望着他的背影自言自语：“
1: 还当真了。”
0: 来到公园里，李一红在前边走，后边逐渐就跟了一群人，然而他自己并没察觉。李一红走到了以往打太极拳的树林那儿，这才发现身后跟了一群人，笑了：“
3: 怎么敲门声的都跟来了？”“
8: 哪还敲锣打鼓的跟着呀？”
0: 大家也都笑了。工商局姚局长挤上前对人们请求说：“
9: 我有事儿得先走一步了，让我先和他说几句话。李委员，我代表我们工商局的领导班子，想聘你做我们工商局的廉政建设监督员，你可一定不要推辞啊。”“
3: 我不推辞，太乐意了，这么光荣的事儿，我干嘛要推辞呢？”“
9: 那握握手，就算定下来了，过几天正式发聘书给你。”
10: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05018888，15705018888，15705018888。

0: 用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杰、江山、海岛、莫斐、探花徐欢、小易、李德不突、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你别当政协委员了，也没给咱家带来什么好处。
3: 我不当政协委员了还不行吗？我一心一意的当我的文化馆小馆员，高高兴兴的为小市民们快乐服务，挺好。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4: 李一红委员，政协委员要光明磊落，说一套做一套，那就是两面派。我希望我以前不是看错了人。
3: 我并没有说我是政协的什么官儿，但每一位政协委员都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否则就不配是。
1: 有这样一群人，不在官场却勇于参政，无意仕途却勇于议政，他们不顾自身安危，剑指社会问题，给欲望横流的社会带来正义一击。新上任的政协委员李一红，人到中年，面对家人阻挠、爱人误会，是否能不忘初心，坚持到底呢？起听《政协委员》，作者梁晓声。
0: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1: 第65集，
5: 姚局长说完。匆匆走了，黄院长不知什么时候冒了出来，又亲亲热热地拥抱李一红一下。
6: 哎呀，一红，可想死我了，你可为咱们市政协争光了。
3: 我能为市政协争什么光呢？
6: 都成了在省领导心里挂号的人了，那还不是争光？
5: 黄院长转身又对众人说：
6: 诸位，我趁此机会说两句啊，我也是一位市政协委员，我和咱们李委员呢是高中时期的同学，关于他非法倒卖国家文物那个案子，我得替他。
5: 人群中突然有人吼道：
7: 我们要练太极拳。
5: 黄院长愣了愣，讪讪地退开了。李红朝他摊摊双手表示爱莫能助。打完太极拳，李红走出公园门口，被等在公园门口的黄院长叫住了。
6: 李红。
5: 黄院长扔了烟，踩一脚走到李一红跟前，兄弟般亲密地说：
6: 我开车送你回家，
3: 才10来分钟的路，我想走走，有什么话你说吧。
6: 那好，我就开门见山了，有事儿求老同学，求得仗义，就是我那养老院，我呀不想办下去了，那么一大片地太浪费资源了，
3: 打算改建别墅区了。

0: 对对，我是打算跟你谈过一次的。
1: 因为当初和市里有协议，难办。
0: 对对对，市里那帮官老爷太死性，非口咬住当初协议上的公益两个字不放。
1: 那你认为我能帮上你什么忙呢？
0: 你不是跟省委书记都很熟了吗？我写了一份项目提案，一定要署上你的大名。哪天我派车送你去省城，一定要亲自替我呈给省委书记。省委书记又不具体清楚下面市里那么多事儿，只要他一批，对于我难事儿不也就不难了吗？哎，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别这么说呀，这么说多不带劲。我啊可以给你几成那个
1: 干股。
0: 哎，对对对，
1: 那就更不怎么样了。
2: 李一红将一只手拍在黄院长肩上。
1: 我倒是以为这一次市里的领导们很坚持原则，他们坚持的对，太对了。他们对的，我们政协就有义务支持。老同学，我不会帮你达到目的的。
2: 李一红说完，放下拍在黄院长肩上的手，走几步，捡起黄院长扔掉的半截烟，投入垃圾桶走了。李一红在家门口碰到了手牵手的春梅和唐之峰。春梅看着他，张张嘴想主动说什么，显然又不知说什么话好。李一红一言不发，上前抓住春梅一只手，将她拖入小院，拉入屋内。唐之峰紧跟着进了屋，但见李一红抓着春梅一只手，而另一只手高举起来，开始打春梅的屁股，一下，两下，三下。唐之峰急眼了：“
0: 李一红，你还打起来没完了呢，再打我跟你拼了。”
2: 李一红仿佛没听到，接着打，四下，五下。唐之峰上前一步，双手猛推李一红，李一红没提防，跌坐在地上。春梅赶紧扶起他，问：“
3: 爸，摔疼没有？”“
4: 别叫我爸，我不是你爸。你一再的给我惹是生非。”“
3: 爸，我不是你的好女儿，也不是我亲生父亲的好女儿，我知错了，要打要罚，你今天随便吧，只求你还认我这个女儿。我也不能弃先，有俩爸，我连一个爸也没有了呀。”
2: 春梅双膝跪在地上，眼泪一颗接一颗滚落下来。李一红愕然了：“
0: 杨校长替您把什么都告诉他了。”
2: 唐之峰说道。李一红带着愕然的表情，一步步走到自己睡觉的屋里，坐在床边，头一垂，双手捂住了脸。春梅进来了，又跪在他膝前：“
3: 爸，我犯的错再多，我毛病再多，我今后全部改还不行吗？”“
4: 孩子，不是我李一红，是你亲爸活着时他不许我告诉你，现在我替你亲爸难受啊。”
2: 李一红孩子似的呜呜哭了。春梅站起，情不自禁地将李一红的头搂在怀里，反而流着泪劝着：“
3: 爸，别哭，别哭嘛，你带我去给我村主任伯伯上坟吧。”
2: 屋外中堂里，唐志峰擦了一下泪，坐在椅子上吸起烟来。一辆面包车行驶在乡间，里面传来齐馆长和李一红的谈话声：“
0: 老李啊，多亏你当上了政协委员，蒋副主席和文化局局长才到咱们文化馆来了好几次，也多亏他们一次次当着市领导的面表扬咱们，市里才拨给了咱们这辆车，有了这辆车咱们便利多了。”“
1: 馆长，前些日子我没顾上帮你操心管理的工作，你别见怪啊。现在有什么事儿，你尽管吩咐。”“
0: 我可没有对你有意见，你参政议政我全力支持，但过几天举办的群众文化节，你一定得卯足了劲儿，再露露风采。”“
1: 可别又要我舞狮子，舞不动了，老了。”“
0: 你还猜着了，正是要你在开幕式上舞狮子，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嘛。”
2: 苏根生的妻子桂花正在给小猪喂食，他探身圈内，轻轻地抚摸着一只小猪的脊背，听到脚步声，他挺起腰转过身，愣愣地看着面前的几个人。杨一柳和春梅的目光同时落在桂花的鞋上，那双沾满泥土的鞋子依稀能够看出鞋面上缝着的孝布。桂花认出了李一红，意外地说：
3: 你
1: 大嫂，我又来了，我说过我还要来的。这位是我们文化馆的齐馆长，这位是市重点中学的杨校长，她是我女儿。
2: 桂花打量着齐馆长、杨一柳和春梅，毫无表情，一脸漠然。李一红走进猪圈，看看小猪，转身对桂花说：
1: 大嫂，这两头小猪你不必为学校养大他们了，你也不必再为你们村的小学校养猪了。学校就是学校，学校附近根本不该有猪圈。
2: 他有些哽咽地说完话，已是泪满双眶，躲到一旁去。桂花默然中带着不解地看着他，没出声。
0: 大嫂，我们已经见过支书了，老李他捐给了村里一笔钱，足够盖所像样的小学了。老李还要求村里以后就让你来当一名永远的校工，你那份工资啊，也永远由他们重点中学包了。
5: 你放心，我们绝对做得到，也愿意做。
2: 齐馆长从兜里掏出一个大信封递给

0: 信托地说，
1: 大嫂放心，我一定尽力。现在我多少能为遭遇不公平的人说上些话了。
0: 黄昏时分，李一红、齐馆长和小刘来送过书的那所农村小学的操场上，孩子们正在玩顶拐。一个男孩忽然大叫：“
2: 点灯的人！”
0: 领着一群孩子跑向刚下车的李一红他们。他们跑过来，却是围住了车，有的趴窗往车里看，有的大胆地上了车。等发现车上没有书，孩子们渐渐围住了李一红他们。那个首先认出李一红的男孩问：“
2: 点灯的人，你就是来看看我们？”
0: 这时，这所小学的校长和那名女老师迎了上来。李一红给他们介绍完，杨一柳拿出一个信封说：“
3: 这是我们市重点中学对你们农村小学校的一点心意，我们以前也没想到过，现在想到了，就来了。”
0: 校长接过信封，抽出一张存折，立刻掏出花镜戴上，翻开存折，手指点着念出声来：“
4: 个十百千万
5: 十万。”
4: 哎呀，赶紧赶紧集合，升国旗，朗诵点灯的人。
3: 校长可别叫我们是点灯的人，惭愧死了，我们只不过是送炭的人，对于这些孩子啊，你们才配叫点灯的人呢。
0: 车又上路了，春梅陷入了回忆。天黑了，屋里亮着灯，李一红家的桌上放着一网兜瓜菜。
6: 我爸还不定什么时候回来呢，你还非得等着见他一面吗？
4: 我再等一会儿。
6: 大老远的，再别上家里来了，我们去乡下看你不还一样？我哥我嫂子也在农村，那村子离城里又近，我家里从来不缺新鲜菜。
4: 那我不等了。
0: 老村长猛地站起，迈步往外边走。春梅跟到门口，伸头屋外说：“
6: 我就不送你了啊，走好啊。”
0: 回到家的李一红一掌拍在桌上，怒道：“
1: 他大老远扑奔到咱们家来，天都黑了，你怎么就忍心让他走了？
6: 他不就一老农吗，非亲非故的，多少年来亲着他敬着他，咱们倒是图的什么呀？”“
1: 放肆，他是你村长伯伯，你立刻给我去找，找不到他你也甭回来了。”
0: 春梅在巷口发现了老村长，他蹲在人行道边的一根电线杆下在吸烟，他迟疑不决，但最终还是一转身朝相反的方向走了。春梅再也无法回忆下去，姬成山的愧疚感撕扯着他的心肺，让他无所适从。春梅搂住李一红一边手臂，扶在他的肩头，无声地哭了。李一红用另一条手臂轻搂住了春梅。李一红四人肃然地站在老村主任坟前，坟前立着一块碑，上面刻的是李朝山烈士之墓。李家柱沉声说：“
7: 县里的官们不承认，但我们全村承认了。”
0: 李一红掏出烟盒，把打火机朝春梅一递：“
1: 给我点烟。”
0: 烟罢，衔住了一支烟。齐馆长掏出打火机，想代替春梅点烟。李一红朝他摆手，春梅为李一红点烟。他轻吸一口，弯腰将烟插于坟土中，对春梅低声说：“
1: 他生前都没吸过一支你点的烟，这一支就算你替他点的吧。”“
6: 爸。”
0: 春梅双膝一屈，扑通跪下了。李一红也随之双膝跪下，齐馆长也要跪，被李家柱拦住了：“
7: 你们二位不跪也罢，
3: 给烈士下跪，我们矮不了。”
0: 杨一柳言罢也跪在坟前，于是齐馆长也跪下了。“
1: 老哥，我领咱们的女儿看你来了，我平时对她教育不够，她如果有什么让你伤心的地方，看在我面上，你得多原谅她。”
0: 望着村里闲置的小学，李一红对李家柱严肃地说：“
1: 告诉老乡们，一定要放心地让孩子们来上学，条件这么好的学校，空闲着是罪过。至于那30几万元，我们保证绝不会让老乡们来承担。”
0: 回城的路上，面包车经过一家路边小饭店，李一红和齐馆长小刘曾在

0: 在这里吃过饭，但是今天情况有些奇怪，没有人主动迎上前来招揽生意，屋里却似乎坐满了人，不时传出热烈的掌声，显然一屋子人都在看什么电视节目。老板，有没有人啊？我们要吃饭。齐馆长冲屋里喊，一个男人走出来反感地说，吵什么吵什么，今天不做生意了，走吧走吧。四人莫名其妙，
1: 转身往面包车走去，齐馆长不满地说，这家伙吃错药了。屋里传出一个洪亮的声音，
2: 到目前为止，中国依然有8亿农民不关心农村，不关心农民的生活水平，为人民服务这句话就只不过成了为城里人服务。
3: 李红一下子听出了是省委书记刘思义的声音，
4: 他一反身，几大步就跨了回去。
3: 齐馆长杨一柳春梅都跟了过去，刚才那个男人又出来阻拦道，
5: 干什么干什么呀，听不懂中国话怎么的，我不是说今天不做生意了吗？
6: 我们也想听听。
7: 哎呀，和你们城里人有什么关系，走吧走吧。
3: 我们就听一会儿。
2: 齐馆长赶紧掏出钱包，抽出10元钱塞给那男人，那男人分明嫌少，
3: 看看手中的10元钱，沉吟道，
1: 齐馆长赶紧又塞给他10元钱。可没地方坐呀。
3: 那男人这才从门口闪开，李一红四人挤入屋去，站在人们背后，一看便知满屋都是农民或打工的农家儿女。电视中，刘思义正在大会上讲话，
1: 发展是硬道理，共享改革成果也是硬道理， 不讲前一种道理，今天就没有多少改革成果可以共享。不讲后一种道理，发展这一国家使命的伟大意义，因而就会大打折扣。我们讲共享，不是又要搞平均主义、大锅饭，而是主张在发展中讲大情怀、讲大责任、讲大义务。一句话，讲大方针、讲大方向、讲大原则。 我们最贫困的同胞生活在哪里呢？在城市中还有，各级政府要关爱他们，但更多在农村，更多是农民和他们的儿女。因而各级政府眼里要有他们，心里更要有他们。党中央和国务院特别关心农村的发展，特别关心农民的生活水平实际提高了多少，特别关心他们的医疗保障问题和农村孩子受教育的情况。 这就是大情怀，城市反哺农村，这就是大责任、大义务。我们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的省份，我们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像经济发达的省份那样，一下子拿出几十个亿、上百个亿为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补血、充氧。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就不能为我省的农民兄弟们解决任何靠他们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不， 不是这样的。省委省政府感谢此次许多政协委员所参与的调研活动，他们的调研成果提示我们，哪些钱我们花得未免太铺张、太浪费、太好大喜功，而那些对人民来说刻不容缓的事情，我们却又把钱攥得很紧很紧，恨不能拖到下一个世纪去。
3: 安庆市中心的广场上， 群众文化节即将开幕，一排鼓手奋挥双臂，古典声变化万端，布满遮挡的后台，李一红已穿上了诗服，像上一次一样端正而坐，蓄养精神。手机响了，李一红睁开眼睛，从自己的拎包里取出了手机。
8: 喂，小陆，在省城啊？我还以为到我们安庆来了呢，猜我这会儿在干什么？
3: 一会儿我就要出场舞狮了，观众正等着看我这一头老雄狮呢。
8: 哎，小鹿，你是不是在哭啊？什么？昌明他牺牲了？怎么可能？
3: 两名同样穿了师服的青年合捧着狮头来到他跟前，其中一名青年毕恭毕敬地喊，
9: 师傅，咱们该上场了。
8: 上。
3: 李一红 强压下心头的痛苦和哀伤，戴上了狮头，一头大狮，两只小狮，在斗狮人的引逗之下，
0: 出现在

0: 广场上，他们精彩的表演博得阵阵喝彩。在黎红的眼中，或者说在大师的眼中，斗诗人忽然变成了穿着一身警服的张明。大师就地一滚，黎红摘下石头放在地上，窜起来一把抱住了斗诗人。
1: 小张，小张没有死是不是？
0: 后台，黎红惭愧地对齐馆长说：
1: 贾轩，对不起，又让我搞砸了。
0: 他脸上既淌汗水又淌泪水。齐馆长关切地问：
2: 老李，你怎么了？
1: 我一个好朋友他死了。贾轩，搂搂我。
0: 黎红终于发出了压抑的哭声。
3: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黎静的网文里，男主是强大，具有人情味，同时珍惜感情的，就像可靠的丈夫和父亲。而女主是独立清醒的，不三心二意，对待感情很纯粹。这样的角色设定寄托了她对理想伴侣的期待。男主角对女主角百般疼爱，事事以她为先，不是说服从盲从，而是尊重。

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将带领大家认识一群女性，她们有两个身份，分别是网络写手和带娃的宝妈。她们是怎样在两个身份之间切换的？作为宝妈写手，她们又有哪些酸甜苦辣？

在真正开始赚稿费之前，他已经半年多没有收入了。第一本网文他写了30万字，收入只有不到100元，那种挫败令他印象深刻。经过又一个月的奋战，他怀着忐忑的心情等待着第二本的首秀。当看到日收入有几十元逐渐提高到300元时，他感觉找到了一条路。拿到第一笔稿费后，他终于将那个用了4年喇叭坏掉的手机换掉了。35岁的黎静是一名网文作家，更确切来说，他是网文世界里较为特殊的一类人，宝妈作者。他们生活与工作的主要场景都是在家，一边以全职或兼职的身份写网文，一边还扮演着妻子、母亲的固定角色。市面上有很多打着宝妈写网文月入上万的麦克营销，这也印证了他们最直接的焦虑：缺钱。二胎妈妈莫媛媛说，她并不喜欢全职妈妈这个标签，当初决定写网文就是觉得手心向上跟人要钱是羞耻的。在广州，莫媛媛的二宝出生时正好经历了疫情3年，因为丈夫在异地工作，只剩她全职带孩子。她始终觉得有一天长大的孩子也会开口问她：妈妈，为什么不去工作挣钱？写网文是我们能在家里做又不用担心被骗钱的工作，虽然赚的不多，但起码也可以补贴一点家用。安徽的宝妈作者李梦婷告诉我，写作是宝妈们持续的有偿劳动，而家务和照顾小孩则是无偿的第二班。黎静的生活简单而规律，每天接送5岁的儿子去幼儿园，在买菜做饭的间隙中写作，晚上把孩子哄睡着之后，他要想第二天的写作细纲，确保每章都有精彩勾人的剧情，俗称埋钩子。3年时间，黎静写了5本网文，近260万字，其中有150万字都是用手机敲出来的。在孩子上学之前，白天带孩子在公园玩，他会在旁边站着打字，睡觉时他左臂抱着孩子，右手敲出沉重的文字。毕竟宝妈的称呼背后默认了一套性别分工，同样是宝妈作者，30岁出头写作12年的陈莎莎就说，不知道怎么定义这个群体，但女作者到了一定的年纪大部分都会当妈。我们很难精确这群写网文的宝妈到底有多少，但男女作者分布曾经比较平衡的网文界，一个新趋势是女作者正逐渐增多。根据近几年的网络文学发展报告，2019年女作者占比首次超过了男作者，2023年网文作者的规模到了2405万人，其中女作者的人数至少就有1200万，这相当于郑州市的总人口。真正依靠网文赚钱是困难的，需要过编辑关、读者关、市场关，编辑也让他关了重写。莫媛媛在2年前尝试写网文，她写了超过10万字的开头，但均被拒稿。她曾经在一个有400位作者的新手群里，直到现在能靠全职写网文养活自己的仅仅有4个人。以不同性别读者的阅读偏好进行划分，可以将男女作者的创作赛道分为男频和女频。像修仙、玄幻、历史等题材的男频文创作的字数多，连载长，对应的订阅出版收入多，

相较而言，女频的商业化进程更晚。2002年，起点中文网推出付费阅读，开启了网络文学的付费模式。但直到2008年，主打女频的晋江才推出 VIP 付费业务。所以，女生刚开始在网络上去写作，都是一个爱好者的心态，为爱发电的。山东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肖应轩是网络文学的研究者，他说，大概到2014年，越来越多影视剧都改编女频小说，说明进入 IP 时代以后，女频文的影响力更大了。像一把燎原的火，这进一步促进了女性作者的创作热情。在拉扯孩子日常的家务之余，宝妈作者争取收入的唯一办法只有笔耕不辍。黎静在番茄小说写作，为了拿到每个月600元的全勤奖，她曾每天更新4000字，连续5个月不间断。这意味着在手机键盘上，她曾用150天时间用手指按出了《红楼梦》前80回的体量。由于长期用手机写网文，保持左手抱孩子右手按键的动作，黎静左手臂肌肉长时间受力，引发了肩周炎，经常感觉疼、麻、胀。孩子会说话后，她常常在一声又一声的妈妈中被打断，只能等孩子睡着了再码字。缺乏睡眠正是宝妈作者们的通病。江苏的陈莎莎说，大部分作者都是夜里写文比较有灵感，有了宝宝之后，凌晨3点写文是常态。长期的睡眠亏空导致形成了脑雾，他总是提笔忘词，明明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找不出合适的词来。养育孩子本身已经是对女作者极大的消耗。陈莎莎在结婚前有一本正在更新的网文，最高拿到了近50万的稿费。怀孕生孩子后的2年，她就遭遇了收入滑铁卢，因为写得慢，经常修改，她需要在电脑前坐5个小时。原本就神经衰弱，宝宝也睡不着，每天浑浑噩噩，那本书再也写不动了。在读者的视野里，有很多女作者因为结婚生子被埋没在家庭琐事当中，要么长期断更，要么彻底退出了网文的舞台。因此，宝妈们坚持写作蕴含着一种逆流而上的意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写网文的宝妈们的故事，他们是否拥有作品里的爽文人生呢？成为作者之前，宝妈们也曾是读者。网文的独特之处在于，那是一个幻想和欲望可以被尽情满足的爽文世界。通俗的男频女频剧本不厌其烦地讲述着男主角如何依靠金手指逆袭步步登天，亦或女主角打脸虐渣与真命天子相爱的故事。美国学者拉德威在阅读浪漫小说中写道，女性阅读的浪漫小说提供了一种乌托邦的愿景，迥异于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所承受的压抑和情感上的孤立无援。在那里，读者通过与女主角同呼吸共命运，替代性满足自己想象被呵护的需求。网文是造梦的，黎静把它当成了为自己创造的精神世界，里面一切都是我说了算，只要在这个世界里，外面所有的人都不能对我造成伤害了。他在网文里渴望的尊重，对应的恰恰是婚姻现实中的不被尊重。在鼓楼旁的公园，黎静向我们讲述了自己与丈夫的故事。恋爱长跑十几年，但置身婚姻后时常感受到委屈。她一直记得结婚那天没有特别正式的婚礼，连床上的床单被罩都没有换。我很多次安慰自己，就当我娶了我老公，他比我小几岁，结婚太早，好多事情他也不懂，现在已经慢慢好多了。作为外地人嫁到北京，明明没有要彩礼，自己还倒贴了嫁妆，黎静仍然受到来自男方家庭的身份歧视。她曾听见丈夫被家人提醒河南人会偷钱，让她不要再给黎静花钱。有一次黎静姨妈期，丈夫的姥姥不让她坐沙发，而是搬来一个破旧的小板凳，说女孩来月经不干净。由于丈夫站在自己这一边，导致在接下来的几年婚姻成了他们和婆婆之间的战争。黎静从小生活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里，她说正因为如此，她的小说里不会出现不好的父母，她的爱情故事里也回避了让她难堪的婆媳关系，婆婆和媳妇因为各种原因永远不会见面。生完孩子的那几年是最孤立无援的，家里没有人帮忙，丈夫也理所当然接受男主外女主内的那套模式。黎静又开始倾注幻想，她决定让小说里的男人也体会一下当妈妈的感觉。在男频和女频的创作领域，会存在一些隐秘的性别差异，譬如男频文可以开后宫，一个男主能有机会有很多女生谈恋爱，而在女频文里，大部分剧情的结尾女主只能和男主在一起，让男人生孩子更是不可能的事情。某种程度上放弃职场工作，希望在网文市场掘金的宝妈们还要面对财富天平向男性的倾斜。根据前几年有媒体发布的2022年中国网络作家富豪榜，排名前五位的网文作者唐家三少、天蚕土豆、振东、猫腻和耳根都是男性，他们的年收入都超过了1亿元。2023年阅文集团又发布了年度网络文学榜样作家，12名上榜作者也同样全是男性。除了男频的收入普遍比女频高以外，男频的题材广、包容性强、出圈率也更高，平台的创作规则也内化了一套基本的男权设定。黎静想要突破那个设定，她想方设法，先是在男主的性格上动刀子，把他变成一个带有一些女性气质的人，接着涉及意外，让男主的肚子不小心大了起来。男主的肚子被剖开后，
拿出了一个大石头，几年后那个石头破开了，里面出了一个小孩。就这样，男人也要心甘情愿带孩子了。女性像是女性写给自己的小说，是为女性自身的欲望服务的。萧映轩参与建立了北京大学网络文学研究论坛，并任女频主编。她从女频小说中进一步定义了一种女性向的网络文学。最早的女频文主要是言情，写男女主角的理想爱情，也写女性的情感和欲望。后来女频文开始书写个人价值，女人也可以介入世界，介入历史。比如同样是穿越回古代，可以不再只写于阿哥谈恋爱，而是女主角如何一步步变成女将军。随着性别意识彰显，女频文呈现出女性追求个性、自我感知、独立的叙述。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写网文的宝妈群体。

是黎静写作后认识的作者，是一位二婚的宝妈，因为被上一段婚姻伤得太狠，微微写不出甜蜜的恋爱。她写年代文，写女主角如何穿越回过去，在时代的潮流中越来越强大，任何事情都压不垮，都能利用她的聪明才智化解掉。但一堵无形的墙横亘在现实的世界和网文的世界之间。现实是，在第二段婚姻中，微微是家里唯一挣钱的人，她不仅要为丈夫还债，还得为公公治病。因为长期写稿导致肩膀疼，她在小区楼下按摩店花1000块钱办了张卡，丈夫为此跟她吵了一架，说她乱花钱。宝妈们的劳动不一定会被家人看见，在卧室码字的时候，李梦婷的小孩经常砰砰敲门找妈妈，她的家人会说，作为妈妈，把孩子带好是第一要务，而不是赚钱。家人们并没有把网文作者当作一份正式职业，家里人给的钱如果花多了会被认为不节省，自己挣钱了，他们又觉得我没办法全身心陪孩子，所以有时候抵抗家人的目光是最难的。有一次，黎静收到丈夫分享的文章链接，标题是她带着孩子一年还能挣多少多少，她读出了一种潜台词，别人的妈妈一边带孩子一边还能轻松赚钱。

如果说现实世界和网文世界存在互文，网文的世界已经有了各种丰富的女性形象，反而是在现实生活中，作为宝妈的女性们必须承担着那个经营家庭、养育孩子的角色。她们扮演着妻母设定，一套父权制家庭中的女性应该如何的固定剧本。询问一个女性为何写作，本质是在询问她为何要发出自己的声音。黎静成为网文作者的这一路，既有对婚姻现状的不满，也有家庭窘迫的财务状况等因素，这些因素聚集成一个压力锅，她不得不靠自己的力气找个出口，通向一片自留地。用黎静的原话来说，其实我们都想独立，不想受制约，也不想看人的眼色。怀孕后，黎静辞去了之前在电商平台做设计的工作。孩子六个月大的一天，她付了38万首付，在河北涿州买了套房。那是一次冲动下的无奈选择，又一次婆媳口角，婆婆扬言要把她和孩子赶走。那天晚上，屋外下着暴雨，黎静打不到去酒店的车，哄孩子睡着后，她在外面坐了一夜，也盘点了自己手上全部的积蓄。在北京，他们一家三代人一起的生活依然要继续。那次风波后，黎静打算带孩子回河南老家过几天，但就在她离开的那天下午，丈夫被电信诈骗了近30万元。当时怎么挺过来的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到处借钱去还那个贷款。她报案，又跟银行和支付宝协商延期。好不容易这些事情告一段落后，我就开始琢磨着怎么挣钱。当时孩子还在吃奶，黎静就开始寻找能在家做的兼职。她先是自学插画，干回设计的老本行，接一些做海报、画册、长图的线上订单，这可以让她每个月拿到几千块的收入。但因为需要保证随时改图，时间仍是不自由的。后来托朋友的推荐，他又做起了二手平台的搬钢琴中介，客户线上找到他，他就打电话联系专业的搬运师傅，一单到手100块钱，但一个月最多也只有10几单。一次偶然刷到社交媒体的推荐，黎静开始尝试写网文，第一本书毫无疑问地扑街了。他开始专门研究网文的各种热门元素，看到平台流行一类病娇文，写男主占有欲多么强，动辄把女主锁起来强取豪夺，他觉得还有一点讽刺。豪门的生活没有办法想象，历史题材怕会出错，他有想象力，决定去写玄幻，想怎么编就怎么编。依然是白天带孩子，随时用手机记录灵感，到晚上再写文章。趴在床上的时候，他连做梦都在想象自己有法术，碰到技能就在天上飞。人家说成为小说家需要有做白日梦的潜质，我把白日梦通通写出来，也是一种逃离现实的方式。一旦投入创作，那是独属于他们的专注时空。去年夏天，黎静回老家了几天，因为有些过劳，他生病了，打了几天点滴。那时他手上插着针头，就用另一个手打字，手机拿不稳了，他又买了一个键盘插在手机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已经走火入魔了。跟家人吃饭的时候，父母看他不吭声，就知道他又在想剧情了，直到那本书完结，他都感觉不舍。持续写作是宝妈力量的来源，稿费带来最直接的安全感。写到第三本书的时候，看到最高30万人在读，黎静的日收入破千了。那时候丈夫也会跟外人炫耀她挣钱多，直到她加入了某个作家协会后，婆婆也对她多了几分尊重。

抄写网文的宝妈不再仅被家务局限，就有了一种追求多重身份解释、走出卧室的意味。2012年，还在读大学时的陈莎莎开始了网文写作，她正式签约的第一本书赚了小10000。毕业之后，她做了几年白领工作，但除了写书，提不起任何兴趣。2018年，凭着一腔热血，她辞了职，决定全职写作，就这样一路坚持到了结婚生育。很多次家里依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袜子在地上放了一个月，丈夫却看不见，让丈夫洗碗，但她不会洗锅擦灶台。磨合了几年后，陈莎莎得出结论，不能让她猜，她猜不到，也不等她主动做，她想不到，而是直接吩咐，明确任务和目标。她有了一种把自己当成大女主的心态，带娃不是妈妈一个人的责任，也是爸爸的。黎静写网文认识的微微，是一位一本书最高可以拿到500000收入的作者。微微的丈夫也是二婚，带着一个14岁的儿子。结婚后，他们又生了一个男孩。微微在家写作，丈夫也在家休息，他们几乎形影不离。因为担心丈夫会怀疑和不开心，微微拒绝了语音聊天的请求，而是选择打字。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关系，微微变得越来越保守。谁能保证二婚过不好，三婚就能过好呢？儿子还这么小，我是真的不想让他生活在离异的家庭中了。他也有过犹疑，但是想到丈夫为自己学会了做饭，在他生病的时候还曾半夜送他去医院，这些都让他觉得他是一个能对自己好的人。因为丈夫没有工作，微微曾让丈夫也试试写网文，但是她没能坚持下来。后来他们改变了家庭分工，微微写稿赚钱，丈夫偶尔帮忙带孩子做饭。现在她只想把这段婚姻经营好，相信只要两个人愿意一起努力，就能走得下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

肖映轩的研究团队会定期在晋江起点女生网、红袖读书、潇湘书院、番茄小说等平台扫文，撰写扫文报告以及年度的观察性综述。他们发现，过去两年，女评文最大的变化就是爱女意识正在崛起。爱女对应的是不厌女，这股风吹到网文界，展现女性坚强独立的大女主文、女强文进一步发展壮大。女评文写作的重心从亲密关系转移到了女性自身。宝妈们写网文确实带给她们一部分性别解放，与原先受困于家庭相比，黎静收获了一个更大的世界。在公园那天，她告诉我，因为有了粉丝，在读者建好的粉丝群里，他们会一起聊剧情，这给了她成就感。在同是女性作者的小圈子里，因为彼此有许多共同话题，他们成了可以经常一起谈心的朋友。但回去的第二天，我又收到她发来的消息。有时候其实我也有点自欺欺人，在这段家庭关系里，她更多时候学会了隐藏情绪，在没有本质冲突的情况下，她和丈夫的感情会比较稳定，但一旦涉及到家务和现实问题，他们就会出现矛盾。婚姻关系依靠孩子而维系，更像是合伙过日子。过去在家庭经济最困难和丈夫感情出现危机的那段时间，黎静创作了这样一段故事。女主角是天上的真神，因为被其他天神陷害，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被蒙蔽的人们纷纷在她身上扎刀，用她的血去蘸馒头。吃到人血馒头，百姓得到辟邪消灾，但女主角魂飞魄散了。再一次投胎转世的时候，女主角知道了自己的过往，但她还是决定原谅所有人。那会儿好多读者骂我，说这些人就应该下地狱受尽折磨，都说女主太圣母，看不下去了要弃文。但黎静为女主的牺牲赋予了神性，她设计了一个奇迹，曾经伤害过女主的人们认识到了他们犯下的错误，渴望得到救赎的灵魂拧成一股打通时间的力量，让相隔300年的男女主穿越这个隧道得到了相见。哪怕是牺牲、被伤害、被剥夺，总归要是圆满结局。爽文的事件里，爽感机制的确经历了从虐到甜的变化，爱情故事的最后很少以分开作为结尾。在改革开放30年的余韵里面，整个现实处在越来越高昂的状态当中，我们可以接受虐一点的东西来调剂情绪，但是在那之后，世界的经济局势变差了，出现的一系列社会场景为职业女性这条路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困难，社会更希望女性回归家庭，去成为对家庭付出更多的角色。肖映轩说，这跟女性在现实当中的处境变得更困难有关系。现实中那些无法被充分满足的情感需求，使得宝妈作者们将养儿育女作为替代性的情感来源。之前写的有一段比较抑郁的时候，就特别讨厌我孩子。黎静也会羡慕平台有一些出爆款的宝妈作者能有钱请人帮忙带孩子，但是转念一想，生孩子的时候她疼了一天一夜，差点命都没了，她觉得孩子是自己深度的生命连接，希望能用更多的时间陪伴她。仍然有一些积极的改变，一年多的时间，黎静的两本网文赚了13万，丈夫的债务已经还清了，她便用自己的钱将涿州的新房装修了。丈夫会把每个月的工资上交，也从来不要她的钱，这是黎静能拎出来的她的优点。创作上，她不会像以前那样把自己逼得特别紧了。

知道自己有能力去持续创作，即便不上班也能赚钱，因而没有那么害怕了。作者群里的姐妹偶尔还在聊天，互相看文打气，趁着手里还有点钱，大家全微微付首付给自己买个房子。还有一位作者宣布了自己订婚的消息，那是一位写言情的女孩，她擅长写都市精英们的甜蜜恋情，还出版了实体书。在大家看来，她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也像个小女孩一样，对爱情有各种美好浪漫的幻想。黎静和其他人只有遥远的祝福，并感慨又一个年轻的女孩要满心欢喜地走入婚姻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结识了几位写网文的宝妈。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那里下雪了吗？
1: 我这里凛冽的风吹过耳边，风吹过头有点重，雪花一片片的飘落，有些回忆涌入脑中，耳机里播放的这首歌是那个动力巡逻听。

一个女子揭开一段不朽的传奇，一段人生演绎一个时代的绝响。她人情练达，尽显绝代风华，她洞明世事，看尽爱恨沧桑。她是一个灵犀女子，冷眼热望，她未曾踏足你的世界，却能洞悉你内心的悲哀。她是一个传奇的女子，为灵魂执笔，一生痴绝，只为深情。她未曾到过你的世界，却令你念念不忘她的人生。万幸，世间有过爱灵。

0: 清前牌迪克莱茶，是以珍稀植物清前柳叶为主要原料，辅以药食两用的黄芪、山药和绿茶，运用传统的保健理论精心研制而成的保健饮品。本品经检测含有多糖、氨基酸、黄酮等化合物，还富含人体必需的锌、硒、锗等微量元素。本品经动物试验和数百例二型糖尿病人群适时试验，证明具有降低血糖和血脂、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功效。本品口味清香，饮用安全可靠，保健功能明确。咨询热线400-6365-112。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区域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互联网时代，有声书已经成为一匹黑马，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9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1: 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3: 第22集。
4: 平凡也是一种幸福。幸福是什么？撕心裂肺，乱了他的生活，也乱了他的心。只是一瞬间之后，他便恢复了惯有的平静。他摊开稿子，给离开两月之久的赖雅写了信，告知他这个不知是喜还是悲的消息。7月5日，已经从耶多文艺营搬到萨拉托卡全镇的罗素旅馆的赖雅收到艾玲的信件。当他拆开信件，看到那关于怀孕的言语，心脏砰砰直跳。他激动万分，却又踌躇不已。在午后明媚的阳光下，在咖啡的浓郁芬芳里，他任思绪翻飞，肆无忌惮地想念着艾琳，这个特别的东方女人。他爱她，两个月的时间里，他想她，念她，却觉得回不去了。可如今他有了自己的孩子，无论这是劫难还是幸运，可一定是命定的缘分。他是飘荡浮沉的浪子，不喜婚姻的束缚，可这一次他愿意为了爱。

灵，接受四海为家的生活，走进婚姻。无论那里是辉煌的殿堂，还是索命的枷锁。只是他有些害怕，江郎才尽自身难保的自己，能否许他现世安稳？羸弱多病、风烛残年的自己，是否会成为他一生的累赘？理智和感情纠葛成一团乱麻，他道不出所以然。只是这一刻，他只想与这个思念着的女子渔樵耕读，共看云起。他再顾不上许多，迫不及待地写信向艾琳求婚，又冒着大雨将信寄出。那一刻，他青春重现，冲动如稚嫩的少年。他答应了，收拾行囊，他再次踏上征途。这一次，腹中孩子与他同行。这一次，他去奔赴一个向他求婚的男人。既然是命运安排，他愿意顺流而下，沿着狭长的年月走向有他的地方，与他相依相偎，冷暖与共。赖雅早已在火车站等待着自己的新娘，她来了，那清淡的东方轮廓让她涌出了久违的温暖。两个人在熙来人往的车站久久对视，轻轻拥抱，只是又默契地沉默不语。有时候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便可以抵过千言万语。在静谧的夜色里，他们回到旅馆，安顿好一切之后，赖雅单膝跪地，正式向他求了婚。他愿意娶她，以爱为名。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既然他愿意许下承诺，他便愿意嫁他，相携相随。在茫茫人海中，他偏偏遇上她，于是爱来了，绚烂花朵应运而生。赖雅求婚时提出了将孩子留掉的想法，她不喜欢小孩，而这次两人依旧不谋而合。她是女人，却生性凉薄，终不会母性泛滥到拥有应对一个吵闹婴孩的足够耐心。而赖雅，这个将骨肉称为东西的男人，也注定成不了慈爱的父亲。那么，既然不能给他安稳的母爱和父爱，还不如不要他可怜兮兮地来到世上。他和他，因为艾琳肚中的骨肉再次重逢，迈入婚姻。只是当一切发生的时候，却发现骨肉不是结果，只是在一起的契机。他去了医院，留了孩子，也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利。我不知这对于艾琳来说算不算血的代价，也不知她是否会在午夜梦回时怅然不已。无论如何，一切都无法挽回，也失去了纠缠的意义。重要的是，他和赖雅结婚了，成为名正言顺的他们。1956年8月14日，他们在纽约市政府办理结婚公证。赖雅的好友玛丽·勒德尔与张爱玲的挚友闫英为两个人证婚，两人正式的结为夫妇。从此以后，有一个人愿意与他相携相伴，艾琳终于不再是孤苦伶仃、穷穷竭力。这一次，他不求轰轰烈烈，只求守着婚姻，守着这份平凡的幸福。简单婚礼之后，
他们携手游遍了整个纽约，当作两个人的蜜月旅行。穷苦夫妻，他们没有钱去制造浪漫，但他们自由漫步在纽约的大街小巷，在自由女神下祈祷许愿，在美丽橱窗下拍照留念，在楼顶俯瞰整个光怪陆离的城。他们寻觅着属于两个人的浪漫，享受属于两个人的愉悦。他们只是寻常的新婚夫妻，带着满满的期待，甜蜜地腻在蜜月旅行间。蜜月归来，他们相携回家。家，他在小时候便遗失了的久远味道，这次又回到身边。从此后，有他的地方便是家，即使只是暂时租住的简单的小房子。同枕同眠，同修同行，两个不同的人，因为婚姻有了紧密的链接。新婚伊始，他们表现出明显的生活差别。张爱玲是孤僻的东方女子，不喜外出，不爱结交，晚睡晚起，不问外事。赖雅是外向的西方男人，自由散漫，喜欢交友，早睡早起，享受晨光当中畅快新鲜的空气。只是他们依旧默契地守着自己的生活习惯，甜蜜融洽，没有不适，也不用改变。他喜欢清晨醒来，爱玲在身边的日子。在从窗帘缝隙透过的光线里，他倚在床边，静静凝视妻子柔和舒缓的睡眼，觉得这样如水的时光很是平凡，但安稳美好。他感谢上帝，感谢马克思，让他在迟暮的岁月里有这样可爱倔强的妻子朝夕相伴。他轻轻地亲吻她的脸颊，轻抚她额头的碎发，如寻常丈夫一般亲昵自然，蹑手蹑脚地走向厨房，为他煮一杯纯正的意大利咖啡，哪怕要花费一上午的时间研磨咖啡豆，他也不嫌麻烦，甘之若饴。艾琳在满屋浓郁的咖啡香气中醒来，带着初醒的倦怠和不设防的淡淡笑意。他走出起居室，看到在厨房忙碌的赖雅，阳光倾泻在他的身上，那温柔的背影带着逆转时光的神奇魔力，让他心中涌出了满满的暖意。他感谢他，感谢上苍，在寂寥的年岁里给他这份可遇不可求的婚姻，给他现世安稳的一个家。十月，他们一同回了麦克道威尔文艺营，这个相识相爱的地方载满了他们的幸福回忆。站在门口，那街那院那木屋依旧那么熟悉。

拥有田园牧歌的美丽，他不禁莞尔，心存感激。这里成全了他与赖雅的爱情，也成全了两个人的婚姻。只是，日子才刚刚开始。一日清晨，张爱玲被赖雅的凄厉的呼唤惊醒，竟发现赖雅半躺在地上不能翻身。她大惊失色，猛地从床上跳起，手忙脚乱地将她扶上床，便又急急忙忙地去请医生。经过诊断，是小中风。她突然明白，自己依赖的丈夫已经是垂老的年纪。12月19日，赖雅再次中风，只是这次发病来势汹汹，她不得已将她送去医院。为了丈夫，她在争分夺秒地与死神战斗。这一仗她赢了。望着赖雅憔悴惨白的脸，她明白这个男人已脆弱至此。不知不觉，角色互换，他成了赖雅依靠的拐杖，可他甘愿。既然选择携手，便是不离不弃。1957年的4月，文艺营的期限到了，他们搬到了彼得堡松树街的25号的一家公寓。虽然是家徒四壁，不甚宽敞，却不再是流离失所的寄人篱下。他心情不错，亲自拎着油漆桶将墙壁粉刷成天蓝色。他要与赖雅一起在海天之间风雨同舟。那是只属于两个人的家，温暖如春，其乐融融。闲暇的时候，他们一起窝在床上看书赏画，一起在黄昏的余晖里散步，一起去镇上小小电影院看一场周末档。他们享受着只属于两个人的时光里，沉浸在这单纯的平凡美好间。在圣诞节，

也会洗手做羹饭，为一个浪漫的圣诞夜谋划。夜晚他点上蜡烛，端上精心烹制的中国菜和西式餐点，倒上两杯香槟，浅笑连连地对赖雅说：“新年快乐。”知道妻子不喜见人，赖雅便悄悄买下一只山羊，还故作神秘地说：“爱玲，外面来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你出来见一下吧。”当爱玲皱着眉拒绝时，他又恶作剧一般说是一头山羊。于是爱玲欢欢喜喜地跑去，如孩子一般笑颜如花。太多太多，平凡幸福的瞬间值得一生铭记。他们平凡着，幸福着。其实，平凡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请原谅现在的我。他与赖雅享受着平淡中的点滴温情，只是日子不总是甜的。他与赖雅的固定收入只有很少的版税费和社保金，根本无法维系最低的生活水准。他只能拼命写作，但可遇不可求的灵感总是辜负，徒劳无果。他将在上海时的成名之作《金锁记》为原型，写了英文的反类，却被告知不予出版。他投的其他稿件，一篇篇都石沉大海。这个曾经风靡上海滩的女子，在美国却无人问津。她只觉被黑色幕布蒙住了双眼，无所适从。她病倒了，卧床不起，再无心写作，也无法写作。每天她只沉默地盯着窗外黑白变幻，心一点点地沉入谷底。还好，她还有一个心疼她的赖雅。那段时间，她对她悉心照顾，轻声劝慰。她的病终于在缠绵几十日之后慢慢好转，心情也慢慢平复。为了生计，他又将目光转回香港。在老友宋琦的邀请下，他开始为香港电贸影业公司写剧本。情场如战场，人财两得，六月新娘，桃花运，小儿女。虽然作品并非出于本心，但他仍不辞辛苦一篇篇写着，这是他很长时间内的最主要收入。八月中旬，萧瑟的秋色已占据整个小镇。在这落叶纷飞的时刻，他收到母亲病危的加急电报。那一刻，他的心凌乱一片，他多想飞到他的身边，哪怕只看他一眼。可现实太过惨烈，他没有钱，根本买不起飞往伦敦的机票。母亲走了，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为数不多的亲人又少了一个。不久之后，一只箱子从伦敦飘扬而来。他坐在地板上，将箱子缓缓开启。当看到满满的古董和照片一类的遗物时，终于泣不成声。这是母亲留给他的全部，那个有着靓丽容颜的女子再不会向他款款地走来。他多想将一切好好的珍藏，保留下母亲在尘世的点点记忆。只是在捉襟见肘的拮据日子里，他再顾不了许多。那一件件古董，在后来的日子里被他逐个变卖。只是他是如此愧疚，在母亲最后的年月，自己不在身边，并且后来还将最后的念想换了钱。

0: 人来人往，花谢花开。时间不会因为你的悲伤而静止，转眼便进入了1958年。艾琳突然厌倦了小镇的单调枯燥，这份厌倦如枯草一般肆意地生长，影响着她的创作。她想要搬到都市去，大隐隐于市，城市的喧嚣更让她心安，这是她骨子里的独特情节。10月中旬，在胡适的作保下，他们拿到了南加州的亨廷顿哈特福基金会半年的居住资格。张爱玲心情愉悦地打包行囊，与赖雅一起踏上了开往南加的列车。那里繁华如斯，他们住在如宫殿一般美丽的大房子里，远处是浩瀚的太平洋。半年之后，基金会居住期满，他们又把家搬到了旧金山，在这个连风中都带着清淡海鲜味道的滨海城市。张爱玲浩浩荡荡地计划着写一部以西安事变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少帅》，她想借这篇崭新的作品寻回曾经的辉煌亮丽洒脱的生活。
1: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企业真真，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一个女子揭开一段不朽的传奇，一段人生演绎一个时代的绝响。她人情练达，尽显绝代风华，她洞明世事，看尽爱恨沧桑。她是一个灵犀女子，冷眼热望，她未曾踏足你的世界，却能洞悉你内心的悲哀。她是一个传奇的女子，为灵魂执笔，一生痴绝，只为深情。她未曾到过你的世界，却令你念念不忘她的人生。万幸，世间有过爱玲。

0: 清浅牌迪克莱茶，是以珍稀植物清浅柳叶为主要原料，辅以药食两用的黄芪、山药和绿茶，运用传统的保健理论精心研制而成的保健饮品。本品经检测含有多糖、氨基酸、黄酮等化合物，还富含人体必需的锌、硒、锗等微量元素。本品经动物试验和数百例二型糖尿病人群适时试验，证明具有降低血糖和血脂、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功效。本品口味清香，饮用安全可靠，保健功能明确。咨询热线400-6365-112。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区域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互联网时代，有声书已经成为一匹黑马，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9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1: 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3: 第23集。
4: 所以他很是慎重地进行着宏伟的创作计划，张罗着去台湾收集一些史实资料，采访一下张学良本人，然后再去香港探望一下老朋友宋琦，寻觅更理想的创作题材。只是他放心不下年迈体弱的赖雅，他矛盾着，纠结着，终是一拖再拖。1960年7月，他正式拿到了美国公民的身份。1961年3月，严英来旧金山探望他，两人进行了最后一次促膝长谈。那时严英已经结婚，衣食无忧，眉眼溢满幸福。他真心地为好友高兴，却也怅然。在这样的刺激之下，他终于决定回国一趟。赖雅知道他的决定之后，大吃一惊。这几年他已经习惯了与他相濡以沫的日子，他害怕艾玲一去便不再复返。他在日记中写道，死亡一样的重击，心脏被重创，身体在发抖，闭上眼有如长眠，不再醒来。在沮丧不安的情绪里，他大病一场。看到这样的丈夫，艾玲很是内疚为难，她衣不解带，日夜精心照料。看到这样的艾玲，赖雅终是不忍，她点了头，当即给女儿菲斯写了信，搬到了她家附近。她不要成为妻子追逐梦想的累赘，你若要走，我便放手，给你自由天空。他心里的石头落了地。1961年10月，他离开了旧金山，孤身一人飞往台湾。再见了，福德，请原谅这样离开的我，只是我一定会回来的。久违了，黄皮肤黑头发，久违了字正腔圆的中国话。他曾经的老上司麦卡锡热情地接待了他，他开着厢车宝马将艾玲迎进了阳明山附近的豪华别墅里。这里富丽堂皇，仆从如云，而他是主角，是尊贵的客人。麦卡锡专门为他设宴接风，白先勇、王真和等文坛声名鹊起的名人作陪。觥筹交错之间，他被人簇拥着，恍惚间，他 他只觉得美国的颠沛流离只是一场梦，自己依旧是他十里洋场的那个孤傲的传奇女子。那几日，他辗转在台湾的街巷，开心无比。只是命运是一个爱捉弄人的调皮小孩，在台东的火车站，他收到了赖雅再次中风的消息。酒醒了，梦消了，他凭窗远眺，只觉夜凉如水。快马加鞭，他不顾舟车劳顿，连夜赶回了台北。到了台北，他直接杀到麦卡锡处，询问赖雅情况。当麦卡锡遗憾地告诉他，赖雅在去华盛顿的路上严重中风，菲斯已经将他送到华盛顿的医院治疗。他的心千缠百绕，还好他还活着，他多想立刻飞回陪他，可他所有的钱却只买得起到加州的机票。遥望远方浩瀚无垠的太平洋，他脸色清淡，心中早已是风起云涌。他知道大洋彼岸的丈夫在盼着他回去，可是就算借钱买了机票，可潦倒依旧，早晚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咬了咬牙，登上了飞往香港的航班。东方之行不能如此仓促结束，他低声祷告：亲爱的福德，祝你健康，我会尽快地飞回到你的身边。请原谅这样的我，抱歉，在你生病的时刻，不能伴你左右。她是孤傲的张爱玲，命运偏偏让她陷在红尘的漩涡中，一次次抉择，痛苦而艰难。她虽走得坚定，可心中的挣扎和苦痛不言而喻，却无人可说。香港，时过经年，张爱玲在山穷水尽时重返他的怀抱，只是不知他是否还记得这位穿梭于民国烟雨的孤高女子。万象纷纭间，城虽然还是那个城，但那个青涩的少女早就随风远去，人早已换了模样。在好友宋琦的邀请下，他开始为电贸公司创作《红楼梦》上下集的电影剧本。曾经他迟迟不肯动笔，不肯让这经典之作沦为取悦观众的言情戏码，可这次2000美元的稿酬让他妥协了。他的丈夫拖着沉重的病体等着他，现实的俗物容不得半分的阳春白雪。他整理好七零八落的心情，在宋琦夫妇家的附近的旅馆租了一个小房间，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了剧本的创作。为了尽快完成，他日夜兼程，只写到手指僵硬，眼膜出血，只写到浑身疼痛，双腿浮肿。为了5斗米，他折了腰，写作不再优雅舒心，成了心力交瘁的疲累和煎熬。经过艰辛努力，他总算完成了剧本。只是当他忙不迭地将稿子交给宋琦的时候，宋琦却说自己做不了主，最后的决策权在老板手上。他只好继续等着，直到等到心如冰霜，不能再等。在等待的日子里，他写了另一部剧本，稿酬800美金。他一边写稿，一边等待，一边不断地给赖雅写着信。只是对迟迟不归的妻子，赖雅心生怪怨， 连连催促他赶紧回去。在万家灯火的春节，在旅馆冰冷的小房间，他等到一个冰凉的消息，因为别的公司抢占先拍摄《红楼梦》，公司生出换刀之意，他那没日没夜的努力付之东流。一瞬间，他只觉自己掉进了冰窖，冻住了仅剩的那丝希冀。辜负总是太过轻易，这次香港伤他至死，他再没有理由待下去。1962年3月，他回了美国，永远作别了东方的碧海云天。时光，如果可以，请忘记这样的张爱玲，也请原谅这个抛下尊严的他。竹香沉，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孤独地行走在异国，张爱玲在《十八春》写道，对于30岁以后的人来说，10年8年不过是指缝间的事，而对于年轻人而言，3年5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张爱玲在《茉莉香片》写道，他不是笼子里的鸟，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出来，他是绣在屏风上的鸟，异域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没了，给成住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层云万里，惺惺相惜，他回来了，带着羁旅的沧桑。已经康复的赖雅早已在机场等候，接机口当看到颤抖着向他挥手的赖雅，一种久违的安稳油然而生，宛如劫后重生一般。他走过去与他紧紧相抱，千言万语都搁浅在风中。赖雅说，多好你回来了，多好你在这里。赖雅在他耳边轻声呢喃，只一句暖意便盈满心间。他很快再安顿下来，有时他与赖雅一起去国会图书馆翻阅一些少帅所用的资料，有时他独自待在家里专心埋头写作。时光如水，他的心一点点沉寂下来。只是温情的时光总是走得太快，命运总是想要为难一下这对老少夫妻。在一个雪花纷飞的冬日，赖雅摔断了股骨头，行动很是不便。紧接着他又频繁中风，这一次他瘫痪在床，再也动不了。艾玲在赖雅的房间里支了一张行军床，就近悉心照料他的饮食起居。为了生计，他还要进行繁重的写作工作，日子变得忙忙碌碌，繁琐沉重。只是他无怨也无悔，因为他从来不是自己的累赘。细水长流与君语，岁月静好与君同，繁华落尽与君老。日子如霜打一般，一天天被无限拉长。为了改变，他便申请做迈阿密大学的住校作家， 通过之后，他想要将赖雅送到菲斯家暂住一段时间，可菲斯毫不客气地拒绝了。菲斯说，我也要上班，还有孩子要照顾，你不能这样把他留给我走人。你在当初和他结婚的时候就应该晓得他的健康情况。他早已知晓，亲情薄如纸。这一次他不再多言，带着瘫痪在床的赖雅去了迈阿密大学，只留给菲斯几项赖雅的手稿日记和一些寥寥数语的短笺。我带不走所有的东西，这几箱垃圾麻烦你帮忙处理一下，最后一件事。菲斯曾刻薄地嘲讽艾琳嫁给赖雅是有所图谋，这一次他留下了赖雅的一切，只带走了他这个瘫痪在床的人。他用简单的行动倔强地表示自己的心意，除了赖雅这个人，一切于他都是垃圾而已。在迈阿密大学，除了翻译晚清小说《海上花传奇》，他将整颗心都放在了赖雅身上。他会在午后的阳光里为他煮一杯咖啡，读一段报纸，讲一个故事。

0: 床上，恹恹地看着艾玲进进出出。半年之后，他终于耗尽了所有的能量，撒手人寰。他走了，离开了如此眷恋的妻子，离开了如此眷恋的人间。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在艾玲的陪伴下，他安静地向天堂走去。他走了，艾玲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却挡不住身体的余温点点抽离。从此之后，世上再无赖雅，他再次孤身一人。他说他有时候觉得自己是一座孤岛。那一年赖雅76岁，张爱玲47岁，一切尘埃落定。11年风雨同舟的时光飞快地划过长空，只留下叫做回忆的东西在寂寥的梦里相会。艾玲平静地整理着丈夫的遗物，一堆堆，一件件，少了他，曾经留恋的家只是空荡的房间而已。他将赖雅的遗物连同骨灰盒都交给了他的女儿菲斯。从此以后，他与赖雅再无瓜葛。只是自此后，他依旧冠以他姓，孤独地行走在异国的土地上。爱情的最后一炉香烧尽了，但他至死都是赖雅夫人。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赖雅走后，年年月月只是指缝间的事情。他又成了自己的张爱玲，每天极少外出，只在家修一修旧作品，写一写新故事。他的生活单纯如白纸。张爱玲说，只有年轻人是自由的，年纪大了便一寸一寸陷入习惯的泥沼里，孤独的人有他们自己的泥沼。1969年，他49岁，虽然眼角生了皱纹，却更添了些风韵。那一年，他被加州伯克莱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聘为高级调查员，专门研究大陆的政治术语。一个人拥有说走就走的洒脱，他去了加州，只带着简单的行李。那时他早已看透世间沧桑，知晓爱恨纠葛。他再也不想染指那波澜横飞的纷纷扰扰，也不想接受命运馈赠的任何惊喜。每天他如风一般飘过，只留给世人惊鸿的一瞥，却再不会稍作停留。他在研究中心的助手在与张爱玲擦肩而过当中如是说道，我和他同一办公室，在走廊尽头。开门之后，先是我的办公原地，再推开一扇门进去，里面就是他的天下了。我和他之间只隔一层薄板，呼吸咳嗽之间相闻。他每天大约1点多钟到达，推开门朝我微微一颤，一阵烟似的溜进了里屋。整个下午难得见他出来，我尽量识相地按捺住自己，不去骚扰他的清静。1973年，因为与顶头上司陈世香教授的一些不愉快，他潇洒地辞了工作，去了洛杉矶。他是那束清雅的梨花，不矫揉造作，更不会哗众取宠。他不适合浮浮沉沉的滚滚红尘，离开与他是解脱。
1: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

0: 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企业真真，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心事藏在沉默里，越靠近越看不清，反复揣测却始终摸不透对方的真心。曾经的温柔慢慢变得忽远忽近，连靠近都成了奢望。空荡的房间只剩回忆纠缠，明明还在意，却只能看着关系慢慢走散。所有的不舍与纠结都化作无声的遗憾。原来最折磨人的从来不是告别，而是猜不透的心意与留不住的从前。来听听电台情歌悠悠推荐的第一首歌，

总有些过往舍不得删，也不敢释然，便悄悄锁进无人知晓的角落。那些定格的笑容，细碎的瞬间，都成了独自回味的秘密。明明早已走散，却还贪恋着旧时光的温度，骗自己说放下，可每次翻开，回忆依旧汹涌，删不掉的依赖，忘不掉的期待，都困在这隐秘的空间里，成了无法言说的遗憾，陪着自己在深夜里反复辗转。

子的发小，怎么一辈子的承诺结束快得像个倍数，珍贵的回忆尽可变废物，那我当初不如不加你不问备注，想要再来一瓶，结果依旧谢谢回顾了的色彩挺难上色，爱的经过我只品尝半个，有关于我的你全忘，可是关于你的回忆藏在隐藏相册，猜测你现在身上味道变了，你最爱的那张变成废照片了，死去的回忆没有被悼念着，你在听吗？未凋谢吧，我的朋友圈的三年可见，那是因为我和你的合照我都藏着没有删。

那些回忆只是都想被替换掉些，比如可以藏进隐藏箱，藏着能放下，可这句话都夹在玩笑间。喜欢发的疯的笑，发的疯的灿烂，关于我们的未来你是否算到些？还记得去年生病你为我求的平安符，现在依然挂在我的胸前。你的满嘴都是爱，可我从未得到爱，即使温暖心底却是一年四季冬天。是空间和距离只能打败一切，曾经

回忆缩进了隐藏空间。亲爱的，你是否些许惭愧？这篇章是你我的横空同心城，这是没有答案，怎么那么难兑现？成为探路者的，成为同行人。经过一副情绪的书店下不起落，请原谅我在你的左心房里躺多几座。这的爱是柴米油盐，不是枪出笔墨。不是你我互相倾心就能相濡以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后来才慢慢学会，不必把所有情绪都摊开给别人看，也不必执着于谁懂或谁离开。那些曾让自己辗转难眠的纠结与期待，在时间里慢慢变得轻飘飘，不再轻易为旁人的言语牵动心绪，

不再为一段关系反复内耗，看似洒脱的背后是尝过失望后的释然。悠悠在投递歌单的时候也和我讲述了一段关于他的故事。其实不再强求回应，不再刻意讨好，学着把重心放回在自己身上，从容走过喧嚣与冷清，真正做到心无旁骛，自在

0: 在城市里辗转奔波，看似走了很多路，却始终找不到一处能安心落脚的地方。心像飘在风里，没有归处，也没有依靠。见过太多人情冷暖，经历过聚合离散，越往前走越觉得孤单。明明努力生活，却时常感到迷茫无措，连归属感都成了奢望。漂泊的日子里，疲惫与不安常伴左右，渴望安稳，却只能继续前行。在人海中独自支撑，守着一份无人知晓的脆弱与坚持。昨天让我们回家去工作，是没烧的葬礼班，我找不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明明知道有些挽留终究留不住，却还是在分别的瞬间忍不住回头，满心都是不舍与不甘。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还清新如昨，温柔与陪伴还停留在心底，可转身的瞬间却越来越远。多想开口把人留住，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剩沉默的遗憾在心里蔓延，害怕告别，更害怕从此再也不见，只剩在回忆里反复期盼时光能慢一点，再慢一点。还好悠悠和我说他比较清醒，不是沉浸回忆无法自拔的人，

人生许多滋味都得自己一一尝过，不能急也躲不开。那些难熬的时刻，说不出口的委屈，无人分担的疲惫，都只能慢慢消化。不必强迫自己立刻释怀，也不用逼着自己马上坚强，就把心事细细咀嚼，让情绪缓缓沉淀。日子是一点点往前走的，伤痛也会一点点淡去。学会和自己和解，在慢下来的时光里，咽下过往，咽下遗憾，慢慢长成更从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在悠悠的投递里，他多次提及他特别爱这首歌，总在梦里奔赴一场遥远的浪漫，吹着晚风，沿着海岸线漫无目的地走，把烦恼都丢进温柔的夜色里，现实里的疲惫与束缚在梦境里尽数消散，只剩下自由与松弛。可梦终究会醒，醒来后依旧要面对琐碎日常，只能把那份向往藏在心底，借着片刻的幻想逃离喧嚣，在平凡生活里保留一份不被打扰的温柔与充

0: 其实佢唔系冇嚟，只不过去咗地方。嗰晚我哋大家都喺加州，喺我哋之间相差15个钟头。
1: 其实嗰日我有去到嘅，我知嗰度8点钟多人，7:30到咗。嗰日落冇大雨，望住个玻璃窗，我见到落雨嘅加州。

们总在生活里不断退让，以为妥协就能换来安稳，却在一次次低头里弄丢了原本的自己。那些不愿接受的事实，无法强求的关系，难以改变的结局，都逼着我们收起棱角，咽下委屈。看似平和的背后，藏着无数不甘。明明心有不甘，却无力反抗，慢慢习惯了将就，学会了沉默，在妥协中前行，也在妥协里慢慢与不完美的人生和解。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然现实人生太多选择，你我怎么一定敢定？到了现在我没有任何转变，都不会再见面，还在乎什么脸面？我不想抱怨，也不想再去狡辩，我坦然接受这一切，就当作一场考验。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4: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5: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3: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折意为动物在冬天潜伏起来，不食不动，而惊蛰即上天以打雷惊醒蛰居动物，春雷惊百虫，奏响了春的号角，充满绿意的生机撕破了沉寂已久的大地，一切都仿佛瞬间忙碌了起来，鸟儿飞，虫儿鸣，阳光在挥洒，寒意在退却，枝芽在苏醒，种子在萌芽，而人们也开始忙碌起来了。本期节目中将以春雷始鸣、万物跃动的惊蛰为题，一起感受气象的更迭、物象的变化。节目的一开始，您将听到的是乔显德的文章《生活在二十四节气里》中惊蛰一节，有请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分享。

0: 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 惊蛰是24节气里最让人惊心动魄、震撼人心的节气，也是最富有诗情画意的节气，还是最让我为之动容的节气。惊蛰，顾名思义，震惊了隐居的虫子。《月令72候集解》上说，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我们勤劳智慧的祖先早已把惊蛰总结为蛰虫惊而出走的意思。这个时候已进入仲春，天气转暖，渐渐地有了春雷，冬眠的动物因春雷的惊动开始苏醒。那些冬眠了一个冬季的蛇们、熊们、青蛙们，还有隐居的瓢虫们、蚂蚁们，无论是过惯了隐居生活的大蚁们，还是不太习惯的小蚁们，都被炸响的波及到遥远的天地之间的惊雷惊醒了，被大片大片的春光叫醒了，睁开睡眼惺忪的眼睛，响应节气的号召，正探头探脑在门槛探春，纷纷登场，从憋闷了一个冬天中走出来，奔向春天这个大舞台，晒晒太阳，伸伸懒腰，活动活动筋骨，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为新的一年做好物质生活生儿育女准备。说起惊蛰，让我刻骨铭心、振聋发聩、惊悚不已的是2016年的惊蛰。就在惊蛰的前一天晚上，起初风平浪静，就在神不知鬼不觉间，忽然听到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一如当年化肥厂剧烈的爆炸声，一时把我震懵了。记得当时我是惊呼了一声的。那是2016年的第一声春雷，我由此而想到第二天就是惊蛰，这惊雷来的正是时候，是专为惊蛰来的，是老天怕人们忘记这个节气，凌空发出的第一声信号，提醒着人们惊蛰到了。当时听了这声惊雷，太响了，太惊人了，太震撼了，太有戏剧性了。因惊雷加停电，以至于有的邻居纷纷走出户外，饶有兴致地议论着这不寻常的惊雷。这雷太响了，很少听到这么响的雷。刚开始听着像爆炸声，冷不丁的一个雷吓了我一惊。记得当时一位上了些岁数的邻居说，在惊蛰前后听到这样的惊雷声是好现象，说明今年风调雨顺，是个好年景。惊雷震撼了我，直抵心灵。听了邻居们的议论解释，我又把惊雷、惊蛰和年景联系到了一起，一股脑的汇涌到了我脑海中。惊蛰前的惊雷惊得我脑袋开了窍，我便急就章地写出了一篇春雷。春雷一声震天响，打破了沉寂的夜空，把我从沉思中惊醒。这是2016年的第一声春雷，也是久违的一声春雷。雷声轰隆隆，轰隆隆，霹雳惊天，锐不可挡，气势恢宏，震撼生灵。这是惊蛰来临前的警醒，这是大自然的吼声。今年的惊蛰平静无声，我却在节气的平静中思潮翻涌。我想写一写平静中不平的惊蛰，有点寻文似看山不喜平的味道。我拜读了知名作家我的本家乔中岩先生写的一篇散文《天雷惊蛰龙抬头》。震惊的是世人，震惊的是百兽，震惊的是禽鸟，震惊的还有花草和树木。可是聪明的先贤不说惊人、惊兽、惊鸟，惊蛰原来震惊的是冬眠于地下的虫豸。这震惊不是震惊天下，不是震惊地上，而是震惊地下，何等深沉，何等不凡。 拜读了本家的大作，我如梦初醒。我原来对惊蛰所有的理解都是肤浅的，做的是无用功。而先贤说的深沉，不说惊人、惊兽、惊鸟，而是震惊地下。乔中岩先生所理解阐释的也很深邃，恰如惊蛰的名字相吻合。惊蛰，一个惊天动地的节气，震走了冬天，真正震开了春天的大门，震醒了重置。惊蛰起，万物生。惊蛰就是发出震醒万物的号令，号召着奔向春天，在春天中奔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惊蛰就是为春天而生的。
0: 刚刚的文章是来自乔显德生活在二十四节气里中的一篇惊蛰。乔显德书写了他对于节气的理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关注另一位以笔记形式记录节气的作家韦岸。1998年，韦岸在田野里亲身观察、拍照、记录，创作了1998二十四节气系列散文。不过啊，因为患病，只写到谷雨便戛然而止。接下来，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来分享韦岸的1998二十四节气系列散文中的惊蛰一文。
2: 二十四节气令我们惊叹叫绝的，除了它的与物候时令的奇异吻合与准确对应，还有一点，即它的一个个东方田园风景与中国古典诗歌般的名称，这是语言瑰丽的精华。他们所体现的汉语的简约性与表意美，使我们后世的汉语运用者不仅感到骄傲，也感到惭愧。惊蛰两个汉字并列一起，即神奇地构成了生动的画面和无穷的故事。你可以遐想，在远方一声初始的雷鸣中，万千沉睡的幽暗生灵被唤醒了。他们睁开惺忪的双眼，不约而同，像圣贤一样的太阳，敞开了各自的门户。这是一个带有推进和改革色彩的节气，它反映了对象的被动、消极和等待状态，显现出一丝善意的冒犯和介入。就像一个乡村客店老板，凌晨轻摇他的诸事在身的客人：“客官，醒醒。天亮了，该上路了。”仿佛为了响应这一富有革命意味的节气，连阴数日的天况今天豁然晴朗了，整面天空像一个深隐林中的蓝色湖泊或池塘，从中央到岸边依其深浅，水体色彩逐渐减淡，小麦已经返青，在朝阳的映照下望着满眼清晰伸展的融融新绿，你会感到不光婴儿般的麦苗，绿色自身也有生命。而在沟壑和道路两旁，青草破土而出，连片的草色已似报纸头条一样醒目，柳树伸出了鸟舌状的叶芽，杨树拱出的花蕾则让你想到幼鹿出萌的脚。在田野里，我注意到有十只集群无规则的疾飞鸣叫的小鸟，它们如精灵，敏感多动，忽上忽下，它们的羽色近似泥土，落下来便会无影无踪。我曾试图用望远镜搜寻过几次，但始终未能看清它们可爱的志态，新生的活力，之前的欢乐，上升的气息，以及地平线的栅栏。此时整个田野很像一座太阳照看下的幼儿园。惊蛰过，暖和和，到了惊蛰，春天总算坐稳了它的江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折分为三候，一候陶始华粉蕊出战，灼灼其华；二候仓庚明黄鹂百转，鸟之啼鹭；三候鹰化为鸠，苍鹰远飞，子规啼鸣。惊蛰三候是万物复苏的见证，也标志着中国大部分地区进入了春耕的季节。节目的下半时段分享的是李中原的散文《惊蛰记》，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北方的惊蛰。有请我的同事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大家演播。
4: 惊蛰又名启蛰，是一年24节气和春季的第三个节气。时至惊蛰，阳气上升，气温回暖，春雷乍动，雨水增多，万物生机盎然。夏小正月，正月启蛰，炎发蛰也，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惊蛰节到，闻雷声，震醒蛰伏越冬虫。惊蛰一到，天气暖洋洋的，天空里的浮云多了起来，一派柔柔春光，偶尔还会响起一两声隐隐的春雷。各种各样的小昆虫、小动物都从蛰伏中苏醒过来，在空中卖弄似的静舞。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到了晚上，关了房门，睡在微暖醉人的春夜里，听着窗前一声声日渐生动的虫鸣，心里有种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憧憬。惊蛰乌鸦叫，春分地皮干。乌鸦这种鸟很奇怪，它们虽然对天气很敏感，但却不是候鸟，严冬季节依然流连于北方，但却少了往日的精神头，整日栖息在树林里，不觅食也不欢叫，彻底变成了哑鸟。只有到了惊蛰，大地复苏之际，地面重新裸露出来，乌鸦有了食物来源，才开始活跃起来，在春天的田野里嘎嘎地欢叫，因此才有了这句浓谚：众蛰各前害，草木纵横舒。虽然北方还是侧侧清寒，减减风，但毕竟天气还是暖和起来了，最高气温已经突破零摄氏度，一天一天的逐步提升。街边的杨柳烟雨迷离，一株株新芽在春风吹拂里悄然萌动，公园里的松树抖落一冬的风霜雪雨，显得越发青葱，焕发出勃勃的生机。微雨众会心，一雷惊蛰始。惊蛰之春在北方来得并不明显，可杏花微雨的江南，油菜花开始肆意飘香， 野外一大片一大片乳黄色的菜花在农田里喧闹的恣意生长，让你置身于花的海洋了，感觉心里暖暖的。惊蛰是万物萌发的季节，烟花三月，江南已是桃花红、梨花白、杏花艳，一股脑的绽放，装点的整个春天都姹紫嫣红起来。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惊蛰节气正是候鸟回归北方的时刻，最先回归北方的还是大雁，惊蛰一到，它们就鹅鹅地叫着，在天空中码字，书写一个大大的人字，是报春的吉祥鸟。黄莺呢，似乎是春的急先锋，它们也陆续飞回北方，在开满鲜花的枝头卖弄婉转的歌喉，这让刚刚苏醒的春天顿时生机盎然。燕子是恋旧的动物，秋去春来，离开北方大半年的光景，它们重新飞回了北方，仍能准确无误地找到老家的旧巢，机灵机利地飞满天空，啄取清水溪畔软软的春泥，修葺起旧家。过了惊蛰节，春耕不能歇。到了惊蛰，天气开始湿润起来，黝黑翻江的土地就像一页带画的画纸，醉心等待一场声势浩大的洗礼。淅沥的小雨中，农民开始越发忙碌起来，即使在北方也都开始忙于整地春耕了。华北冬小麦开始返青生长，江南的小麦已经拔节，而我的家乡东北要在清明前后才能播种小麦。地域的不同造成节气的差异，景色各异，世界才显得五彩斑斓。父母是一对勤劳的人，他们把握24节气的律动，时刻关注气候的变化，与天气同频共振，经营着春种秋收、夏耘冬藏。虽然东北依旧春寒料峭，他们却被惊蛰节气蛊惑得日益忙碌起来，在自家的小院里忘我耕作。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园子虽不大，但一亩园十亩田，对一对古稀之年的老人劳动量可想而知。但父母年老不服老，惊蛰一到，他们就开始在园子里挥汗如雨，整地松土、施肥、起垄，一样又一样，干得格外细致。每年到了惊蛰，他们就会早早地为窗前那起韭菜支起了塑料拱棚，不消几日，在料峭的春风里，那起春酒与暖暖的拱棚里倔强地拱破地皮儿，怒放春色，长出鲜嫩的韭菜来，一簇簇绿油油的，让人看了心生怜爱。一齐春酒绿，十里闻酒香。韭菜看似普通，却是不可多得的宝贝。春天青黄不接，一齐青青春酒却是调剂生活的佳肴。韭菜的吃法看似单一，但在心灵手巧的母亲手里却变了花样，什么韭菜盒子、韭菜饺子、鸡蛋炒韭菜，样样让人口舌生香。记忆里，母亲不顾料峭的春风，经常挎着拐篮穿街越巷，把割下来的韭菜送给村邻，接济那些老弱病残，帮他们度过生活的难关。十里乡情，其乐融融。面对那些感恩的目光，母亲说，惊蛰是个好节气，能看到大家吃着我的韭菜露出满意的笑容，是我感到幸福的事。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东风渐暖，惊蛰始，万象更新，终可期。冬去春来，生生不息。经历整整一个冬天的守候，春雷奏响，万物萌生。相信啊，九折的惊喜带着春的号外， 将破土而来。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了。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脑。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 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

0: 亦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进元、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3: 现在时刻7点整。
4: Morning。
1: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4: Are you ready? Go!
1: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嘿，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Let's go, dig it.
5: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代年轻人的国潮爱好，或者说是当代青年的国潮爱好。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以及节目的互动，都可以通过这公众号来随时留言了。说到这个潮流和年轻这两个词儿啊，好像总是脱不了什么关系。在很多人眼里啊，这个 Z 世代啊，作为互联网原住民，是活在网络上的一代人。他们可以了解当下最流行的元素，总能赶上第一波潮流。那在别人眼里呢，他们的爱好是非常潮的。到了周末，他们应该去一些酒吧啊，看一场 live 啊，去新开的手工作坊用支枪戳地毯，再到新的一些什么 ins 风的咖啡店点上一杯冰美式。这些都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但事实上啊，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周末呀，可能只能宅在家里听古筝，拿起针线和这个一些工具来进行开始绣花了，又或者在家里用什么茶艺 N 件套给自己泡上一壶刚买的春茶。那他们的爱好呀，可能比你想象中更传统。你比如我，哎，我就喜欢盘串，那珠子呀一串一串的，再麻麻来来的也得给它盘平了，盘润了。那有些年轻人的喜好上啊，传统的呀都和家中的这个长辈都能看齐了。那问起老一辈都喜欢什么东西来消遣生活，大多会选择什么喝茶呀听曲儿啊。如果是北方的长辈啊，那么他们还很有可能喜欢去茶馆听听相声。那谁又能想到啊，这也是很多现在年轻人钟爱的消遣方式。很多人眼里啊，年轻人大抵是不爱喝茶的，那当然奶茶除外啊。可是事实上啊，他们正在成为茶叶消费的主力军，品茶也是年轻人钟爱的放松方式之一。有这么一份报告显示了，2020年中国茶叶的消费者当中，19至30岁的年轻人占到了46.8%。那对于年轻的人来说，他们完全可以一边喝淤泥波波啊，一边品龙井，自得其乐，毫不冲突嘛。尤其是在那些地铁上带着 AirPods 沉浸在自己音乐世界的年轻人，正在听的呀，可能也不是什么民谣啊、摇滚啊、爵士啊，而是于老师的三大爱好。啊，一项报告显示啊，不管是从18岁到58岁，在春运返乡的路上，爱听的音频种类呢，大多数都是相声曲艺。你敢信吗？那我听着我也害怕呀。可见呀，这喝茶听相声早就不再是老一辈们的专属标签了。还有一些年轻人的喜好呀，甚至比家里的长辈还要传统。在某弹幕视频网站上，国风视频的爱好者70%啊，都是18至30岁的年轻人。什么唢呐呀、古琴呢、琵琶呀，这种演奏曲，这些可能连你的父母都不会听的音乐，却成了很多年轻人的心头号。唢呐相关的视频更是因为一曲《鬼畜》，播放量总和高达2.2亿，成为了年度热门话题。这一代年轻人在重拾传统爱好上，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单纯的娱乐消遣，人家呀是多了一份文化的传承呢。在很多人没发现的时候呀，他们已经接下了传统文化的接力棒了。当然，这古板跟传统能否画等号，当然是不可以的。对于传统文化，这群年轻人们也不仅仅是简单的复现与传承，他们也在其中注入了一些新鲜的生命力。 一些传统的物件啊，到了今天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逐渐融入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你比如团扇啊，就是中国非遗之一，这工艺非常的复杂，形制精美，在古代的时候呢，多半是用来遮阳挡风的，后期呢就被应用到了这个戏曲当中。到了今天，在年轻设计师的创新之下呢，人家这个团扇呢，哎呦，都成了新时尚的一个标志了。中国传统文化也好，中式审美也好，传统工艺也好，其实啊是非常可以在当代生活被大众所熟知的，引起年轻人的共鸣。所以精美的团扇不应当只是在博物馆中陈列的古董，而应当被融入到现代生活当中去，变得更加的日常化和生活化。时尚超模也曾经手持团扇登上了时尚杂志的封面，让更多的人也是看到了这中国传统之美。还有啊，这年轻的传承人嘛，啊，在传承这个技艺的同时呢，也不断融入了更加丰富的审美元素。你说这个刺绣啊，也不再是停留在这个艺术品上了，对不对？啊，可以是时尚的、运动的。那除了这个传统的图腾啊、深挖文化典故之外呀、啊，还可以根据当下人们的喜好，去创造出更多的啊一些苏绣新品。用针线绣出红底金字的婚书，当红偶像明星的绣像 ，Q 版可爱的定制图案，对不对？你看我身上，我就穿着一个啊，帅哥的一个图案，全都是刺绣上去的。可惜我也不帅呀，开个玩笑哈。那这样的苏绣呢，既延续了传统，也显得很年轻了。那这些苏绣啊的创新，也并不是仅仅为了顺应时下的审美，而是创造了新的潮流，让更多人看到了传统技艺并不过时，仍然极富生机。还有说到这个非遗，捏面人大家都记得吧？啊，也是一样的，几代手艺人虽然手艺相同，但作品啊却千差万别。有老匠人捏的丝瓦光砸缸，哎，也有年轻人捏的什么动漫人物呀。当代年轻人的对于这个传统文化与元素的热爱的背后呢，是逐渐觉醒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自信。他们呢也乐于将这些文化符号作为自己的标签。比如以前说起这个最潮的运动，可能我们想到的最多的是什么？就是滑板，哎，滑个滑板，这儿呲溜一下，那儿呲溜一下的，是不是？那最近几年呢，在各个地方的这个潮玩空间里呢，我们还能看到什么射箭的身影。你看这个射箭呢，流传了几千年了，君子六艺当中，哎，人就有这个射箭，是不是？啊，这现在的年轻人再来打卡的时候，那就不再是君子六艺了，不是那个时代的这个六艺了，人家现在是什么？是运动潮流的标志。这现代的工业科技和传统文化不互斥的，年轻人对于这些传统文化的热爱，也为他们注入了新鲜的生命力，让这些中国元素在今天仍然可以散发光彩。好了，这个小节我们先到这儿。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无敌小剧场将会为大家上演，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0: 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是当代青年的国潮爱好啊，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呢，也可以来留言互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2: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3: 各位家人们，吴总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4: 怕是坏消息吧。
3: 怎么说话呢，上次呀，我听到关于利用业余时间给员工培训的点子，突然有了这么一个灵感。我觉得咱们不能也只是每天都要忙工作嘛，对不对？也要有点个人的爱好，有点精神追求，有点不一样的寄托。
4: 这又是要出什么幺蛾子呀？
3: 所以呀，今天我要给各位家人们带来很多宝贝。大家来跟我走，咱们到会议室集合。
1: 各位家人们，大家请看。

0: 这一堆锅碗瓢盆瓶的，这是干啥的呀？
1: 怎么样，是不是眼前一亮啊？
0: 我是眼前一黑呀、啊，这一堆破烂是啥呀？
1: 哎，不要小看这些东西吧，哎，这些都是古玩。
0: 古玩？就这？
1: 我跟你说，你平时肯定对古玩没有研究吧？
0: 我对外卖满减有研究。对了，吴总，我每个月工资五天不到的人，我哪有资格研究古玩呢？
1: 错了，这就是认知上的错位。哎，你们都是以为这古玩只是有钱人玩的，是不是呀？
0: 很显然呢，我操心这房租水电还来不及呢。
1: No, 这古玩呀、啊、是人人皆可玩。哎，入门级的古玩其实也并不贵啊，并且呀、啊、一转手你就能赚钱，而且还能顺便了解历史文化，可以说是有百利无一害哟。
0: 吴总，这块我是真不了解，我还是去写方案吧。
1: 咦，等一下，先别走。你不是说经常没有灵感吗？哎，这个写方案呀、啊、是需要灵感的，这都在古玩里呀、啊。既然不了解，那就借此机会了解了解嘛，对不对？
0: 可是我那个方案今天就要交的呀。
1: 谁说的？
0: 您说的呀。
1: 那就明天再交。
0: 真的？
1: 磨刀不误砍柴工嘛。哎，这了解古玩背后的历史呀，会增加你的知识储备，提高你的文化素养，提升你的业务能力。这提高你的方案水平嘛，也是很快的嘛。你想想啊，探索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之后，你写出来的东西，哎，是不是你秒杀你抠脑袋憋出来的东西呀？
0: 听你这么一说，不了解真是一种损失啊。
1: 那是当然了。当然啊、除了这个工作是有好处之外哈，那么大家平时的这个谈吐修养呀，当你了解完也是有所提升的啊。不论你朋友聚会还是相亲谈恋爱，一张口那就是历史文化呀，显得你多有内涵呢，是不是？谈单和脱单的成功率那是大大会提升的。
0: 那我是非了解不可了。
1: 反正哎，你下次方案如果没有什么突破，哎，多半是由于没有参加这次古玩鉴赏的原因了。
0: 我洗耳恭听。
1: 别这么不群厌嘛，你要主动出击才能积极进步啊。你看啊，你拿这个碗来说，你看一看。
0: 哦，
1: 看出来什么了吗？
0: 看出了啥呀？
1: 背后的故事嘛。
0: 这我哪能看出来呀？
1: 那这样，你听我慢慢道来啊。话说在古时候啊，有个财主家做工的穷小子，哎，高高的个子，这脸似银盆，目若寒星啊，棱角分明的脸庞上还有一对浅浅的酒窝，不笑不说话，一笑就给人很陶醉的感觉。
0: 感觉长得好像我呀。
1: 你是没照镜子吧你？哎，反正就是一个帅气逼人的小伙。哎，人每天呢做工很苦的，到了这个婚配的年纪，因为一直没钱，哎，就一直单身。
0: 这经历也好像我。
1: 那倒是，不过呀，哎，有你吴总的关怀，小伙子，你啥也没有，只有每天去一个老槐树下诉苦。这槐树呀，就是成了精的，于是呢，就跑到这王母娘娘那儿呀，给这个小伙子求情。好，就有一位仙女就下凡来啦，哎，要跟他相亲了。
0: 看来我也得每天到小区绿化带里和那棵大树去许许愿去。
1: 那还不如跟吴总许愿，对不对？你跟我许愿嘛。哎，总之了，这仙女啊是身若柔柳，口似朱丹啊，乌云压鬓，白白的皮肤，粉嫩的脸蛋，弯弯的柳叶眉，一对忽灵灵灵的大眼睛，是惹人喜爱呀。最关键的是呀、啊、这仙女是对于这小伙子来说是一见钟情。
0: 那这跟这只破碗有啥关系呢？
1: 哎，别着急嘛，你慢慢听嘛，对不对？哎，后来呢，这两个人成亲了，这财主不乐意了， 每天呀都不让小伙子回家。听说这个仙女织的布呀特别的漂亮，就许诺，如果你能让仙女三天内织出这是30匹的布，我就可以顶你3年的苦工。你还别说，这后来这仙女啊花了一个晚上就给织好了。这小伙子跟仙女就双宿双飞，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吴总，我咋听着这故事这么耳熟呢？
1: 那恰恰说明这个碗的价值。
0: 可是我还是没听明白这个碗跟故事有啥关系呢？
1: 还没明白呀？
0: 哦，
1: 这碗呀就是小伙子在财主家做工的时候用过的，这是他艰苦奋斗的见证。
0: 可是你刚才没提过呀。
1: 我没提过吗？估计是你听漏了吧。
0: 可是您确实没提到过。
1: 这个不重要不重要啊。总之呀，这个碗背后有一个美丽的故事，所以呢这碗呢就有了价值。
0: 一个小伙子跟仙女的故事有啥价值啊？又不是名人。
1: 他恰恰就是名人。我刚才给你讲的都是啥呢？就是这个董永和这个七仙女的故事。
0: 就这，我还以为这个破盆子是仙女用过的呢。
1: 你还是上道的吗？说的没错，这个盆子呀确实是仙女用过的。
0: 这个都是传说，没有历史依据，这根本也不能称之为古玩呀。
1: 嘿嘿嘿嘿嘿。
0: 吴总，您笑啥呀？你笑得我瘆得慌。
1: 吴总果然没有看错你。刚才呀都是我对你的考验，要跟着我学古玩，必须要有一定的智商。
0: 这个怕是个人都知道吧。
1: 其实吧，这几个碗和盆呀不是他们的，它是乾隆皇帝用过的。
0: 那是怎么看出来的呀？
1: 你看啊，你把它们倒过来，看看背面你就明白了。
0: 乾隆制造，
1: 没错。今天吴总第一次带大家认识古玩，给各位家人一个友情价啊，只需要199元，这个碗就归你了。
0: 啥？这是要卖给我们吗？
1: 聪明聪明。这样，你给大家打个样，你把这个碗买了吧。
0: 我不要。
2: 以上呢就是今天无敌秀为大家演到的小剧场了啊。对于国潮当代青年啊，送上这么一段话：爱国潮是态度，更是行动。我们要怎么把自己的民族元素融入潮流服饰当中，把它推向全世界，这是我们的一个难题。希望越来越多的国潮牌子能够做到这一点，让它是真真正正的、完完全全的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不过呀，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当代青年，一个清晰的中国符号而不是模仿，中国符号是要有中国元素的。这个思想就像是我们要做自己，那首先要找到自己的优势有哪些，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而模仿制造的元素终究无法体现其文化底蕴。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有些牵挂像握在掌心的线，明知远方辽阔，也舍不得轻易松开，可风一来，还是选择放手成全奔赴。那些并肩走过的时光，在岁月里慢慢模糊了轮廓，路走得太远，连最初的模样都快要记不清。我们都曾是被牵挂的人，也都曾放手让在意的人飞向更自由的天地。纵然思念藏在心底，也愿对方在云端遇见更好的风景，把遗憾酿成温柔的期许，带着回忆好好往前走。

少时尝尽孤苦无依的滋味，独自在风雨里跌撞，藏起所有委屈与脆弱，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强，在无人问津的日子里硬撑着前行。那些无人依靠独自扛过的漫长岁月，磨平了青涩，也淬炼出坚韧。历经半生浮沉，看过人情冷暖，面对世事刁难与流言蜚语，早已能淡然处之，始终未曾丢了初心。再难的路都靠自己一步步走过来，在岁月里守着本心，顽强地活成了自己的依靠。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爱到深处便甘愿交付全部，把对方当作世界的重心，所有情绪与期待都围绕着这一份心意展开。曾以为真心能换长久，执意地守着一份炽热，却在辗转与失落里慢慢看清，有些感情终究抵不过时间与距离。后来学会放下执念，不再强求圆满，那些热烈与遗憾都成了过往，只愿在余下的时光里与自己和解，把曾经的赤诚悄悄藏进平静的岁月里，温柔前行。

0: 人生路上总有风雨相伴，难免会有迷茫疲惫想要退缩的时刻，越是艰难相处越不轻易。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在人海里茫然奔走，在喧嚣与沉默之间反复寻找一份心安，一个答案，一段能安放真心的关系。走过许多弯路，经历过失望与落空，也曾在深夜里独自迷茫，怀疑坚持是否还有意义。可即便前路模糊，也从未真正停下脚步，始终抱着一丝期许，在时光里慢慢等待，慢慢找寻，相信总有一天会与想要的温柔不期而遇，让漂泊的心终有归。